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李白的两句诗。李白在诗中写道：“西海栽若木，东明植扶桑。”这里的若木和扶桑啊，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两种神木，也是两种神树啊。那么这两种神树具体怎么回事？清代的学者王夫之在《楚辞通史》中啊，对扶桑和若木进行了明确的解释。他说，扶桑神树啊是产生太阳的地方，而若木呢却是太阳落下的地方。那么这样两相比较，扶桑更加神圣，因为它是产生太阳的地方啊。那么扶桑是如何产生太阳的呢？关于这一点啊，在古代的典籍中有很多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都是文字上的，人们对于具体的这个场景只能根据文字啊进行想象。可是呢，到了1929年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是人们看到了扶桑树产生太阳的这个景象。这个考古发现就是著名的三星堆遗址。在三星堆遗址中就出土了青铜神树，其中有一棵青铜神树啊，它的高度接近4米。这棵神树啊，它分为3丛枝叶，每一丛枝叶上呢又有3根树枝，每一个树枝上都站着一只鸟。出土以后啊，人们对于这个神树上这鸟到底什么含义开始搞不清楚。后来查阅典籍，人们逐渐明白了。在《山海经》中啊，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当太阳从扶桑树上产生的时候啊，它是由鸟驮着出来的，鸟身上驮着太阳。这种鸟呢还有个名字叫乌，所以青铜神树上的鸟代表的就是太阳。那么人们又问了，3丛枝叶，3根树枝，一共是9只鸟，那么为什么是9只鸟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后羿射日的时候啊，天上是有10颗太阳的。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只有9颗太阳呢？实际上古书上也有记载，说啊，其中有一颗太阳它是在天宫中值班的，这些太阳是轮值，那么剩下的9颗太阳呢就是挂在树上。由此可见啊，三星堆出土的这棵青铜神树就是一棵扶桑神树。所以在巴蜀人的眼睛里，扶桑就是一棵神树，产生太阳的神树。而李白却说东明植扶桑，这个扶桑长在哪里呢？是长在东海里面的。所以崇尚扶桑树就是崇尚大海，大海如此的神圣。这是李白认识的第一个方面。在李白的心目当中，大海除了神圣以外啊，还是一个神仙聚集的地方。李白曾经在他的诗文中说，在这个碧波之中就有神仙的存在啊。那么在李白的心目中，神仙的海上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看他在诗文中也有反应。他说，仙人七彩凤，昨夏狼风岑，海水三清浅，桃源一涧寻。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仙人呢乘着彩凤从狼峰山上下凡了。这个时候的大海啊，反复的变清变浅，与那种深黑色的非常深邃的大洋相比，是另一番景象。这番景象如同世外桃源一般。所以这样的海洋不值得人们向往和追求吗？所以这正是李白

0: 崇尚大海、向往大海的根本原因。当然，除了这以上两个原因之外，大海的壮阔、大海的秀美、大海气候的适宜，都是李白向往大海的一些原因。
1: 在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下，为何却在民间兴起一个贸易自由港？传奇古港又为何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五集《古港消失》。李白从青年时期就有了积极入世的思想，并为实现他济苍生、安社稷的伟大抱负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进行追求。但是，尽管他有豪侠仗义的性格、飘逸洒脱的风度和斗酒诗百篇的才华，酷爱自由、傲岸不羁的个性，却使得他难以立足于庙堂之上。也许，政治理想屡遭挫折，功成之日遥遥无期之时，只有大海的宽广苍茫才能容得下他这只欲振翅高飞的大鹏鸟，带给他些许安慰。也许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诗才懂他的性灵，而也只有海才知他的情思。那么，经历了宦海沉浮的李白，还能如年少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般的豪情万丈吗？对海洋的向往以及与海洋的接触，最终给李白思想上带来了哪些影响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四集《太白之海》。
0: 我认为这个影响啊，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丰富了李白的精神世界。以上我们都讲到了，李白有可能三次到过东部沿海，可是呢，他每次到东部沿海啊，都是对大海的观望，并没有乘船出过海，更没有远航的经历。关于这一点，在他的诗文中还有典籍中从来没有记载。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说大海对李白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也就是说大大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大海呢，使李白的胸怀更加宽阔，他的眼界更加开阔。这里有一个例子啊，可以说明这一点。刚才我们讲到，李白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海上钓鳌客。当时啊，宰相就问他说，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什么为线，以什么为钩呢？就是你钓鳌得有线，得有钩啊。李白这样回答，他说，以红泥为线，明月为钩，就是以彩虹作为我的线，以弯弯的月亮作为钩。然后宰相又问他，那么以什么为饵呢？钓巨鳌还要有饵啊。李白回答说，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这里所说的无义气丈夫啊，就是那些不讲信义的这些匹夫。所以我们看看，在李白的心目中，他装着一个多么宏大的一个场面。他要以彩虹为线，以弯弯的月亮为钩，以那些不讲信义的匹夫为饵来钓巨鳌。在李白的心目中，它是一个何等壮阔的海天世界。这是第一个影响。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助力李白感悟人生。大海的壮阔、深邃、神秘，在古代的先人们那里都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李白在接触海洋、在吸收我们中华古代文化的这个过程中啊，他学会了很多的哲理，人生的哲理。他的一生也是有起有落的，有辉煌的时候，

0: 他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进入朝廷做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这是他人生顺利的时候。但是他也有人生低谷的时候啊，失去了唐玄宗的这个崇信，离开朝廷，政治抱负没有实现。正当他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他来到了海边，面对大海，壮阔的大海，使他感受到人世啊实际上是非常庸俗和渺小的。这样就使他从这个政治失意中、困境中走了出来，所以有助于他感悟人生。总而言之，李白与海洋的接触是非常深刻的，对于李白一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海上传奇。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些海上传奇发生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在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下，为何却在民间兴起一个贸易自由港？传奇古港又为何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5集《古港消失》。

0: 明朝嘉靖年间，在浙江省宁波市六横岛附近有一个地方，它虽然位于外海，孤悬于大海之中，然而却一度声震中外。欧洲的自鸣钟、南洋的胡椒香料、中国的丝绸棉布在这里汇集交易。这个地方就是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双屿港。然而在公元1548年的一天，这个港口却突然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从此覆灭。那么它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彻底消失？它的消失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在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下，作为贸易自由港的双屿港究竟是怎样兴起的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15集《古港消失》。
1: 据中外史料记载啊，在浙江省的舟山群岛的六横岛附近啊，在古代有一个港口，名叫双屿港。这个港口呢，在明代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口，被日本学者称之为16世纪之上海，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贸易港口，却在16世纪的40年代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这样一个古代有名的港口，为什么在一夜之内完全消失了呢？这个双屿港的消失都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思考呢？我们今天的海上传奇故事啊，就来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说到双屿港的消失，必须要提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葡萄牙。葡萄牙啊，它位于欧洲的西端，从地理上来看，它距离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很远，所以呢，在15世纪中叶以前，葡萄牙与中国之间啊没有直接的海上贸易。那么葡萄牙国内出现的一些中国的产品，比如说中国的丝绸、茶叶还有陶瓷呢，都是从其他国家辗转运过来的，他自己跟中国没有直接的贸易啊。可是到了15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人利用自己高超的航海技术，开始了海上殖民活动，与西班牙展开了激烈的海上竞争。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啊，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地理大发现，比如麦哲伦绕地球环游，大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了印度。

而哥伦布呢率领着西班牙的船队发现了美洲。在这一系列的地理大发现中，达伽蟒的这个远洋航行啊，对我们今天的讲课内容来说，它有特殊的含义，特别的意义。它与其他两次航海都不一样，因为麦哲伦和哥伦布啊，他在进行远洋航行的时候，他都是从欧洲往西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然后进入太平洋。而达伽蟒呢，却是从非洲绕过了这个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到达了印度。实际上达伽蟒啊，它的航行就开辟了从欧洲到达东方最便捷的通道。所以它这次航海跟其他两次不一样。在激烈的竞争中，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后于1494年达成了一个协议，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就规定啊，画一条线，这条线呢以东，所谓发现的地方归葡萄牙所有，而以西所发现的所谓这个发现的地方归西班牙所有。按照这条线的划分，亚洲的很多地方啊都在葡萄牙人的殖民范围。1511年，葡萄牙人就占领了马六甲。马六甲啊，它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中部，它处在一个交通的要道咽喉地区。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之后，它所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切断了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航路。随后啊，这个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开展了世界性的贸易，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国际商品的集散地。中国的产品，包括丝绸、茶叶啊，还有陶瓷，都大量的汇集到这里，然后与西班牙人再进行交易。就这样，中国的船只啊，每年都有几艘来到马六甲，与葡萄牙人做买卖。可是呢，葡萄牙人对几艘中国商船的到来根本不满足，满足不了他的需求，所以他就想着如何来开拓与中国的这个贸易。所以在1513年，葡萄牙人就派出了商船，在中国商船的带领之下，第一次来到了中国的沿海。首次来中国沿海的时候啊，他到达的地方是广州外海的屯门岛。这个屯门岛啊，据考证，就是现在广东省台山县外海的上川岛。那么葡萄牙人第一次到达中国沿海的时候啊，明朝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初年，为了防止倭寇的侵扰，明朝政府就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这个政策就规定，对于中国与海外的贸易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就是说，外国人到中国来做买卖，只有一种贸易的方式，这就是朝贡贸易。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贸易形式。而中国人走出去的贸易，可以实行啊，这个国家贸易，也可以跟外国人进行民间互市贸易。但是上门来的贸易只有朝贡贸易，并且按照当时明朝法律的规定，这些来中国的外国船只，外国人是不能登陆的，在船上完成交易之后赶紧离开。那么明朝政府对于中国沿海的这些居民要求也是同样严格的，首先把岛屿上的居民全都移住到内陆，沿海的居民片板不准下水，就是不准从事海上的活动。甚至在1500年以后啊，明朝政府还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说你民间如果建造3根桅杆以上的远洋船舶，就要被处死的。

0: 绝了与世界的海上贸易往来。然而，就在这样严酷的海禁政策下，大量的葡萄牙人却在此时相继涌入双屿港，风风火火地做起了海上自由贸易。那么，葡萄牙人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又为何选择双屿港作为他们的海上贸易基地呢？
1: 葡萄牙人到达屯门岛的时候啊，屯门岛是一个荒岛，因为明朝早就下令了，把岛上的居民迁移到了陆地。在这样一个荒岛上，从事贸易毫无意义，所以葡萄牙人就离开了屯门岛。第二年，葡萄牙又派出了一名使臣到中国来，试图面见中国皇帝来谈贸易的问题。但是中国皇帝认为，与中国开展贸易的都是来朝贡的国家。可是，在大明会典中呢，并没有找到葡萄牙这个国家。这就说明，在过去啊，葡萄牙并没有被允许跟中国从事朝贡贸易。同时呢，葡萄牙人又没有勘合，所谓的勘合呢，就是凭证。既不是朝贡的国家，又没有凭证，所以皇帝就下令驱逐他们。当时的礼部啊，根据皇帝的这个旨意，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令欲还国，其方物即谕之。就是按照皇帝的命令，皇帝的谕令，把他们驱逐出去，把他们带来的方物呢，还给他们。那么这样，第一次来中国就失败了，没有建立贸易关系。但是这对葡萄牙人来说，他是不甘心的。在此后的几年中，葡萄牙人又多次来到屯门岛，试图在屯门岛建立一个贸易基地。可是这遭到了明朝的反对，明朝军队出动去驱逐他们，双方甚至还发生了战斗。最终呢，葡萄牙人不得不退出屯门岛。可是他们并不甘心，又把他的注意力从广东沿海转向了福建、浙江沿海。在这两个省的沿海就找来找去，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立足地。最后于1524年就找到了双屿港。到双屿港一看呢，这里已经开展了贸易，并且它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宜作为港口。只不过这次葡萄牙人来的不多，没有在这里长期定居。可是两年以后，也就是1526年，一个人的出现使大批的葡萄牙人就涌入了双屿港。这个人呢，名叫邓辽。这个邓辽原来是监狱里关押的一个囚犯，他后来越狱成功了，跑了，跑到了海上，成为了海商兼海盗。在海上，当他遇到葡萄牙人的时候，他看到商机来了，于是就率领了大批的葡萄牙人就来到了双屿港。葡萄牙人来到了双屿港之后啊，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理想的从事贸易的地方，在这里便安营扎寨。那么葡萄牙人为什么选择双屿港作为他的走私贸易基地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双屿港位于贸易航线上。双屿港啊，它位于舟山群岛当中，本来舟山群岛就位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因为从这里往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线，往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所以这里处于一个枢纽的这么一个重要位置。那么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与马六甲相比，双屿港距离日本、琉球还有朝鲜半岛更近，大大地缩短了他们到日本的航程。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双屿港具有地理优势。双屿港的具体位置啊，它位于舟山群岛的这个群岛之间，它处在

0: 六红岛和佛度岛之间的一个水道当中。那么这里啊有三大地理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生存条件好。据曾经到过双屿港的这些葡萄牙人自己说呀，他说山上有淡水溪流穿过茂密的树林直流而下，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另外呢，在茂密的树林中生长有各种树木，比如说雪松，还有橡树、五针松等等这些树木。那么当时这些葡萄牙人呢，可以不费任何的金钱代价来砍伐这些树木，用于干什么呢？用于造船和修船。所以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避风条件好。由于这里啊岛屿林立，有很多的山，它可以阻挡来自于外海的暴风，使港内啊成为一个避风港或者是后风港。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它的安全条件好，也是葡萄牙人最看重的一个条件。为什么说它安全条件好呢？据后来围剿双屿港的浙江巡抚朱纨说啊，双屿港然房起形势，东西两山对峙，南北具有水口相通，右小山如门障壁，中间空阔约20余里，藏风聚气，巢穴破宽。这是朱纨的一段描述。那么这段描述就是说，这个双屿港啊，它有山作为屏障，有四通八达的海道作为回旋的余地。如果能够占据这个地方，占据水门，它就是一个屏障。而港内呢却十分开阔，它方圆有20余里啊，所以这里啊安全条件好。当海盗把这些口门进行防御的时候，官兵想围剿非常困难。即使冲进港去，这些海上海盗们可以从各个海上通道跑到外海去，围剿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这是葡萄牙人看好的第二个这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双屿港海上势力强大。由于明朝政府啊长期奉行海禁政策，禁止沿海的居民下海，断绝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样的海上活动，迫使这些沿海的居民啊纷纷的下海，成为海商甚至海盗，从事走私贸易。那么双屿港就聚集了大量的这样的海商或者海盗。比如说当时啊有些海盗的头目，像李光头、许氏兄弟，后来像王直这样的这个海商兼海盗的帮派啊，实力都非常大。葡萄牙人正是看好了这一点。在葡萄牙人看来，中国的这些海商兼海盗在贸易上他是贸易伙伴，而在军事上呢他又是保护者，所以和他们相互的利用，相互的依存。正是由于以上这三个原因呀，葡萄牙人长期在双屿港定居。
1: 为什么说双屿港的繁荣是畸形的？这种畸形的繁荣又给明朝政府造成了哪些严重的影响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

0: 主。葡萄牙人利用明朝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对双屿港长期侵占，进行走私贸易，客观上促成了双屿港的畸形繁荣。岛上的常住居民最多时甚至达到了3000多人。那么，双屿港的走私贸易为何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走私贸易，对当时的明朝政府造成了哪些严重影响？明朝政府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击呢？
1: 开始啊，葡萄牙人到双屿港来是季节性的，比如说夏天来了，冬天走了。随着贸易的不断的扩大，葡萄牙人到来的越来越多，他们就开始在双屿港定居了，使双屿港逐渐逐渐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的贸易港口，出现了一种畸形的繁荣。所谓畸形的繁荣怎么理解呢？所谓畸形的繁荣，就是说它这种繁荣啊，是通过走私贸易才产生的繁荣，它是不被明朝政府所允许或接纳的假繁荣。那么这种繁荣啊，它有五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第一个特点，外国定居者多。在双屿港啊，每年都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那么有一些外国人在这里定居了，都有哪些国家的人在这定居呢？后来据围剿双屿港的朱纨说啊，说在围剿的时候他抓到了一些外国俘虏，主要是葡萄牙人居多，另外还有日本人，还有几名非洲人。当时葡萄牙人自己也承认说，当时双屿港的居民呢有3000人左右，其中葡萄牙人就占了1200人，占40%。另外在其他的岛屿也有葡萄牙人，那么这些人呢，有的已经和中国人通婚了，就长期定居在这儿。葡萄牙人由于长期在双屿港定居，后来就把双屿港干脆就变成了一个城镇一样，设置了行政的官员，甚至设置了法官，还有镇长，建立了各种机构，比如说有教堂，有医院，还有仁慈堂，建了大量的这些人员居住的房屋。用葡萄牙人自己的话来说啊，他说啊，双屿港这个规模啊，就是在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居住的地方都与双屿港没法相比。双屿港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个贸易港口，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人员成分复杂。每年来双屿港经商的外国人呢，来自于美洲、欧洲、亚洲各国，除了他们商人的身份以外，还有一些成分非常复杂的人来到这里，比如说有海商、海盗，甚至还有少量的倭寇，都聚集到这里，成分非常的复杂，甚至人们根本分不清哪是海商哪是海盗。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走私贸易额大。从全世界来到双屿港的商人，他们驾驶着上千艘走私船，把美洲、欧洲、亚洲各国的商品以大量的白银运往这里，来换取中国的特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人们从这种交易中能获得3-4倍的利润，这个利润可谓非常的丰厚。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具有防卫能力。为什么它具有防卫能力啊？因为这些海商兼海盗从大量的走私贸易中获取了巨额的利润，为了保护这种贸易，他必然要建设武装力量，

0: 比如说要成立军队，要打造战船，还要部署一些武器装备来保卫这个双屿港。关于这一点呢，朱鞠在他的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各水口贼人昼夜把守，我兵单弱，莫敢窥视。意思就是说，双屿港的这个防卫力量非常强，这些海盗们把住了这个各个要口，官兵由于力量不足啊，就不敢靠近，根本就不敢靠近，所以就使得这个双屿港啊，是海盗以及各种外国非法势力的一个聚集地，实际上是明朝政府的一个心腹大患。这是第四个特点。第五个特点就是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虽然我们说双屿港的开辟啊，从嘉靖的初年就已经开始了，这里有人居住，有人从事走私贸易，但是它真正出现所谓的繁荣，这种畸形的繁荣啊，是从葡萄牙人到来之后。葡萄牙人第一次到双屿港来是在1524年，当时来的人不多，到了1526年，大量的葡萄牙人就涌入了，一直到明朝政府把双屿港给它剿灭了，是在1548年。那么这样看来啊，期间有20多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啊是非常长的。正是由于以上这五个特点，所以日本学者藤田丰霸就把双屿港称作是16世纪之上海啊。双屿港的畸形繁荣给明朝政府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这第一个后果啊，就是政府的税收大量的流失，由于它的贸易是走私贸易啊，税收流失了，大大影响了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使得双屿港成为一个海盗还有外国不法势力的一个聚集地。那么这些海盗，这些非法的商人聚集在这里，对中国沿海是一个很大的危害。所以有鉴于此啊，明朝政府老早就想对这个双屿港进行整治，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军力不足，加上双屿港它地理优势对于这个海盗啊海商啊非常有利，所以无法对它进行根本性的解决。
1: 一桩离奇的海外诉讼，双方各执一词，究竟是谁说了谎话？法官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6集《海外奇案》。1548年，一桩血案的发生，促使明朝政府终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除双屿港。最终，这个被海盗和葡萄牙人盘踞了20余年的大巢穴，终于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那么，究竟是一桩怎样的血案，成为双屿港覆灭的导火索？这座曾经的贸易巨港，又是怎样在一夜之间彻底消失的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15集《古港消失》。
0: 在浙江的余姚县有一个大户人家，这户人家呢姓谢，他的主人叫谢谦。谢谦这个人物不得了啊，他在明代是几朝的显赫人物。谢谦在1475年进士第一，也就是中了状元了。中状元以后呢，在朝廷做官，他的官做到了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地位非常高啊。谢谦这个人呢、啊、他仪表堂堂，相貌俊伟，办事啊非常坚持原则，光明磊落，非常持有皇帝的器重，所以在朝廷的地位很高。 那么他的家族因为这个原因也在当地非常显赫。可是谢谦呢在1531年就去世了，他的家族就利用谢谦的这个威望就干了一些违法的事情，比如说跟海上的这些海商海盗从事私下的买卖，做买卖赚取了大量的这个利润。可是谢家的后代在做买卖的过程中呢，他不断地把这个商品啊价值贬低压价，甚至还赖账，这样就引起了海商和海盗严重的不满。所以到了1547年这一年的夏天，有一次啊，这些海商们上门来要账，这个谢家的后人呢不仅不还账，而且还声称要报告官府，这样一下子就激怒了这些海商兼海盗。所以在一天突然这个海盗就闯入谢家啊，抢劫了谢家并杀死了9人，临走的时候一把火把谢家的宅地全部烧光，那么谢家的财富啊也就是在一夜之间基本上就消失了。这个案件震动了朝廷，皇帝一看这还了得，所以浙江沿海的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重点就是解决双屿港的问题。朝廷啊就任命当时的督察院的右副都御史朱纨出任了浙江的巡抚，并且让他提督闽浙这个海防，让他负责来解决双屿港的问题。朱纨奉命以后啊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他挑选那些能征善战的这些军官出任领兵官，让他们领兵打仗，比如像卢唐、张翰啊这样的军官。这两名军官后来都成为了这个浙江沿海的抗倭名将。第二个方面呢，朱纨还从浙江沿海招募了大量的义勇，从卫所的军队中又挑选了很多勇敢的士兵组成了围剿部队。第三呢，朱纨还调动了若干的船只，他从福州府的福清抽调了30艘战船，从这样的卫所里面又抽调了30艘战船，这样加起来是60艘战船参加围剿。第四个方面呢，朱纨认真研究了战术。朱纨认为啊，要围剿双屿港必须趁夜间夜黑的时候，要采取围困火攻的战术来围困双屿港。那么这样这些准备做好了之后啊，就于嘉靖27年的3月26日啊，阴历3月26日，在朱纨的指挥之下，官兵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就突袭了双屿港。双屿港里面的海商海盗还有外国的不法商人在这个突然袭击当中啊被打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没有还手之力，纷纷向外海逃跑。这样他们利用4通8达的海盗就跑到了外海上，官兵在后面就是追剿。那么这种追剿的行动啊持续了1个月的时间，在这1个月中啊，朱纨指挥着官兵俘虏了几百名海盗，还抓获了一些海盗头目，这样基本上把海盗这个消灭了。围剿行动结束以后啊，这个双屿港也被官兵占领了。官兵在双屿港登陆之后啊，就放了一把火，把双屿港的所有的建筑几乎都全部的烧毁了，还烧毁了这个外国不法商人的几百艘走私船，所以把整个的双屿港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那么双屿港在官兵的焚烧之中啊，满目疮痍，变成了一片废墟。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双屿港的问题啊，双屿港怎么办呢？ 是继续放弃啊，还是怎么来经营啊？皇帝啊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如果双屿港我们继续派兵驻守的话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不在这儿开展贸易，同时他会牵扯大量的精力，耗费大量的兵力在这驻守没有意义，那怎么办呢？只有填塞这一种办法，就把整个港口啊给它填堵起来。怎么来填塞呢？皇帝就接受了地方官吏的一些建议，就是采用打桩填石的方法把整个港口给它填起来。怎么打桩填石呢？首先要量量水深，量量这个港的宽度，根据水深和宽度在港内密密麻麻地打下木桩，在这个木桩之间再填上从山上采来的大石头。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当这个海水啊涨潮落潮的时候啊，这个石头不会被冲动，因为它有桩子来固定它，不会松动，而潮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地灌在这个石头的缝隙中，这样时间久了之后，整个石头的缝隙灌满了淤泥，石头就会稳固下来，这样港口就会被填塞住。所以这种办法非常有效，皇帝命令朱鞠在一个月之内要完成这项工程。后来朱鞠呢亲临现场指挥这场填塞港口的工程，在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这样一来双屿港彻底被填塞了，填塞以后这里就无法再作为港口使用了。经过了若干年以后，这里不断地有淤泥填塞，最后有些地方都变成了陆地了。直到今天双屿港已经面目全非了，以至于现在到这里的人根本就看不到原来港口的轮廓了。正是因为如此，现在研究双屿港的一些学者啊，对双屿港的具体位置展开了争论，就是因为找不到双屿港具体在哪里了。一个世界级的古港就这样消失了。那么对于双屿港的消失，我们今天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我认为啊，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它。一个方面，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朝政府决定剿灭双屿港的走私势力，然后填塞双屿港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葡萄牙人占据双屿港，它是一种殖民侵略的行为，填塞双屿港就是我们反抗侵略的一种措施啊，维护中国主权的一种措施。另外呢，双屿港它也是海盗聚集的地方，对浙江沿海是有危害的，填塞了双屿港等于打击了海盗的势力，这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双屿港的消失也留给我们很多的教训。因为双屿港从地理上来看它是一个优良的港口，可是由于明朝政府长期实行海禁政策，没有充分地发挥这个港口的作用，所以才让海盗还有外国的这些不法的势力乘虚而入，作为巢穴。而明朝政府对双屿港的填塞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大规模的走私问题。海禁政策实际上是违背了当时沿海国家走向世界、走向海洋的这样一个大趋势，对国家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总而言之，双屿港的消失是中国海洋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事件。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些传奇事件能够使我们受到震动，引起我们的思考呢？我们下期再见。

随血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搁了起太多的离殇，繁华爱上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的

0: 每日一席话，
1: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2100多年前，中国汉朝的张骞从长安出发，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经贸文化交流之路，完成凿空之旅。600多年前，中国明朝郑和先后七次远洋航海，到访西太平洋和印度洋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千百年来，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窗口，成为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2017年5月，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今天，在丝路精神指引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汇集起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在全球范围内拉动近1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共建国家创造420000个工作岗位，帮助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互联互通、贸易、投资、科技、民生等各领域。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老挝已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鲁班工坊助力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年轻人更好地掌握职业技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横跨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连接欧洲25个国家、223个城市，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越来越多中国制造走向海外，乳制品、酒类及肉类等众多欧洲风味进入中国。去年中欧班列开行1.7万列，这条钢铁驼队正凝聚起各国开放合作、互惠互利的合力，为中欧及全球经贸往来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传承和发扬丝路精神，以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8项行动为指引，与各方一道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让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中医院医务科科长许曼丽，欢迎您，许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医师法。
1: 关爱医师，守护健康。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高质量医师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医师管理和保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2021年8月2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该法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许科长，您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实施的医师法吗？
2: 好的，原职业医师法自1999年施行以来，对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医师队伍建设与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职业医师法迫切需要修订。2021年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医师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之后呢，医师法草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6月，医师法草案二审稿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医师法共计7章67条，包括总则、考试和注册、职业规则、培训和考核、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负责等内容，重点围绕加强紧缺专业医师培养、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呢，明确规定每年的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该法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1: 那我想问一下，您对医师这个职业有着怎样的认知呢？还有就是对于新实施的医师法，您认为它好在哪里呢？
2: 医师是以人民健康的守护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永远把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医师法中提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很好的概括了医师这个职业的精神内涵，也是广大医师必须恪守的品格。我们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医师这支队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关心爱护医师，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同时呢，通过法律对医师职业行为、职业安全等方面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对医师人才培养体系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有助于医师队伍更健康、更快速的成长。另一方面呢，医师法针对医生个体职业行为和相关处罚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明确了医师在职业活动中的岗位权责义务，切实保障患者权益，同时进一步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规定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经济性。值得一提的是，医师法加大了对医师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例如对于开飞刀、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原职业医师法中没有明确的罚则，但新医师法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总的来说呢，医师法既充分保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也更多的规范了医师的职业行为，有助于推动医师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患者，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1: 刚刚听您介绍，新法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患双方权益、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那您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举例来说明一下吗？
2: 好的，那我就说一个重庆发生的一个案例。张某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其开设的鼻咽管中使用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为患者开展鼻咽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8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对其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94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呢，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打击非法鼻咽诊疗等无证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的典型案例。消毒产品是纳入消毒产品分类目录中的产品，其原理是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消除病原微生物。消毒产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正规的消毒产品是必须有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的，且不得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效果的内容。在此提醒广大鼻咽患者，如有不实，建议到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
1: 新法明确规定，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作为医师代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2: 我觉得这条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以往医师在社会上遇到需要紧急施救的情况，有可能因为施救的条件、施救设备的限制，出现救治效果不理想，从而引发被施救者追究法律责任。有了这条新规的保障后呢，我们广大医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放下顾虑和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开展施救，在最短的时间内挽救生命。
1: 国家将执业医师法改为医师法，在名字上减少了两个字，这有什么区别呢？
2: 将执业医师法改名为医师法，不仅仅是名字上的改变，更是理念、管理范围、管理制度、

0: 方式的全面法治化。立法目的由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义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改为为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医师队伍治理法治化提高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要内容的高度。与职业医师法相比，医师法涉及到管理环节更多，参与主体更多元，治理手段更丰富。
1: 有时候啊，医师在工作中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那新的医师法是否有切实保障医师合法权益与待遇的内容呢？
0: 医师法第五条规定，每年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法在职业医师法第六章的基础上新增保障措施一章，从薪酬待遇、队伍建设、职业环境治理、职业防护、风险分担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措施一章规定的内容也是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紧密衔接和具体细化，这些规定将为广大医师提供更加良好的职业环境，更好地维护医师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1: 那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医师作为中坚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医师法中是否有关这方面的体现呢？
0: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与不足，立法机关从大卫生、大健康的角度，积极总结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将其上升为法律上的制度安排。医师法第45条规定，建立实行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医师培养和使用机制，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将有效促进医防融合，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医师资源保障。
1: 现在啊，诊所是越来越多，不乏存在非法诊所，那么到非法诊所就诊有什么危害呢？
0: 非法诊所由于其未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接受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因此具有以下隐患：一、从业人员不具备职业医师资格和职业护士资格，给患者造成误诊、延误治疗时机或不按规程操作，给患者造成伤害；第二，不具备相应条件，出现医疗差错时不能及时抢救；三、进药渠道不受监督，药品质量不能保障；四、对患者造成伤害不属医疗事故，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五、未经注册登记，流动性强，出现事故后不利于追究其法律责任，患者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1: 医师法出台后，需要有哪些措施能够让其更好的执行呢？
0: 中国政法大学刘炫林主任讲过，医师法的贯彻落实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实测。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讲，不仅要让医患双方更加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让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深入人心，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医重卫、互谅互信的良好氛围。第二，司法机关要深刻把握医师法的精神和理念，熟悉其制度与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正裁判，彰显该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三，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严格执法，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促进医疗安全，保障患者人身和财产权益不受损害。第四，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导实践，确保该法的统一实用。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的支柱之一，是我国卫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枢纽地位。从法律效力层级分析，医师法的实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维度：向上，不仅要与卫生健康领域处于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地位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相衔接，而且要与民事领域处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典相衔接，平行需要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

科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医师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这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想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性，父母要避开这两点。假期已经结束了，孩子也重返校园生活。这个假期我收到了不少父母的留言，其中有父母在抱怨孩子暑假里管不住自己，晚上晚睡，早上不起床，假期作业拖到火烧眉毛了才开始动笔写，每天与手机电视作伴等等。我能理解这些留言的父母内心的焦虑，孩子不自律确实让很多父母为难，特别是当父母看到孩子的懒惰、任性、不听话的行为，更是着急上火。所以说，培养孩子的自律是一项艰难且漫长的工程。对于培养孩子自律，我想给父母们提个醒，有两个最容易犯的错误，父母们要引起重视，千万别踩坑。第一，跟在孩子后面不停地唠叨催促。有些父母一边期望孩子能够独立自主，一边却着急担心，于是总是会不断地提醒催促，甚至是干涉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父母一遍又一遍地唠叨催促，可能会让孩子在当下立马就行动起来，但长远来看却是阻止了孩子走向自律的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父母的唠叨和催促实际上是把本属于孩子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让孩子养成了依赖心理，不懂得对自己负责。长此以往，孩子对于自己的事情就会失去思考能力，主动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一个缺乏主动性的孩子也就更加学不会自律了。对此，父母需要给孩子制定适当的规则来代替重复的唠叨和催促。比如父母可以事先和孩子约定好，周末要先写完作业才能玩，周末两天看电视的时间加起来不能超过4个小时等等，然后让孩子自己去遵守，而不是自己一直在后面催。在这种规则的约束下，孩子更容易养成良好的习惯，尤其是孩子从小在规则的指导和约束下，更容易养成自律的习惯。第二，严格的监督管控。有位妈妈和我说了她的育儿方式，因为她经常在外地出差，没有办法陪在孩子身边，所以为了有效地监督孩子学习，看看孩子有没有自律，便在孩子的房间内装上了监控摄像头来监督孩子，时不时的还会和孩子视频通话，看看他在干什么。那父母用这种方式来监督孩子真的好吗？这类父母的做法呀，对孩子缺少尊重，他们总是在怀疑孩子偷懒、贪玩、不认真，所以经常用一些极

0: 极端的手段来监督孩子，对孩子严格的管控，以为就这样能让孩子学会自律。要知道，无论孩子多大，他始终都是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他们也有隐私，需要父母的尊重。像这种过分监督孩子的做法，可能会让孩子感到失望，觉得自己是不被信任的人，自我价值感低，内心压抑且敏感。父母要知道，自律的前提就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只有自尊自信，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惰性，管好自己的行为，慢慢形成自律。所以父母想要培养孩子的自律，一定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和信任，给孩子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时间，相信他们可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最后，除了以上两点，父母的言行举止对于孩子自律的养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假如父母本身就是一个自律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有着高标准高要求，那么孩子也会在潜移默化当中习得父母的好习惯，形成自律的意识，以父母的榜样去学习生活。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自律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自律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想知道谷爱凌的成功来自什么教育？你需要知道这两句话。2月8日，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谷爱凌夺得金牌，这是她个人获得的首个冬奥会金牌，也是中国运动员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雪上项目金牌。天才少女谷爱凌瞬间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所有人都津津乐道地谈论着谷爱凌的封神一跳，以及这个18岁的女孩所带来的惊喜。除了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的头衔，谷爱凌还是一个实打实的学霸，她以接近满分的成绩考入了斯坦福，同时还会弹钢琴、跳芭蕾、自学量子物理等等。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女孩，也让很多家长称羡。我看到网上也不乏有人留言，想知道究竟要怎样才能培养出这样一名优秀的孩子。其实这一切都离不开谷爱凌的母亲谷燕的悉心教育。我曾经看过一个谷燕的访谈视频，视频里谈起谷爱凌的成功，谷燕的这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一句是，你不用做完人，因为根本不存在。另一句话是，你不是必须要上斯坦福，一辈子都不放弃学习才更重要。这两句话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你可别小看了它，这是引领谷爱凌走向成功的关键。今天我就来详细地剖析一下这两句话所带来的意义。第一，你不用做完人，因为根本不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和事，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存在，所以你不必追求完美。这也是在告诉孩子，你可以失败，也可以犯错，这是一件正常的事。举个例子，当孩子学习取得了进步，兴冲冲地对父母说，这次考了95分，父母却回应道，那你下一次能不能考100呢？但如果孩子下次没考到100分，拿了90分的时候，可能父母还会责怪孩子成绩退步了。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孩子一旦犯错或是做了父母觉得错误的事情，就会受到批评、指责，甚至是惩罚。这样的父母好像一直都在追求完美，希望孩子能够做到更好，可这不仅不会让孩子获得进步，还会让孩子背负巨大的压力。当孩子做不到完美，做不到最好的时候，就会陷入自责、焦虑、自我否定，这也是孩子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来源。 可如果我们允许孩子失败和犯错，给孩子一个空间，卸下了心理负担，让孩子可进可退，孩子才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状态，积累经验，为下一次的进步做准备。第二，你上什么学校，只要你自己特别喜欢，更重要的是一辈子都不放弃学习。很多父母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都在强调，你必须要怎样，你不能怎样。比如他们会对孩子说，你必须要考到重点大学，你必须要考满分。当父母一直对孩子强调必须做某件事，不能做某些事时，孩子就会感觉自己被控制，感受到自己不被允许，不被接纳，并且在不知不觉当中，父母给孩子背上了一个包袱。如果孩子的能力确实很强，有考上重点大学的实力，那么这个包袱孩子背得起。但如果孩子没有考重点大学的实力，那这个包袱只会让孩子的压力越来越重，甚至很有可能会使孩子失去人生的方向。要知道，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它并不局限于什么好学校。与好学校相比，学习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妨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想一想，如果你是孩子，听到父母对自己说，你上什么学校，只要你自己特别喜欢，但是最重要的是一辈子都不放弃学习，你会是什么感受呢？这句话既能带给人感动，又能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被父母尊重的。父母给予孩子这样的回应，能够帮助孩子减轻学习的紧张感和压力，同时终身学习的观念也会深植在心中，这比一昧的制定目标效果要来得更好。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方式，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能查看。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小孩子爱攀比怎么办？现如今的玩具和生活用品五花八门，孩子看到别人有好玩的玩具，自己会进行对比，看到别人有名牌的鞋子衣服自己没有，自己也会想要得到。尤其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会感受到来自同伴对比的压力，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心里会有失落感。很多父母看到孩子这种心理变化，难免会感到苦恼。其实孩子有攀比的心理是人之常情，大人们都有一颗争强好胜的心，更何况孩子呢？家长要知道，攀比也是孩子想要追求优越感的一种表现，他们实际上是想要寻求同伴的认同感，从中找到自信。孩子会很享受同伴都羡慕自己的感觉。相反的，如果孩子发现自己无法获得大家的认同，或者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就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是很敏感的，特别是在他们刚刚开始社交的年纪。如果家长发现孩子过度的攀比，就需要去好好的引导，不要让孩子因为攀比心理而影响了自身的成长发展。那么家长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柠檬有几点建议。第一，孩子的物质需求不用全部满足。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需求会助长孩子的虚荣心，孩子会不断地和身边的同龄人攀比，从而把精力都放在物质追求上。家长要分清孩子想要得到某件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是生活必需品，还是如果单纯为了攀比。是为了攀比的话，父母就要适当地拒绝孩子，毕竟你给他买了他想要的东西， 会增加孩子的贪欲

0: 转头就会向小伙伴炫耀，反而加重了孩子爱攀比的心理。第二，家长之间不要攀比。可能有的家长会认为，他们大人之间的比较本意是为了刺激孩子们的良性竞争，让孩子可以相互较量一下学习成绩，所以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也觉得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很多家长不将结果进行理性的分析，只对比别人家孩子的长处，忽略了自家孩子的优点，总是打击自家孩子，希望孩子能够知耻而后勇。虽说是父母用心良苦，可孩子们感受到的却与父母恰恰相反。他们甚至可能会这样想，爸爸妈妈只关心我的成绩，其他根本就不关心。严重的还会产生叛逆和抵触的情绪。就比如说，你比较我和其他孩子的成绩，那我就比较我的爸爸妈妈和其他人的爸爸妈妈谁有钱。而这种不正常的心理就容易导致孩子产生自卑感、嫉妒心理，并且会渐渐地丧失自信心。第三，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前面我们说到，家长需要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需求。家长在了解了孩子们的心理需求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家长无法满足孩子，又没有办法解决。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曾

0: 匆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1: 许愿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1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12: 太齐了，
13: 这就给你吃。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 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3: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7: 电费翻倍的交，
18: 每年电费
19: 加六百就
20: 明明家里没有人，
2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23: 悄悄的家用消耗的大量，
2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我想出去玩。
2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4: 想。
2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4: 那是为啥呀？
2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岗，我们上岗。

0: 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列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视线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

0: 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有人说孤独分三种，一个人的孤独，人群中的孤独，和想一个人的孤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沏一杯清茶，用音乐来聊聊这些心事。从90年代的老歌到如今的新作，从失恋漂泊到成长的孤独，收音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

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与他人或者是社会隔离与疏远的感觉和体验。有的人忍受孤独，有的人享受孤独，在歌曲当中表达呢也是各不相同。收音机前的您想到的关于的歌有哪些呢？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阿桑的叶子是一首孤独感十足的歌曲，是《蔷薇之恋》的片尾曲，表达女主角落寞哀伤。歌词更加写到了听众的内心深处的感觉，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搭配阿桑沧桑的磁性嗓音，令人伤感，也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更是让有类似经历的人忍不住来单曲循环。

听听田馥甄的这首《寂寞寂寞就好》。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呢，描述的是一个坚强的女生面对失恋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彻底的寂寞，用一种略带逞强的口吻表达自己接受寂寞和面对伤口的态度。作词人呢，以田馥甄的个性为蓝本，写出的歌词呢，也是表现率性与洒脱的。

0: 陈奕迅有一首歌呢，叫做《孤独患者》，歌词呢聚焦现代生活的大都会当中，人人都很难逃脱情绪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只是孤独的程度有所不同。当孤独成患，无人理解，就只剩下内心不断的撕扯。看似陈奕迅随意的在唱，带出的音乐情感却值得来回味。他用他自己的风格展现了一个孤独患者内心的拉扯纠缠，磁性的声音碰撞心灵。
1: 我

带着寂寥的氛围，旋律起伏不大，但是张力十足，表面的平和之下却是暗流涌动。一个人听的时候，不管是感不感觉到寂寞，内心都会有一种释放的轻盈。

来听听这首消愁吧。这首歌呢是毛不易参加网络音乐节目之后写的，因为呢他比较内向，不太能够和大家很快的融入到一起。写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鼓励自己，也想鼓励听众。毛不易认为现实当中的大部分人过得似乎呢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每个人心里呢都有想要的生活。创作这首曲子呢也是希望听众在不顺利的时候也应该为理想继续

可为的《路过人间》，这首歌向上帝的视角来看人间，朋友只能够陪一段路，爱人也会变成陌生人。但是郁可唯唱的温柔，让人有想哭却释怀的感觉。佛系的孤独，看透人间关系的

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是孤单寂寞歌曲大全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首，描述的是城市里面寻找爱情和自我的过程。曲调看似简单明快，但是却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

辈子的孤单呢，他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刘若英，他坐着飞机在不同城市之间来穿梭的心境。歌曲的意境与旋律都是在描述着一个单身女子虽然孤独却是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情。旋律很简单，但是却很悠扬。歌词呢是这首歌当中最大的亮点，也成为了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歌。

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孤独歌单，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最后呢，想要分享《百年孤独》里的一句话：生命当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将需要用寂寞来偿还，但是别忘了，寂寞也是创造力的开始。好了，愿你的孤独有回响。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

0: 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一零七八

0: 等待的滋味是最难熬的。这位书生张绍张元伯在九九重阳节这一天早早的就在门口等朋友，家里也收拾干净了，酒也打好了，鸡也炖熟了，屋子里边父母那座位都摆好了，就等朋友来进门认认亲戚，好好吃饭喝酒，这就算都认识了。可是自己这兄长范巨清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到，张元伯就在家门口那儿站着，往那当街上张望，由的东头望到西头，由的西头望到东头，他也不知道这兄长打哪边来。后来一想，干脆我到那庄口等着去得了，这一片村庄就有一个门不是吗，打这口进那口出啊，我就在这村口大路看看有没有我兄长的身影。等到中午也没见人来啊，天儿显得都有些燥热了。重阳时节天怎么会燥热呀？这是人的心情变化，他站着就有点冒汗，心跳有些过速。张元伯心想，难道我的兄长食言忘了？不应该啊，去年中秋我们路旁洒泪而别，酒馆里约定了今年他一定如期而至，怎么会改变了主意？千思万想，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想这答案，也许是路上遇见歹徒了。好嘛，这张绍张元伯在这大胆联想，触目远望，就是看不见人呢。中午吃饭叫的他可就没回去，不知不觉红日偏西，眼看太阳要落山了，他弟弟又来叫他，哥，咱娘说了让你赶快回去吧，那站了溜溜一天了，也许那位范兄长不来了，咱们得吃点饭了，尤其你一天没吃饭，晚饭还不吃吗？哎，贤弟，你怎知范巨清会不到啊？如若范兄不至，那我誓不归家。好嘛，张元伯这脾气还真挺倔，他不来我今儿不回去了，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回去。张琴一听，那他要三五天十天半来月不来呢，我就在这等他个三五日，等他个十天半月。哎呦，张琴一听，哥哥，那您可苦了我了，我得一天给您送三顿饭呢。行了，别逗了，谁跟你逗了，贤弟，我就要等范巨清来，一会儿把老太太都折腾来了，怎么着还让你爹来叫你呀？你还不回去吃饭，傻等什么呀？也许明天他就到了，也许后天，由楚州奔汝州，天遥路远，这路上也许会耽搁，你何必如此执着呀？张元伯摇摇头，母亲，我爹来我也不回去，我不信范巨清能够食言。那位说，这位张先生够犟的，古人对这个信义尤为重视，仁义礼智信，这信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张元伯是读书人，他对这点看得尤为重要，站在这儿再劝也不像话了，人家一看这在堵着道，这干嘛啊？好吧好吧，你再等吧，秦儿跟娘回家。带着张琴先回去了，不觉月亮慢慢升起呀，听得村前也不谁家的狗儿汪汪汪的叫了几声。张元伯连忙睁大眼睛往远处看看，没有人影，后边也不谁们家的狗叫了两声，回头瞅瞅从别的道进庄了，一看也没有身影。张绍叹了口气呀，看来今天这一天白等了。而听得梆咣，定更天了。哎呀， 三更一过可就九月初十了，这次约定看来就不能兑现了。但是没到夜里子时，我这绝不走啊，就要在这儿站着。张元伯下定决心了，心里边有点失落，这种失落是一种信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像被欺骗的失落，他不相信自己会看错了人。我对你范巨卿有救命之恩，咱们也是意气相投才结为兄弟，你怎么就忍心不搭理我，不如约而至，哪怕提前派人捎个信儿说我来不了，往后顺延，这也是个事儿啊，不言不语的，不搭不理的，这事儿就完了，我全家等着你白等一天吗？他正想着呢，突然就觉得微风扑面，这不打刮了一阵风，枯草败叶唰啦啦一阵响动，对面地里边草影婆娑，有点那草丛中啊有个人影唰一闪身走上大道了。嗯，这会儿二更天都过了哟，张少以为眼花了呢，是来人了吗？哎，怎么没打道上来，打那荒草地里走出来的，抄近道大概。定睛这么一看，看这个步态匆忙，像是我那范巨卿范大哥呀，看错看花眼了吧。张少揉揉双眼，定睛细看，没错，这会儿什么时候了，刚才站那儿迷迷瞪瞪没睡着也差不离，好站着能着了，你想多累吧，但是绝没听见三更天那梆子响，没打三更，现在抬头看看月亮，对呀，月亮还在东边呢，这会儿银河耿耿，玉宇澄澄，大概是那风给刮的，也不打哪儿飘来一朵云彩把那月亮给遮住了，月光暗淡，星光乍起，这块云彩就挡着月亮，别地儿拿不去，繁星点点，这人影就在星光照应下随风而至，没有太大的动静，不像那有人走到地上咣当的，声倍儿大，人没到声先到了，这个唰风一刮人就到跟前了。张少定睛一看，范兄，可是巨卿我兄吗？这人影走到他跟前站住了，仔细一瞅，这位怎么拿袖子挡着脸呢？看这穿着打扮应该是范巨卿啊，兄长你忘了小弟了吗？我是张元伯，张少，张元伯等了你一天了，打早上我就等着，兄长因何以袖遮面呢？说到这儿，这范巨卿才把这胳膊从他脸前边撤了下来，袖子往下这么一撤，一看这五官，没错，果然是范大哥，你怎么还挡着脸呢？张少、张元伯这会儿突然有一份欣喜，期盼已久，所以这个欣喜来得很突然，我就知道大哥不会爽约嘛，你今天肯定会到，定好9月9，您能不来吗？不瞒您说，头两天兄弟把那鸡就给您炖上了，酒劲儿也打好了，那熟米大概都凉了，回去再给您重蒸一锅，今天是鸡黍之宴，锁后无兄，一叙弟兄离别之念，怎么来得这么晚？哎呀，路远风尘，哎，您就一个人来的，没带个仆人？ 没有别的朋友跟您一块儿来吗？这一路上可是够苦的吧，长途跋涉呀。好，这张元伯恨不得把一天话都嘚吧了，他就没注意他说话的时候这范巨卿光是点头并不搭声，光线不好。张元伯看了看自己的兄长，就觉得这脸色有点白，白的呀有点惨，大概是光线问题吧，到家里就好了。来来来，随小弟回到家中，只是老父老母恐怕早已安歇，明日再拜见如何呀？范巨卿摇摇头，那好，连夜相见也好。对了，定好的九月九拜高堂嘛，我知道范兄绝不是一个言而无信之人。来来来，进得屋来。到了院外边一开门，范巨卿往后让了让，示意让张少先进。哎呀，兄长，应该您先进呐。刚要去拉，这位范氏范巨卿想不进来了，回过身，张元伯把门关上，然后引领范巨卿进的屋中，一指那座椅，这个位置就是给兄长留的，上座归您，正座是我父母的，我现在就给你请父母去。这会儿范巨卿说话了，不急，时间赶趟，我兄远路而来，路途劳顿吧，要么明日见。哎，我家父母绝不会有任何的责问呢。范巨卿不吭声了，拿眼睛往那桌上看了看，感情老太太睡觉前把那东西都摆上了，酒放了那两壶，那鸡在那砂锅里煨着呢，砂锅保温还长点，这会扣着盖大概也凉得差不离了。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桌上那黄米饭也用那盖子盖着。范巨卿拿眼看了看，好像很满意，点点头啊。张少指了指鸡黍之宴，村酿的佳酒，这些是专门为我兄长准备的，虽简陋但却是地一片赤诚啊。哥哥上座，一年不见，兄长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上前给这范巨卿深施一礼，来来来，您就在这儿赶快吃吧，我可也饿了一天了，打早起我可没吃饭，溜溜等兄长您一天，您总算来了。来来来，拿筷子就递给范巨卿一双，范巨卿没接筷子，张元伯就见他一伸手，把这手啊就奔那鸡跟那黄米饭去了。哎，张氏纳闷啊，读书人有文化人拿手抓饭没这风俗啊，有那手抓羊肉手抓饭的不是这地儿，拿手抓这想拦的也不合适，毕竟是客人嘛，爱怎么吃怎么吃吧，反正没外人。可他误会了，范巨卿这手仅仅是奔那装鸡的砂锅装黄米饭的盆去，但是可没说在里边搅和，就见他跟在水中捞鱼一样，五指岔开，在这锅碗瓢盆上边唰抄了这么一下，好像要把这个气息拢到手中一样，往自己的面额前鼻子下边一放，吸了一口气，点点头，哥哥您吃啊。啊，饱了，饱了，滋楞一下子，张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0: 他突然感觉这银叶之间这位范兄怎么有些与众不同啊，这才感觉到，这才想起刚见面的时候他不爱说话，用袖子遮着脸，这袖子一拿下，脸刷白，进到屋中站着不动，孤零零四周打量，然后直不瞪眼就瞅这饭，拿手抄这么一下，这给死人上供才光食其气而不食其物啊。你看那供家，供家不是人吃吗？上完供人吃，那供那神鬼怎么能得着啊？那气味人家已经拿走了。这会儿张少张元伯可就有些紧张，但是心想不应该啊，范兄比我才大五岁，难道说先我而去？不能够，稳住心气儿，兄长这就饱了。范俊清点点头，是不是生小弟的气了？是不是因为我没把父母从屋中请出来，您不曾拜见，所以你不肯吃饭？不不不，范俊清摇摇头，绝无此意，明日再拜老母已不迟晚。啊，那么兄长不再吃一口了吗？张少心想，你一口没动啊，那筷子摆着呢。不吃了，那饮一杯酒如何？张元伯抱起酒壶来，咚咚咚就倒了一碗，双手一举给兄长您，自个儿也倒了一碗，咱哥俩干一碗怎么样？这酒他一手端着递给范俊清，自己这边也端着一碗，他满以为那边会接酒，自己这边双手一举，这不就敬酒了吗？没想到范俊清那边没接酒，而是用手抓住了这碗边，轻轻这么一摘了，把这碗往旁边一推，俩人手可都抓着这碗了，这碗一倾斜，唰，这碗酒倒地上了，手往边一推，整倒在地中央。张元伯就感觉这脊梁沟嗖的一下阴风窜出来了，这干嘛呀？这给鬼神敬酒的时候这酒才往地上撒呢，这成心让我撒酒啊？兄长这是何意呀？张元伯有些不高兴了，要么你吓唬我，要么你这是装的我兄长，你是真正的哥哥吗？别是别的恶鬼吧，没敢明说。再看范俊清往后稍退半步，唉，叹了一口气呀，贤弟你离我再远一些。张元伯心想，合着我站太近了你不乐意？并非如此，无非阳世之人乃阴魂是也。张元伯起了一身疙瘩，什么疙瘩？鸡皮疙瘩。他一看他哥哥范俊清说话的时候他嘴里往外冒那白气，这大概就是那阴气过重吧。啊，兄长何出此言？说这话他看自个儿没冒这白烟。对了，一阴一阳总有区别吗？贤弟，子于兄与弟相别之后回家，为妻子口腹之内，为家业奔波，重又陷于商贾之中，做些小买卖总得糊口，可是这尘世滚滚，岁月匆忙，不觉一年匆匆而过。前者鸡黍之约，愚兄不敢忘怀，只是红尘之中盈利牵绕，那些蝇头小利难以忘怀，竟然整日繁忙忘却了日期。这是今日一早邻居送周瑜酒到的家中，愚兄恍然大悟，直到今天已是重阳正日，这又想起与贤弟之约，此心如刀割一般， 我想贤弟一定会早早相盼在村口，可是山阳与你这汝州千里之隔，一日纵然于兄泪生双翅，也不能一天就来呀。如若不如期而至，贤弟必将以我为无信无义之辈。姬蜀之约尚自爽信，何况大事啊。愚兄苦思苦想，实无良策，突然记得书中古人曾云，人不能行千里，而魂能日行千里。于是我嘱咐你的嫂子说，吾死之后且勿下葬，待吾兄弟张元伯至，方可入土为安，这就算我的遗嘱啊。说完话，不顾你嫂子哭闹，我是自刎而亡。我这魂魄驾着阴风，特地前来赴这姬蜀之约。方才我一看，鸡也炖熟了，蜀也蒸好了，贤弟果然是守信守义之辈，愚兄也不是无信无义之人。恕其轻忽之过，看在愚兄抱死的份上，不以千里之城，一定要到愚兄家中去看一看，见见我的肉身，好让他入土为安，这样愚兄死亦无憾了。这鸡黍之宴我这也付了，方才也吃了，贤弟不必惊喝，我可别吓坏了你。说着这话的时候，范巨卿这眼泪刷刷往外流啊，只是这泪水滴落在地上并无痕迹。张元伯早就受不了了，他这才意识到面前站的是兄长的魂灵，泪水把前山的衣襟都给打湿了。他连忙上前要拉着范巨卿的手，且慢贤弟，阴阳有别，小心伤了你的身子，阴气过重，你这阳间的寿命就受影响。张少顾不了许多，砰，倒是把这哥哥的手腕的拉住了，看是握得紧紧的，实则好像攥着空拳，手中并无有什么感触，没有抓着东西那种食物感。来来来，兄长，你这一番信义承诺，小弟心领了。说着话，他好像要把这个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一点，可就这会儿往前一走，脚底下突然打了一个滑，刺溜啪，张元伯摔这儿了，赶刚往地上这么一躺，就觉脸前风吹于脸面之上，再一睁眼站起来，人没了，什么也没有，自己躺屋里地下，头晕脑胀，好像睡着了，大梦初醒，刚才做梦了吗？低头往地上这一瞅，分明那一碗酒水泼过的痕迹还没有干呢。往桌上看了看，跟方才梦中所见这个摆设一模一样，只是所缺欠对面那范巨卿没了。这真是风吹落月夜三更，千里幽魂续旧盟，只恨世人多赴约，故将一死见平生。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5: 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

范巨卿突然离去，使得张绍、张元伯是如梦方醒啊。哎呀，方才是做梦吗？自己在村口站着呢，怎么回家了？分明是我的兄长来了，我把他领到家中的，家里人都没出来接我，我要是平时回来，我娘不得问问吗？啊，晚上饿不饿？谁也没搭理我，看来我进来是偷偷的。那我躺在这儿怎么回事？绝不是躺着睡着了，能说进屋里不吃不喝，往地上倒一碗酒，趴地上就睡吗？这分明是我的兄长专为托梦，难道刚才他的魂魄是到这儿来了？只是我一抓他，他要离我而去，阴阳不可气尽呢、啊、兄长，兄长啊！这张元伯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悲伤，放声痛哭啊！您想这大半夜的，他这么一哭，那别人还睡了觉吗？他兄弟先起来，哥，哥怎么了？跟着老太太也动身了。哎呦，我说元伯呀，你这是怎么着了？这你爹刚睡着，你可轻着点儿。轻什么轻啊？老头也起来了，我都醒了。我这一家子都出来了，到了堂屋一看，张元伯哭着哭着咯儿都一声，一翻白眼儿又昏过去了，赶快拿水把他灌醒喽。老头老太太很激动，这儿子怎么了？好好的病了吗？这一天累糊涂了，还是中了邪了？张琴连忙拿一碗凉水给他哥灌下去。张元伯醒过来是接着哭啊，你哭什么哭啊？老太太急了，我说元伯，你读了这些年书，读傻了不成？读疯了？你让你爹你娘怎么活？你有话你说呀。娘，爹是方才我的结拜大哥范氏范巨卿已然来过了啊。老太太一看，告张琴快再拿碗凉水来。怎么了？张琴拿碗凉水又给递过来了，老太太接过来照着张元伯这脑袋哗就泼上来。我让你说胡话，家里就你一个人，谁来了？你这不是昏了头了吗？好嘛，感情这老太太要拿凉水给他浇浇头，把他浇醒喽。张元伯并没有生气，母亲大人，我怎敢骗您呢？元伯，你的哥哥没来，你也不能如此哭昏了头，难道是鬼魂迷了心窍？你这是何苦啊？旁边他爹也急了，这是不是说胡话昏头昏脑了？不是，老爹老娘，巨卿兄的确是来赴了我鸡鼠之约啊。方才他用手在上面抄起石器已然吃下，大伙没听明白什么抄石器啊，就他这么搂了一下。

轻轻一掠，送入鼻下，轻轻一提气，告诉我这就算吃了。而方疑惑其中，再三恳请，他终于开口说是经商作古，却忘记了日期，只是今日早上邻人送茱萸酒，他方知误了行程，唯恐赴约无休，咨闻而亡。那阴魂不散，千里一见，母亲可否容儿离家一段时？老太太听明白了，真是魂灵来了。你要干嘛去？我要去山阳。我范兄说了，他临死前嘱咐妻子不可将自己的尸身下葬，要等我去见他最后一面再入土为安，葬兄之责就落在我张元伯的身上，而不能不去。明日一早，一看这会儿天已经快亮了，一会儿天亮而就登城上路。张元伯边哭边说，旁边人都感动了，老头眼圈都红了。哎，老话说得好，求人梦赦，可人梦僵啊。那个被押起来的犯人老做梦，梦见大赦天下，走道渴的人一梦见就是有水。这是什么？我儿也不必过于挂记，这是你念念在心，所以才有此梦啊。明日你哪也别去，你就在家好好养养身体吧。老头始终认为儿子这是有撞客，这是为什么附了体呢？嗨，老爹，儿绝非做梦，儿这亲见他来，酒食见在。哎，对对，你看这地上酒迹未干，放在我敬他一碗酒，他泼洒于地，这分明是祭鬼神所用。他领了酒了，这酒就是作证之物啊。只是我忽然站立不稳，想必是他离我而去，三更已过，已是9月初10，他当然要走。据清兄乃诚信之士，我也不能做无信之人。方才他的魂儿跟我说，一定要我亲手将他下葬，所以而明日必当登城。哎呀，张亲一听，哥哥兄长，你清醒清醒，贤弟愚兄绝非信口虚言，人秉天地而生，天地有金木水火土之五行啊，天地有五行，人有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五常配得五行，是乃天地之意呀。五常之中，唯独这信非同小可。贤弟可知，金木水火土与仁义礼智信互为匹配。人之所以配木，是因为木有生发之意，人要不断的生发，所以取其生；义之所以配金，取其刚断，此乃金之本性。礼所配为水，水谦虚自流，取其谦下之意。人之礼以谦恭为主。智所以配火，是因为火明达光亮，智慧应该像火光一样明亮。这信配的是土，意为取土之厚重之意。信要厚重啊。圣人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而不立。没有信义，生死又有何意？范举清为信已死，愚兄我又怎能不守信而去啊？贤弟在家中专务农业，侍奉父母，待我去后葬埋了巨清兄，定然返回家中与你堂前尽孝。这几日贤弟多受累了。然后嘱咐完兄弟，他给爹妈跪下。

不孝男张绍，今为义兄范巨卿为信义而亡，而这就前往祭吊。我已嘱咐兄弟侍养父母，你们早晚饮食起居，不必忧愁，善保尊体，待儿回来在床前尽孝。他父母一看孩子都在这番话嘱咐得这么透彻，刚才给他兄弟讲了一番大道理，仁义礼智信，这是非走不可呀。好吧，可是我儿可曾知道，这离山阳千里之遥，你往来得多少时日啊？至少一月啊。我儿，方才娘怎么听着你那话中有不利之语啊？什么堂前尽孝都要拜托你的兄弟，莫非你有必死之心？不是如此，母亲，孩儿是怕这一路上生死之事，谁又敢单膝作保？恐有意外，故而嘱托。别介，袁伯，他爹也过来了，你可不能走在我们头里。你去葬埋你的兄弟可以，可是必须得回来孝敬双亲。我跟你娘等你，放心吧，老爹。就这样，这位张元伯站起身来，赶忙就收拾行李啊，天蒙蒙亮，这就辞别家人，赶路登城。正所谓辞亲别地到山阳，千里迢迢客梦长，岂为有朋亲骨肉，只因信义破衷肠。就这么赶了呀，这一路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一边走一边哭，没耽误时间也走了半个月呢，总算到了山阳县。一问呢，说有个范巨卿认的吧，大伙都知道范先生。您是？我是他的结拜兄弟。哎呦，哎呀，您可来晚了，范先生走了有半个月了，这二期都过了，这会儿家里边正准备给他下葬呢。啊，为什么迟迟不埋呀？张绍这明知故问，他倒想知道知道梦中所见是不是真事儿。刚才人一说这范巨卿死了，他就信一半了，但是为什么不埋他不知道，是范巨卿嘱咐的原因，还是家里另有打算呢？嗨，别提了，你呀赶快奔他们家去吧，劝劝他那媳妇儿，那位范的嫂子，非说范先生临终前告他有个什么什么兄弟，这兄弟来给他送这钟，所以不等这兄弟谁也不能埋他。可你想，这天就算凉也过半个月了，这再不埋这可就味儿了。你呀，你别是那朋友吧，你赶快去跟范大嫂说说，埋了也就得了。哎呀，张绍一听，看来这话不是假的，你告诉我怎么走。哎，往前面往左转，再往右拐，您就看见第三间，就是蹭蹭蹭噔噔噔，脚步加快，赶奔范巨卿的房前。一看这儿树柏不周，哼，门口挂着白条，打着纸灯笼，一刷白，这正办着白事了。没错，就是这家的，写着呢，范氏巨卿。旁边有一女子，不到四旬的年纪，一身白袍啊，左有一儿，右有一女，也是穿白褂素，正那哭呢。张元伯一进来，这娘三个都抬头了，哟，这祭吊之人脸生啊。您想，这老邻旧居的，接着街坊的，谁不认识啊？这位是张元伯，急走两步来到灵牌前，扑通跪倒，巨卿兄，小弟来迟否？这一声说完是泪如雨下，又哭了。这妇人往前轻挪了半步，敢问尊官，莫非是张元伯吗？张绍一抬头，您就是范大嫂吧？快，这女人连忙把孩子拽到跟前，这就是你们的张叔父。孩子们一叫叔叔，张元伯心里更难过了，这就认识了，甭问呐，范巨卿在梦中说的都是真事。

0: 孩儿，为师傅来晚了。张元宝把孩子搂在怀里，痛哭失声啊，指着悲声一问，果不其然，这嫂夫人哭着把丈夫临终遗言说了，是得让我等你，今日你再不来我就要起灵了。可是说来也怪，刚才家中来了一群大小伙子，搭他的棺椁怎么也搭不动，抬抬不起，推推不动，所以我只能在这儿守着。现在想来，我家府主果然是在等待叔叔你呀，你不到他不走，你来了他也能入土了。说的张元伯更难过了，趴在棺材上又一通哭啊。二期已过，可以下葬了，就此赶快召唤邻居把这棺椁早日葬埋，坟地早就选好了。邻居们稀里糊涂又来了，能拿得动吗？刚才几个大胖小伙子就愣没抬动吗？这会儿有俩人刚一较劲，嘎吱一声，这棺材活动了。嘿，你说这不齐了吧？走，哥几个抬起来，四脚搭起来，稳稳当当的把这棺材由得范巨清家抬出来了。坟地那儿早有人盯着了，祭品都买好，香烛纸马已经摆放整齐，棺椁放入，堆土成坟。张元伯一边哭一边从怀中拿出一篇祭文，这是半路就写好的，把酒倒上，跪在坟前，双手捧着酒碗浇在那新土坟茔之上，然后展祭文哭诉于坟前，旁边人泪眼相伴呢，没见过这样痛哭的人。您想张元伯这一道就哭着来的，家里做完梦，范巨清给托完梦他就哭了，这一路上除了不得已不睡觉以外，清醒的时候一直在难过中度过，赶到这家中祭拜那又哭了一半，现在已经把兄长入土为安了，这一哭更让人难过，哭的是众人无不伤怀，亲兄弟怎么样，何况人结义的金兰之交，人家到这一份简直是感天动地了。一边哭张少张元伯一边回忆以往的经历，好些不明就里的人这才听明白，感情这是两个落寞的文人，都曾是去投考功名的，未曾想只因荒村野店一病不起，才使得两个人都误了考期，所以功名是随风而去，倒是两个人由此相识。这张元伯对那范巨清还有救命之恩呐、啊！哦，大伙这才明白，我们说呢，范巨清有什么事儿，说是为吃顿什么家乡饭就自尽了。这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呀、啊！甭说吃鸡黍之宴，你吃什么也不能自杀呀、啊！这死了吃什么都不香了。感情人家是这份信义，不为那吃的，多新鲜呢！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那这位兄弟也够不简单的。居然千里迢迢就赶来了，连着走了半个月，你看看那脚印都带血，大概那脚底早就打出泡了，所以这走起道来那不定多疼呢。但是人家想的满心都是兄长的信用，所以如期而至。哎呦，让人感动啊！这边哭诉以往经历，旁边人能不陪着落泪吗？哭罢多时，就见张元伯把这祭文收起，用那烛火把它点着了，读完就把它烧了，焚化在范巨清的坟前，自己冲着家乡的方向转过身来，跪倒于地：老爹老娘，不孝儿张元伯为了追随范巨清兄一片诚信，我先爹娘一步而去了。临出门时 我娘也猜得了，说我话语之中有一些不吉不利之语。的确，尔等那时早已想好要死追兄长，以全信义之交，故而不能在人间尽孝，望父母高堂能够少些挂念，安度晚年吧。都让我的兄弟替我床前尽孝了。大伙一听，这哪个哪儿？怎么回事？这有人发现。这几句话说完的时候，张元伯就奔那剑去了。有剑呢？那当然，君子佩剑嘛。腰中挎着宝剑，摁崩簧，苍啷，宝剑出匣，剑搭脖项，双膀一较力，咔，噗，扑通，自刎而亡。死尸就栽倒在范巨卿的坟前，哗的一下，人群就炸了锅了。这怎么又死一个呀？好，这种信义谁能见过呀？这件事情传扬开来，连当地的太守都感动了。千古有多少兄弟，哪有这样交朋友的呀？感天地气鬼神呐、啊！得了，就近也埋了吧。这弟兄生不能在一起，死后坟茔相连。书说至此，这段范巨卿鸡鼠死生交的故事就可以画一个句号了。其实这个故事在寓世名言中是这样一个结局，恐怕有后来多种人的丰富与改变。冯梦龙最后把它写成一个张元伯自刎相随，这可能为这封建道德鼓吹的有点失真了。按以前的比较早的版本记载略有不同，是说范巨卿为信义而死，张元伯呢到他家中把他葬埋了，帮着他抚养孤儿，这个比较可信一些。至于范巨卿值不值得死，后世又有很多人发出了一番感慨。范巨卿可以不死，但是为什么小说创作中非要让一个死者阴魂不散千里赴约，也是为了说教这信义的信字。张元伯临离开家的时候教训自己的弟弟说，信之所以配五德之中的土德，就为取其厚重之意，也为说教之意。且不管各个版本的不同写法，各种文人对故事的理解，这个说教也好，是鼓吹也罢，信义的本身并没有过错。人无信不立，直到今天也是至理名言。至于对这个信要达到一种什么程度，用什么样一种方式来完成这个信，倒是值得后人去思考商榷。范巨卿跟张元伯的故事引得一位无名氏感慨万端，写了一首《踏梭行》，词中写道：千里途遥，隔年期远，片言相许心不变，宁将信义托游魂，堂中鸡黍空劳动，月暗灯昏泪痕如线，死生虽隔情何限，灵儿若后故人来，黄泉一笑重相见。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 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那些家电
9: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每月至少能省
9: 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来来来
1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8: 哇，好浪漫！
1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7: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0: 好主意，
19: 好主意，好主意。

0: 这儿
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装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3: 大家好，我是秦炫，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进入秋季之后啊，昼夜温差忽冷忽热，那么畜禽呢很容易受凉，呼吸道病啊还有腹泻病接连找上门。不少的农户就发现啊，就算是正常的饲喂，那么畜禽呢也不爱长，掉膘减重，直接影响咱们的养殖收益。在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讲一讲啊，秋季这个畜禽防病保标的使用办法。
12: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土肥专家刘振刚，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5-788-8585-799-8585-5700。
13: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8: 乡村发现，
12: 记者16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季旺收的收购情况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呢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市场运行平稳。
13: 记者日前举办的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上获悉，我国农民教育培育扎实推进，2025年培育高素质农民61.36万人。调查数据显示，高素质农民队伍平均年龄为44.7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较上一年提升了3.15个百分点。
12: 9月14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举办2026年金融支持秋季粮畜收购正引起对接活动，活动紧扣金融护航秋收储备、聚力赋能产业发展为主题，聚焦牛羊收购、秋粮收储等资金需求，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牛羊有序出栏、加工产能充分释放、生畜安全越冬。
13: 9月14号，为期3天的2026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红岛馆圆满结束。吉林省展团在首日精彩亮相的基础上持续发力，成果丰硕。活动期间呢，吉林展团累计成交订单1100笔，达成意向订单720笔，成果丰硕，超出预期。
12: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河北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聚焦秋粮田间管理，统筹推进农资保障、技术服务、防灾减灾等。河北省秋粮生产形势总体良好，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各地将

0: 持续推进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着力提高防控效率，确保全省秋粮再获丰收。
1: 记者16日从江西省九江市农业科学院获悉，近日江西鄱阳湖流域传来了生物多样性新发现，科研团队正式定名一种原生动物全球新物种——九江喇叭虫。相关成果于8月底在国际权威动物分类学期刊上《动物分类杂志》发表，新种基因条形码序列同步录入 NCBI 国际公共基因数据库。
0: 近日，在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全国马铃薯品种种植面积统计结果。最新数据显示，青薯九号以664万亩种植面积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其作为全国马铃薯主导品种的突出地位。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乡村发现，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2: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1: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有一些农户朋友呢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就是说这个家里面养的一些这个畜禽容易腹泻呀，得一些支气管炎呢，还有就是正常的喂饲料可能说这个畜禽啊也不爱长，掉膘比较严重。所以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有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讲一讲啊，就是秋季畜禽防病保膘的使用办法。刘老师。
3: 好，刚才主持人说这个一个是牛羊啊掉膘不爱长，这是两个概念，两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咱先说不爱长啊，然后再说掉膘啊。如果有事的话，就说一说啊。不爱长啊，就说你饲养管理有问题啊。掉膘你就长出来了，那长挺好，你消瘦了，这肯定是疾病问题。咱先说不爱长，不爱长啊，这有很多原因啊。你比如说这个主要原因这么两个，一个饲养管理不良，营养不良啊。一是营养不良，就是这个你这个饲料啊搭配不合理，营养缺乏。啊，那就是不长。再就是呢，长了啊，那就所以就掉膘了。长得挺好，因为发病了啊，你像寄生虫病啊、腹泻病啊，这都可能啊造成这个掉膘。再一个不长，不长有这么几种原因，就是这个品种关系。你咱就说牛羊啊，牛羊这里的这个品种，就牛来说，有育用牛，有这个乳用牛，有肉用牛，还有呢乳肉兼用牛，这个不同的品种。它这个长得是不一样，长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是乳肉，现在咱们都是乳肉兼用型的这个牛啊。你像西门纳尔就是乳肉兼用型的。你要像那产奶下毒，你就不能喂太肥。你要是肉用啊，就是我就要育肥，那你可以养它降肥啊。你比如说公牛，你可以去世了啊。母牛要育肥，那它就不能下毒了，或者不发情，或者发情的那个不正常，这是品种问题。你像有的像那个很多的这个肉用品种牛，那长得很快啊，增重快，这个肉呢长得也多啊。你要不是肉用牛，它长得多。你像咱那个土的老黄牛啊，它就长得慢。还有这个肉质比较好的延边黄牛和这个草原红牛，它长势就不快啊。这说这个这第一个原因就品种问题，再就饲养管理问题。啊，你饲养管理就是你的日粮搭配不合理，营养不全价啊，缺乏这个必要的微量元素，它就长得就慢啊。所以说你饲喂管理中，你要是先喂粗饲料，再喂精饲料，然后再饮水，这得有个过程的。另外，饲养管理呢，你要定时定量啊，你不能想你就给点，想你给点啊。所以说，要是不爱长啊，就这第二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有寄生虫了。啊，就发病了，发病大部分呢，像放牧的牛羊就是寄生虫病。你放牧牛羊就特别在这个水泡这个草地上放的，大部分都有这个吸虫病啊。像有的消化道寄生虫，有的是肺脏的，有的是肝脏的，肝病吸虫了，肺丝虫了，你这样这肯定就长得快啊。那怎么办？你就是那一

0: 营养就日粮要搭配合理啊，除了说这个按照顺序先喂粗的粗粮，再喂精料，再喂再饮水。那个精料是指啥？精料就是每天补充的粮食啊，就老百姓俗说的饲料。这饲料啊，不是单纯的，有的人都说呀，我也喂饲料了，他喂的饲料就是玉米啊，没有别的。你喂育肥牛啊，在育肥期啊，掉完架子以后，你也得要一定给进去蛋白质啊，就蛋白质饲料，你咋也得占9%到12%之间啊，这样才能够呢构成它的血液、肌肉、骨骼。如果是你只给高蛋白，只是能量饲料，虽然是能量饲料长脂肪，但是呢没有基础的骨架，它也长不起来脂肪。所以说这个饲料一定要有，要含有蛋白啊，这个组成就是蛋白饲料、能量饲料，还有纤维饲料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和盐类都要搭配了啊，才叫日粮啊。所以日粮就包括粗饲料，包括精饲料，精饲料包括这些营养，包括这些营养物质。除了这些，日粮啊，营养全价了，你还有个饲养管理问题啊，定时定量的饲喂，定时定量的饮水啊，这样才能保证它这个健康的长。除了这几饲养管理以外，那就是防病啊。你像牛，牛啊，放牧牛每年得驱虫两次啊，要驱虫。圈养圈舍养的牛呢，根据这个卫生条件，最少驱一次。在这个饲养管理当中啊，你要注意几个病的这个预防啊。你像这个牛的口蹄疫、牛的结节病啊，特别牛的副结核病。像有疫苗的，刚才我说的三种病啊，是侵害牛的非常严重的啊，病毒病和细菌病。你像结节病和口蹄疫病是病毒病，那就得要打疫苗啊，用打疫苗来预防。你像牛副结核是细菌病，目前现在呢也有疫苗了啊。得了副结核什么表现？就是成年牛得了副结核，主要侵害这个副结核菌呢，侵害这个牛的那个肠道啊，小肠黏膜，就造成的黏膜肿胀。它就主要的表现就是常年拉稀，为啥要有胃也治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叫吃穿水，喂几天药啊，就好几天，我过两天还拉，这就可能有副结核病啊。除了这个还有牛结核，所以说这几个苗你必须打好啊，像口蹄疫苗、结节病苗，还有牛副结核苗和牛结核苗啊，这些能不能打。这是羊也是分幼用和乳用的，和乳幼兼用的。现在咱喂的大部分都是小尾寒羊。小尾寒羊想育肥，公羊要是不做公羊了，你最好是去世啊，就是交了。这样呢，它就作为肉用羊，再加上刚才我说这个，饲料营养要全价，饲养管理要正确，啊，要是放牧的羊要及时的驱虫，啊，起码是进圈之前，啊，秋季进圈之前一定要驱虫，这样才能保证它这个长势啊。如果是掉膘了，就说长得挺好掉膘了，那就肯定是疾病啊！你就找找在这个你的饲料是不是更换饲料了，饲料营养不全价了，是不是有什么病啊？在这两方面要找一找啊。当然有很多疾病啊，它导致的那个掉膘啊，除了一些传染性疾病、急性传染性疾病以外，还有一些慢性的，就是寄生虫感染啊，寄生虫感染或者是腹泻啊。你像这个羊的，当然也有些腹泻啊，不仅和感染羊。所以说呀，这个牛羊要是不爱长，除了品种以外，那就饲养管理问题，这是疾病问题。你在这两方面做好准备做好就找好原因，就能够克服它不长、不爱长或者是掉膘的问题啊。掉膘有病，不爱长就饲养管理问题。再说就是说，现在进入秋季了啊，秋末了，现在空气啊，这个天气逐渐渐凉了。早晚温差比较大啊，过了明天，这个气温就断崖式下降。如果是圈舍养的这个猪啊、鸡啊，就容易啊，也放牧的牛羊也是这样啊，容易发病。发啥病呢？就是呼吸道疾病。所以现在要注意这个牛羊啊、猪鸡的啊，放牧的牛羊、圈舍养的猪鸡都要注意这个呼吸道疾病。呼吸道疾病的病原体啊，主要就是病原性的自然体感染。啊，你像猪地方性转疾病，鸡的慢性呼吸道感染，牛的牛肺疫，羊的传染性肺炎，这都是病原性自然体感染啊引起。主要是体温升高啊，咳嗽、流鼻涕、严重的喘， 啊，你像有的那个猪啊，就传起来就是从犬座是，啊，像狗身做了。这个病呢，虽然呢来得急啊，病程呢比较长，死亡率不高，所以说呀，给你一定的治疗机会。现在有专用的、受用的治疗支原体的药物，那就是这个肽萘菌素。肽萘急性的你可以急用注射啊，一天一针啊，头一天你可以打两针，以后一天一针连打四天啊，基本能控制住。要是慢性的或者是这个群体发生，不严重的话，严重的隔离起来急用注射，不严重的可以这个把这个肽萘菌素啊，掺到水里面啊，掺到水里面或者掺到料里面，全天供应，这么吃啊，所以这个连续3到4天，甚至再长一点可以到7天，都把这个病控制住的。目前现在呀、啊、就是这些问题，还有猪就是传染性胃肠炎和流行性腹泻啊，就特别是秋季的猪羔子容易发生，就是穿降氧机啊，所以要注意这个，事先把疫苗打上啊，给母猪啊在产前30天和45天打上。这种疫苗啊，就是猪腹泻病的疫苗，还有就是猪的大肠杆菌基因共生苗，这样就防止仔猪出生以后腹泻了啊，把这个传染性胃肠炎和流行性腹泻控制住，把仔猪黄白粒控制住，那就是打疫苗。还有啊，打疫苗是首要的任务，等发病了你再治，那就很难治了，也不能保证100%的成活。所以说呀、啊，打疫苗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注意这个啊，这几个问题。但是关键还是治疗的问题、饲养管理问题，抓好这两项啊、就保证这个少得病或者不得病。
1: 嗯，好，非常感谢庆和老师为我们听友朋友哈、啊、详细的普及了一下，从疫苗到呼吸道疾病啊，包括啊像这个怎样配饲料不保证它这个不掉标，很多的一些科学的方法哈、啊，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掌握。
2: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啊，来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先来看看，这是长春的陆先生。
1: 好，来看一下，陆先生您好。
3: 啊，
1: 哎，请讲。
3: 嗯，我那个是确权土地，他把我那个洼地整杠进去了。
1: 嗯，
3: 两块地，一块是他把那个我杠地吧，能不能调过来先？我问我。
2: 您是在确权证上标注他是洼地还是杠地了吗？还是说怎么了？
3: 不是，他那是不两块地吗？一块地少是洼地。
1: 嗯。
3: 多的面积是杠地，现在呢？杠地的呢，给我整洼地去了，就那个事儿。
2: 就是登记错误嘛？那你现在就联系乡里的经管站，
1: 嗯，
2: 到乡经管站去报备这件事儿、然后看他在系统当中能不能先给您更改好。
1: 嗯，
2: 更改之后呢，如果不能换发证件的话，看看能不能在您的现有的证件上手写的方式给您更正一下。
1: 嗯。
3: 啊，是不是能改呀？
1: 您先去报备一下啊，然后具体操作呢，你得看人家怎么个流程。
2: 能改啊，
3: 能改呀、能改就行。问题他就是那个名，咱也不知道。
1: 是的，
3: 就说这个老百姓，就这些年来，咱也没发现说那个确权本那个错误。
1: 信息错误。
3: 一看我们家孩子回来一看说，你这个。这不是你杠地多咋还整洼地呢？他人家发现咋发现的呢？就是那个两边的邻居，他不是杠地，你是杠地邻居的名啊，洼地洼地名，这一看这看才知道错。
1: 那咱就抓紧时间吧，去赶紧给他更改过来啊。
3: 那妥了，谢谢了、
1: 好，再见啊。
2: 在这儿咱们也提示大家，有的时候啊，咱这家里头可能都是老年人在，有的时候不管是
1: 不太注意啊，
2: 对，不管是之前这个确权证的发放，还是日后咱们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需要咱可能签字画押确认的，
1: 对，
2: 千万一不能以自己，哎呀妈呀，我们是老农民，我们也不懂啊，不能以这样的话术去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如果说这个事儿您自己能看懂，我们就签字，如果说您看不懂，咱让村书记村会计给您翻译清楚。
1: 对，
2: 咱现在用这个网络或者直接拍下来发给家里子女，帮咱看一下这事儿跟咱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咱们家的地块，
1: 对，
2: 会不会侵犯咱利益，都确认好了再签字画押。可不能说您签字画押之后，然后您说，哎呀，当时我们这老农民也不懂，
1: 或者说我在外地，我回来办不了，别人替我办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咱不能说，就是因为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儿哈，这个最好是自己亲力亲为，然后都弄清楚它。
2: 是的，我们来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提示大家可以接着拨打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这位普通人想问一下刘振刚老师，他说这个种玉米啊，用高塔造粒的好，还是用复合肥或者掺混肥，用哪种更好呢？
1: 刘老师，
0: 其实这个氮磷钾配比相同的，它效果都是一样的。高塔造粒呢，它存在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说它高塔得有个高温的过程，这个高温过程呢，就是说这个肥料中氮呢容易转化成酸二尿，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它生产企业它这个工艺必须控制好，如果控制不好呢，就容易产生这酸二尿，这酸二尿是扫描的，所以说呢，这个就要慎重，就是说要你得了解这企业它这个高塔造粒的工艺怎么样，这样呢选择。至于说掺混肥、复混肥它哪个好，只要是配比相同的，效果都是一样。尤其是玉米，你要是采用一次性施肥呢，最主要要看一下它这个就是氮这个缓释或控释效果怎么样。如果要缓释控释效果好，那哪个都可以。
1: 好，感谢我们刘老师啊，给大家的解答。接下来时间呢，再为大家提醒一下，现在04318581578、04318581500这两部电话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德惠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那我咨询一下整屋消防的事。
1: 您详细说说。
4: 这么事儿，就是说我家是农村下放的非农业户口。我妈是农村的农业户口。当时我非农业户口就没返程，都捞到地了，整份的地。完了呢我老那个分到我家，就是说当时就是在我家分地前吧，他跟我妈俩是一个户口，都落户落跟我妈是落了一个户口，分地前没单，是单分的。现在算他的地算整户消亡吗？
2: 算
4: 呐。那他户下有人呢，这是我妈在那
2: 界定整户消亡，并不是看户口，看承包户。户内承包户，你姥姥是自己独立的承包户。老人已经去世了吗？
4: 对呀。
2: 如果已经去世，也不符合现在部分县市区正在摸排的合户条件。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老人没有去世，那么现在在部分县市区正在摸排合户，那是符合可以合户的。但您现在这种情况不符合，它属于整户消亡。
4: 那你说那摸排合户，就是说就是老人在的情况下可以合着把那个地合到我们一起呀，还是户口合到一起呀？
2: 地，我说的是地。
1: 对，它跟户口没关系，李先生。
2: 刚才我就跟您说了，整户消亡说的不是户口的户，所以说我现在跟您说的摸排的合户也不是户口的户。
1: 是的。
2: 但老人已经去世了，咱谈论这个事儿没有意义。
4: 那这是在没去之前就是合户？
2: 不用说这个了，已经去世了。没去世之前也没有合户政策呀，对不对？
4: 对呀。
2: 所以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消亡。
4: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那个我现在我儿子都已经30了，就是说当时赖伦坟地就没分到地。那个确权证上没有，还没有他的名。这个名字可以填，是找谁填？
2: 什么原因当时在确权的时候没有申报他的名字呀？
4: 当时就是我们这个村吧，当时报起来就是凡是没有地的都没填上名。
2: 如果大家都没填，你也不用担心。现在孩子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了呢？
4: 那确认了。
2: 如果身份已经确认，在延包的时候可以将名字添加为共有人，不用担心。
4: 将名字添加为共有人，
2: 对，可以的。
4: 就对要下证之前报给村上的事。
2: 对，村上如果您得惠，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开始摸排填表，如果您那还没有，在走这个流程的时候就有这一步。
1: 您留意一下，李先生。
4: 好，谢谢。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好，
1: 好，再见啊！
2: 听着，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长春以外的朋友呢，一定要加拨0431，加拨0431。
1: 嗯，有一朋友想问庆和老师，他说老师，他们家这个刚下个小牛犊哈，10天左右，想问问现在应该给他打什么疫苗？

0: 疫苗，还有这个不吃杆菌疫苗。
1: 嗯，
0: 你看看这不吃杆菌疫苗吧，都是免费的啊。
1: 嗯，其他那几个疫苗是需要自己花钱上防疫站去打是吗？
0: 不是，强制免疫的这个就是免费的，
1: 嗯，
0: 他给你送来，
1: 嗯嗯，
0: 两次顾客给你送来，
1: 嗯
0: 嗯，你像那个牛结节病的，
1: 嗯，
0: 口蹄疫的，不吃杆菌的，都是强制免疫，那是计划内的，
1: 嗯，
0: 不要钱，给你送来。
1: 好的，
2: 嗯
1: 嗯。好，感谢刘老师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我们看到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一部热线电话。看看白城的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我有个姐姐，她是82年生人，
1: 嗯，
3: 然后呢，她小的时候，她就把户口从农村户口变成那个城镇的那个户口了，
1: 嗯，
3: 然后呢，97年分地的时候，就是没有分到她的地，那我想知道，就她现在这个情况，她属不属于就是应分未分人员？
2: 不属于。
3: 不属于应分未分人员，嗯，那她之，因为她小的时候户口肯定是在农村的呀。
2: 但是她已经农转非了呀。
3: 啊，农转非了，农转非，然后如果是再变回到那个农村的话，是变不回来的，是吗？
2: 现在没有了。
3: 啊，
2: 嗯，他肯定不属于。
3: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像他的户口，因为变动的比较早，
1: 嗯，
3: 就是因为他我爸爸现在的户口上没有他，那如果怎么能够确定他俩的父女关系呢？这得通过什么样的？
2: 到户籍部门啊，到那个派出所啊，
1: 去问一问。
2: 到户籍部门去。
3: 原最原始的党都没有了。
2: 那我们这儿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只能解答农业政策。像您所说的户籍这种父女关系的证明，
1: 嗯，
2: 您只能到公安户籍部门给您查，想办法，或者再去想办法到之前的医院呀，查什么出生啊等等吧。
1: 嗯，
2: 就是其他的方式，这肯定不是农业政策哪个领域能给您解答的。
1: 是的，
2: 哦，
1: 嗯。
3: 那他这样的情况，就是97年没分到地，也不属于应分的。
2: 肯定不是。
3: 哦，
2: 嗯，这事非常肯定的告诉您，肯定不是，
1: 嗯，
2: 因为他在8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户口就农转非了，
1: 嗯，
2: 还跟农村咱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怎么能算应分未分呢？
1: 是的，
3: 哦，
1: 嗯
3: 嗯，也我以为是他，因为他几岁的时候也在农村，
2: 不能那么算，嗯，那大家往上数都是农村人。对不对？都是农业的，
1: 嗯，
2: 啊，对吧？那大家都能去要地吗？都属于应分未分吗？肯定不是的，
3: 嗯，
2: 啊。
3: 好，
1: 那就这样，
2: 好嘞，给您解释到这儿啊，
1: 啊，
2: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延吉的方先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嗯，
2: 方先生。
1: 方先生您
4: 好，
1: 哎，
4: 你好，
2: 嗯，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土肥专家。
1: 嗯，您说问题。
4: 我想问您一下，这个咱们种玉米，
1: 嗯，
4: 这个传统的化肥都是三大元素氮磷钾，
1: 嗯，
4: 我想问刘老师一下，那个钾和氮和那个磷的含量多少比较合适？
1: 嗯，刘振刚老师，
5: 你是问那个肥料的氮磷钾配比多少合适啊，还是问这个一晌地用多少氮、多少磷、多少钾合适啊？
4: 对，我是问这个配比。配比
5: 啊，你一次性施肥啊，还是分次施肥啊？
4: 一次性的，
5: 一次性的，一般选择氮，咱得26以上的，26到28的。磷呢，基本就在10左右的可以，钾最好能达到13左右。
4: 啊，哦，
1: 嗯。嗯，
4: 啊，行，那我知道了。
1: 嗯，
2: 好嘞，
1: 那就这样，
2: 说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2: 来，接着看看榆树的朱女士。
1: 好，来看一下，朱女士您好。
6: 你好，我咨询一下子，就我家孩子是8月1号上的户口，经济组织成员能不能上去，我也不知道。我榆树的，我家是。
2: 今年8月1号录的户口啊。
6: 对呀。
2: 嗯，你所说的能不能上去是啥意思？肯定是能上去的。
1: 能不能确认上的意思啊？
6: 哦，
2: 他不是。
6: 对，能不能？我不知道确认到什么时间呢。
2: 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村上报上了？
6: 啊，就孩子户口落下了，在村上没报啊，就直接上派出所户口落下了。
1: 落户不行啊，落户是落户。
2: 那谁给你确认身份呢？你不得上村上上报吗？
1: 嗯，
6: 哦，
2: 嗯，让村上往乡经管站报啊，抓紧时间。
6: 啊， 向监管站报。
7: 对呀、
6: 啊，那我就知道了。
1: 你得上报
6: 问问
1: 啊，得有这个情况让村里知道。
6: 我家孩子给孩子户口落下来，他俩就回来了。我懂，我说问一下。
2: 对呀、啊，得去办，不然谁知道咱家添个

0: 孩子啊，是不是？
1: 哦哦哦，那知道知道了，
0: 啊，
1: 谢谢，哎，
2: 好
1: 嘞，
2: 再见，
0: 哎，你说到这儿啊，
2: 嗯，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8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好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啊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呢，百宣堂辅酶 Q10 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我们都知道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啊，很多人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要想秋冬心脏不犯病，肯定是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啊35岁后，人体呢自身的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及直线飙升，千万不要等到出事儿再后悔。
0: 是的，那咱们也提示大家，人过35，辅酶是要必须补的。百宣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辅酶 Q10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啊，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身体呢长期吃啊，身体稳稳的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呢都有劲儿，日子啊也是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
0: 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和良种丰收万家。大家如果想选购玉米品种，可以拨打电话8430-8888 8430-8888。
2: 嗯，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下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现在热线电话呢正在空线当中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我们在等待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大家在这个公屏上的有一些留言啊，最好建议大家呢拨打电话来咨询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啊，好几天没看到咱们节目直播，那有可能是您看错频道了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0: 不出意外的话，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原则上都是直播的。然后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咨询。
2: 嗯，
0: 直播的时候呢，随时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对，如果说呢，大家没有听到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提的问题，我们专家老师没有听到哈，我们专家老师给您的解答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在线下呢，来到我们的这个快手的有一个回放功能，您可以看一下啊，再重新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回放有没有给您这个解答您这个问题，您可以详细的记录一下啊，都是可以的。还是那样，就是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最直观的方式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啊，畜牧方面的问题、土肥方面的问题，包括相关的政策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
0: 这位梦想远方也是直接打进直播间来详细的描述您的问题。 我们给您分析问题啊。
2: 嗯、
0: 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八五八幺五七九九，八五八幺五七零零。
2: 嗯，因为您看您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吧，说的不是很完整，然后呢，一句话表述完自己的问题之后呢，有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是需要了解的，才能给您回复啊。再提示一下，这位名字叫做梦想远方的朋友，建议您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拨打电话。有朋友呢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进入秋季之后来接种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布置杆菌疫苗，这个是不是可以防治布病的？嗯，想问一下。
3: 对，
2: 嗯，
3: 是。现在有的地方那个乡啊，已经开始往下发了布置杆菌疫苗，你就按照他的说啊说明，或者按照那个防疫员的指导来进行免疫就行了。
2: 嗯，然后他还问说，就这个疫苗人能打吗？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疫苗？
3: 不行，
2: 不
3: 人也有布置杆菌疫苗，但是那是人用的，
2: 人用的
3: 形式不一样的、哦、啊，不能用
2: 啊、
3: 人不能用兽用的啊。
2: 嗯嗯嗯，就是说，有这方面防治布病的疫苗，但是得上这个咱们正常人去
3: 啊
2: 接种的地方。
0: 嗯
2: 嗯，
3: 人用到人的防疫站。
2: 嗯，建议大家啊，现在呢确实啊进入秋冬之后吧，啊比如说流感啦，或者说啊这个动物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啊，也是给这个我们的。比如说这个动物啊，增强免疫啊，自身也增强免疫啊，大家建议大家接种疫苗。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现在呢看到是0431-8581-5788空线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来看看辽源的石女士。
2: 好，来看一下石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2: 哎，请讲。
4: 啊，我想问一下啊，我家这个小猫啊、前天有点动作了，有点高烧。
2: 啊。
4: 不愿意吃饭，我还愿意喝水。
2: 嗯，
3: 小猫啊，
2: 对，小猫。
3: 小猫冻着，现在体温多少？
2: 体温多少？
3: 流不流鼻涕？淌不淌眼泪？咳不咳嗽？
2: 嗯
3: 啊，
2: 您没量不行啊，您得量一量现在多少度。
3: 咳不咳嗽？感那个流不流鼻涕？
4: 不咳嗽，不流鼻涕。
3: 啊，你这么的吧，你要是发现它有点哆嗦哈，就是你发现它动作有点哆嗦，怕冷。你给他灌点姜糖姜水，加点红糖给他灌点，
4: 熬
3: 点姜水，灌点喝点红糖，给他灌那个10到20毫升，就灌他半两吧。不要整太辣的啊，姜水不要整太辣的，搁点红糖水灌一灌。
4: 啊，行。
0: 嗯
2: 嗯，还有其他问题？
4: 对，有，我家还有一个大猫，已经有了三年养了三年多了，它那个身上啊，就是有圆圈那么，就很大一块，就是一块一块的，没有皮，没有毛，
2: 就秃了是吧？
4: 对，让它已经啃的已经进嘎嘎了。
2: 嗯，
3: 红圈癣那是真菌，
2: 嗯，
3: 就像人长癣似的，这么一圆圈的，一块毛都掉光了是吧？
2: 对对。
3: 皮肤都露出来了，
2: 嗯，
4: 啊对，
3: 哎、就是那是真菌呐、啊，你可以抹那个辉煌霉素，啊自霉菌素 B， 自霉菌素 B 软膏或者是辉煌霉素软膏，
2: 辉煌霉素软膏，
4: 啊辉煌
0: 辉煌、
2: 不是昏黄 啊是辉煌、
4: 辉煌，
2: 嗯，
4: 软
2: 霉素软膏，辉煌霉素。
4: 啊，知道了，谢谢。
2: 嗯，然后您，清河老师，这个就猫如果要舔毛的话，可以吗？接触吗？还说给它戴上这个项圈啊，避免它接触到。
3: 这个吧，它自个都舔，它这个不是这个螨虫，就是真菌。
2: 嗯，
3: 真菌就老百姓说的，长的是红圈癣，
2: 嗯，
3: 一块掉溜圆的这块掉毛了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老百姓说是血热，其实那不是，就是癣你。这个可以诊断一下子，
2: 嗯，
3: 给那没毛的嘛，搁那个钝点刀刮一下皮肤，那显得你看一下子，它是不是菌丝啊？就是一种真菌的菌丝或者包裹，知道是这种菌了，你就可以，
2: 嗯，
3: 就抹这个治疗真菌的，啊，就跟人脚气是一个病啊，
2: 嗯，
3: 你就这么
2: 真菌感染是吧？
3: 对，真菌感染。
2: 嗯，石女士，你就买那个药膏，然后给它涂抹就行，试一试啊。
3: 对，
2: 嗯，
3: 对，
4: 好，谢谢。
2: 哎，那就这样啊、
0: 嗯，
2: 好，再见。
0: 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2: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哎，请讲。
5: 我问一下，就是说办林权证啊，收不收测绘费？
0: 具体得到林业部门问。
5: 哦，
0: 嗯，这个事儿林业部门掌握。
5: 哦，
0: 嗯，
5: 啊，那好嘞，
0: 好嘞，
2: 再见，嗯，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

0: 0431-8581-5788, 8581-5799,
1: 嗯，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在线下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你看视频号上有一位朋友说，我爷爷地确权在我家，确权本上算消亡吗？啊，不是一个户口本。你看你这个说话吧，逻辑上就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啊来拨打电话咨询。
0: 是的，今天咱们电话也不多，打电话您一打就能打进来，然后呢把您的问题说清楚。
1: 嗯，
0: 有的时候您自己逻辑不清晰，我们还能帮您梳理梳理。
1: 对，
0: 这个事儿您自此就明白了，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别差这个电话费啊，抓紧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有的时候吧，大家在这个发文字留言的时候，一个标点也不标，有的时候大家会知道哈，我们的语言是非常丰富的，意思也不一样，所以呢您这个标点也不标，然后呢叙述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哈，就容易没有办法很直观的给您回答啊。现在拨打电话0431，再为大家重复一下，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有朋友说今天律师在直播间吗？啊，今天没有律师，明天有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明天中午的12点啊，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嗯。
0: 感谢啊，这位全心全意说了，他说节目很好，我在海南听得很清晰。
1: 嗯，
0: 没关系啊，大家无论在哪儿，实际上现在通过网络直播呢，都能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啊。
1: 嗯，
0: 那也感谢大家，无论是在哪里，都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1: 嗯，
0: 那大家如果有事儿，记得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
0: 您就存在这个通讯录里，或者是直接家里有个本儿啊，有个纸啊，您写下来。
1: 嗯，
0: 因为无论您遇到政策呀、技术啊，
1: 嗯，
0: 还是法律问题啊，
1: 嗯，
0: 大家有事儿都可以找我们，包括社保、医保的问题都没问题啊。
1: 是的，好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说：“清河老师，我给我家这个牛啊，最近吃了好像这个有点发霉的这个秸秆了，感觉它有点拉稀呀，这个时候应该咋办呢？”用不用药，还是再观察一下？
2: 你这个发霉秸秆，你应该加点那个蒙脱石啊，蒙脱石就能够把这个霉菌呢能够控制住。如果吃的中毒了，最好如果中毒严重的话，你可打一支阿托品啊，避免它这个疾病加快。另外要肌肉静脉注射5%的葡萄糖液，一个加上维生素 C，
1: 嗯
2: 啊，这样就能够缓解他的这个中暑症状。
1: 嗯，
2: 当然了，最好是别喂这个，万一他发霉了，
1: 嗯，
2: 最好就别喂了。
1: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啊。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鸡西的这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嘉宾好。
1: 你好，
3: 我咨询一下关于这个分地啊，接不住这个分地，马上这个二轮要那个延期通包了吗？
1: 延包，
3: 通包了啊，延包了，延包了。我有个亲属怎么事儿？他是总共吧，他是。他兄弟俩，当时分地时候，他父母和他兄弟在一个户，完他和媳妇儿他们在一个户，这回合户怎么合？
0: 谁跟谁在一个户？
3: 就是我有个亲属，就是他，这总共他是姊妹俩，他父母吧和他兄弟在一个户，但我的亲属吧和媳妇儿他在一个户，
0: 嗯，
3: 分地应分地那个土地承包去，那经权证领，他这回要是合户，还能不能合？
0: 谁跟谁合呀？
3: 就是，我的亲，就是我的，就是他哥哥，他哥哥和他媳妇在一户，完他兄弟和他父母在一户，就是他哥哥和他妈能够在一起合一起。
0: 那得看他兄弟干不干呢？
3: 啊，他说就同意关系，同意可以吗？
0: 现在是这样的，张先生啊，因为我们吉林省现在部分县市区在摸排合户的这个事儿，您黑龙江具体怎么执行，首先我不确定啊。我可以跟您说，我们吉林省现在部分县市区在摸排时执行的政策，像您家里的这种情况符合合户的要求，但是指的是父母和子女可以合，像您家这种父母本身和另一个子女在一起，然后呢现在又想跟你这个另一个子女再合到一起， 种大河到一起。我们这边的政策现在来看，并没有针对这种情况允许，因为实际上，像您家里的这个朋友亲属存在的这个情况，本身就已经相对规避了我们所说的整户消亡的风险。那现在您所说的这种兄弟之间，我们在这儿是不可以合户的，具体也得看您那儿当地的政策。
3: 哦。我听关注咱节目，咱这节目太好
0: 了。感谢您的支持。
3: 我在黑龙江总关注吉林，
0: 是
3: 节目太好。
0: 有一些相似的政策或者是国家统一的要求，咱们执行是没有差异的。但像他针对这种合户的事儿，可能各地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我们这儿执行的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父母跟子女可以，但是兄弟之间不可以。
3: 要是打个比方，他父母都那个弟的和这个他哥哥是，可不可以啊？他兄弟单独立个户可不可以？
0: 那得看你们那儿先能不能先分户嘛，你不想等于先分再合嘛。那你还是说回来了，看您这兄弟干不干的。你兄弟本身跟人父母都在一起，完了你让给人俩分开，让父母跟
3: 他兄弟主动的，为啥他兄弟就一个人没结婚？
0: 明白。那就如果要是村上能这么操作的话，按照我们省现在执行的标准，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说父母是独立的，跟子女可以合到一起。
3: 吉林是我这黑龙江不知道又怎么了。
0: 对，
3: 黑龙江不是一个政策啊。
0: 不是，针对合户的事儿并没有明文规定。
3: 谢谢主持人。
1: 那就这样
0: 啊，
1: 张先生再见。好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啊，继续的拨打热线。同时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相关的问题如果大家遇到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也看到了现在时间呢已经是12:47了，节目也临近尾声了。包括像有一位朋友说了哈，想要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明天你可以去拨打电话啊，在中午12点的时候，也是相同的时段啊，是我们的律师节目。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线下的微信群号你也可以同意添加哈，1800-4400-976。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黑龙江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4: 您好。
1: 请讲。
4: 我儿媳妇是山东的，她96年出生的，嫁到我们这块儿是那个2023年结婚给我儿子。她到咱这块儿能给那个算后地姻缘吗？
0: 她96年出生在山东，什么原因没分到土地呀？
4: 她那山东好像是。但是那土地好像一打啥就没动过，
0: 就是一轮没调呗，
4: 好像是那个事儿。
0: 你得别好像啊，得先确认这个事儿，这
4: 是
0: 第一点，什么原因在那儿没有分到土地？第二就是他现在嫁到您这儿，户口迁到您这儿，那么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在您这儿确认？
4: 确认了。
0: 你如果已经确认的话，那您现在可以跟村上申请，然后看村上具体的执行意见是否可以在山东开一个无地证明，然后把它列为后地人员。但是按照现在的政策来看啊，其实我们并没有要打乱重分的任何迹象，实际上他应该作为共有人在下一轮延包的过程当中添到你们家里的这个土地证上，不会给他单独分。
4: 他这不是那个俺这块是咱这块不是98年分的地吗？他不98年之前没分到地吗？
0: 跟那个没关系，他是后来的，他也不是您这儿的人呢。98年时候他也不是你这儿的人呢，他不23年才在你这儿结婚吗？
4: 对
0: 吧？那之前的事跟他没关系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0: 有朋友问啊，玉米生产者补贴发没发呢？现在大概率是没发呢。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这个大爷大娘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那儿公示了，村上有公示。实际上大家如果要是在村里生活，或者有的时候现在可能多数的陆陆续续的，即便在外地打工也要回家收秋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大家一定要上村部看一看，即便您不在当地，也给这个家里的这个村干部啊，咱说打个电话咨询问一下。 下。
1: 嗯，
0: 你说咱们这公民公示呢，今年发多少钱呢？
1: 嗯、
0: 这事村里都掌握，
1: 对，
0: 比我们掌握的更直接、更迅速。您一问就知道了啊。
1: 因为每个地区可能还存在着，比如说天数的差异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先发，有的时候后发啊，都不太一样，有这个时间的滞后性，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的关注一下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其实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朋友问今年这退休金能不能涨啊？到现在也没有消息，咱们只能耐心等待啊。在今年年初全国两会的时候提到了今年会有上涨，但是现在具体的政策还没有发布，咱们再耐心等一等。无论政策什么时候发布，它都会有一个执行的节点，比如去年它的执行节点是从7月1号开始，那么今年即便假如我们的政策预计如果说10月份出了，那如果设定了一个7月1号的节点，大家之前该涨的工资都会给大家足额发放，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
1: 有一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给这个家里的牛只喂这个牧草啊，就是草料，用不用再给它加点其他的饲料一起搭配着，想让它长长膘？
2: 如果你这牧草是优质的含蛋白质比较高的牧草的话啊，你像紫花木犀了，这个就可以不用加别的料，因为它蛋白含量和营养就足够了。
1: 嗯，
2: 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干的就不行啊，鲜的挺好，干的就不行了。所以说你除了这个是牧草，那个是木犀以外，别的草大部分都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2: 所以说呢，除了喂这个素纤维以外，还应该加的进食料啊，给补充，特别是孕牛和犊牛啊，都应该给加。
1: 嗯，正好有一位朋友想要问这个吉林的林女士有牛的问题哈，咱们来看看什么问题。
2: 嗯、
1: 林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0: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有一头牛，它那个眼角那块好像长了一个猴子，不是一个，好像两个，
1: 嗯，
3: 那似的。
2: 长多大呀？
3: 对，长得不算大，好像有，不是
1: 绿豆粒儿，绿豆粒儿那么大，有那么大吗？
3: 那可比绿豆粒儿大。
1: 花生豆
3: 两三个吧，
1: 花生豆那么大，那
3: 没有花生豆那么大。眼角，
1: 眼角，眼角，
3: 眼角。
2: 嗯，那没关系。
1: 嗯，
2: 一般呢就是纤维瘤或者是这个上皮细胞增生。你看，如果是对它生理没有啥障碍的话，就不用动它。如果它就磨眼睛，就能照眼睛充血啊，你说眼角膜充血了，眼睑膜充血了，那你就得找兽医给它改去，或者是得用那个冷冻这法也能给它烧掉。那你自个儿办不到
3: 啊，你得找兽医。
2: 兽医现在哎，得找兽医，兽医可以做。
3: 啊，要是不碍事就不用管它。
2: 对，不碍事不用管它。那这增生有的。也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掉下去，
1: 您观察一下，观察一下他眼睛有没有充血的现象，他不舒服什么的，
3: 不碍事就不用管，
1: 对，
3: 那什么原因引起的你长猴子？
2: 那是免疫系统这个失调啊，免疫功能下降，它造成的控制不住了，就是那个增生就造成的
3: 啊，
2: 或者是外界刺激，你比如说树枝子长的磨的，或者是朝方蹭的。他那块就造成增生了，就跟人长猴子是一样的。人长猴子又长油啊，像扁平油的、猪油啥的，
1: 对，
2: 那长的到时候它自然能脱落。
1: 哎，那就这样啊，李女士，
3: 好了，谢谢，
1: 再见啊、
3: 哎。
1: 好，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下松原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于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于先生，
4: 你好，
1: 哎，请讲。
4: 哎，
1: 您说话。
4: 你好，我叫您是。
0: 抓紧时间讲话，节目要结束了。
1: 遇到什么问题说就行。
4: 我能听到吗？
1: 哎，
0: 能
1: 听
0: 到。
1: 啊，您说。
4: 哎，那个，我父亲独立户口，二轮承包时是土地是独立的，等到确权时呢，孙子没有经过爷爷的。爷爷不知道，就给确到孙子名下了。
0: 你父亲是爷爷的角色呀。你等会儿，
4: 想要把地要回来，孙子不给。
0: 你父亲是爷爷的角色吗？你上来就说您父亲完了之后就说上了爷爷和孙子。
4: 我父亲是那我侄儿，我侄儿把我爸的地。
1: 我父亲是我侄儿，您听听这话。
0: 什么叫你侄儿把你爸的地又怎么的了？
1: 嗯，咱捋一下，于先生。
4: 对，就是我侄儿，我爸的地被我侄儿确到我侄儿的名下了。我爸呢往回要，侄儿不给，我侄儿不给。
0: 嗯，你看
4: 我爸就起诉了。我爸起诉呢，这会儿法官呢

0: 折回来了，维持原判，就说维持现状。
1: 嗯，
2: 维持现状的，
0: 我没听上。
2: 维持现状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维持现状啊？依据的是什么呀？维持现状。
1: 于先生，
0: 就是啥嘞？就是没有土地，没有划分到老人自己的名下。
2: 那还是这老人分没分到地呀？你看您这话说的糊涂啊！
0: 地吧，现在在我侄儿的名下呢，不归我父亲说算。
2: 是啊，所以我不想问您的是，您刚才提到了您父亲原始在二轮分地的时候是自己单独分的地，单独自己是有土地承包合同和台账的，然后在确权的时候把您父亲的地确到您侄儿名下，也就是他侄孙子名下了。那么这个过程是谁来操作的？那您说的法院维持原判，他维持原判的理由是什么？就维持承认这个确权证生效的理由是什么？支撑依据是什么？于先生，
1: 于先生，我
0: 没说理由，
2: 那不可能、
0: 就是。
2: 您的法院判决生效，一定是有判决的理由的。这个事儿是不存在没有任何理由的，他不会说那个于先生就这么判了，你不用管了，就这么判，不可能没有理由。他一定告诉您了，什么原因维持原判，维持原来的结果，一定是有的。
0: 你听我讲是咋？你听我讲。
1: 嗯，咱们抓紧时间啊。
2: 我节目要结束了，于先生。
1: 嗯。
0: 自己过。独立户口，自己过，在一边过，
2: 跟那没关系。你这不还有你儿，你这不还是他儿子呢吗？
0: 自己过，等到起诉时候呢，我侄儿说呢，我是他儿子。等我侄儿呢，直接说了，就说二轮承包时，他们六口人在一起了。四全年，他们六经过我父亲的同意，实际上呢。二轮承包时，他跟我父亲没在一起，我跟我父亲在一起了。
2: 您看，您这话说的糊涂，一会儿说您父亲单分，一会儿又说您二轮跟这个您父亲在一起，话说的太糊涂了，于先生。这样吧，我今天节目结束了，来不及跟您细掰扯了，不然的话，官亮肯定得给你捋顺明白，要不然给您解答没有任何意义。明天中午12点是律师节目，官亮依旧在直播间。明天中午12点直播开始，给我打电话，把您这几个事儿回家自己捋顺清楚，好不好？
1: 于
2: 先
1: 生，
2: 听没听我讲话？
1: 我们总在呼唤你哈。给个回应，
0: 行
2: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吧。
1: 好，
2: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咱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嗯、
2: 明天中午12点呢，我们继续为您服务。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再见。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
3: 链接长相，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7: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8: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7: 对呀。
8: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7: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8: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7: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8: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男女生对唱的《一朵鲜花先有先》，是来自于著名导演刘琼执导的电影《阿诗玛》，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拍摄完成的，主演是杨丽坤、包斯尔、韩非等等，是一部歌舞影片，这也是根据同名的民间长诗《阿诗玛》改编的。而《阿诗玛》呢，是流传在云南撒尼人民口头上的一支美丽的歌，是撒尼人民世世代代的集体创作，它充分体现了撒尼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所以《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经典性的传说，而民间有关于歌仙啊，像刘三姐啊，还有像姑娘阿诗玛这样的传说，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然后创作最终形成了我们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这部电影也在1982年获得了西班牙桑坦蒂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其实呢，音乐影片这个《阿诗玛》当中的这个歌曲插曲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的脍炙人口，许多的插曲至今还在传唱着，就像民间传说的阿诗玛化身为一座美丽石像的故事一样，永驻石林，千年万载，长留人间。姑娘生来爱唱歌。

此时此刻，一路风光，一路行，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在音乐里并肩行走，看到一个山水中的大中国。

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的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

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去多时光。

0: 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从戏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

0: 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

0: 前，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一集，临别在即，兄弟两个都有些依依不舍。从岳阳湖送到了秋风园，从秋风园又送到了饮马溪，一直到能看见黑石寨旁边那个著名的巨石祭坛了，这才不得不跳下马来挥手告别。这个你拿着，就像变戏法一般，张寿龄从空荡荡的衣服里头又摸出了三根小金条来，轻轻地拍进了弟弟的手掌。该买枪就买枪，该招兵买马就招兵买马，若果那天手头实在紧了，就托别的商贩给家里头捎个信儿，就说你是我的世交，在草原上做生意没钱周转了，我立刻想办法再给你凑一笔出来。
1: 不，我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0: 张寿龄就像被烫到了一般，赶紧将金条往外推。因为自己参加抗日队伍的事情，家里的生意已经是受到了很大的拖累，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再给父亲和哥哥增添更多的负担。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张寿龄把眼睛一瞪，像弟弟还是小时候一样厉声呵斥，听话，穷家富路别跟我争，咱们家即便生意不如以前了，随便凑一点钱出来也够你花吃个两三年的。
1: 可是
0: 张松林嘟囔着，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淌。做儿子的不能帮衬家里已经是足够惭愧的了，这么大了还继续搜刮父亲和哥哥的血汗，让他情何以堪呢？仿佛是能猜到弟弟的心事，张寿龄踮起脚尖用力揽住他的肩膀。哎呀，你可别磨叽了啊，你要是真有心呢，就做出点名堂来，这年头干什么都不如骑马跨枪。你们共产党如果都是红胡子入云龙这样的好汉子，将来早晚呢有得天下的那一天，到那时候别的不用你帮家里，只要骑着马带上你的警卫回鲁城转一圈，咱们家的客栈还能不愁恢复当年的兴隆？到那时候即便太和商行恐怕都得看着你大哥我的眼色过活。这张松林被哥哥那市侩的模样啊逗得破涕为笑了，怪不得哥哥非要给游击队捐款呢，原来是在做长远的投资啊。可小鬼子什么时候能被赶走这还说不清楚，现在就想到天下归属，这眼光也太长远了点吧。况且日后真的是共产党做了天下呢，照着游击队目前的牺牲比例，自己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这还得两说呢，更甭提说骑着马回老家耀武扬威了。不想破坏哥哥的好心情，他收起金条笑着敷衍。
1: 那我一定好好干，你也跟爹说我在这边挺好的，让他别老惦记着我。
0: 怎么可能不惦记啊？张寿龄的胳膊紧了紧，笑着摇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你嫂子都娶进门了，而你……
1: 猛然间他又想起张松龄曾经跟他说过的话，迅速换了一种语气试探着问道，
0: 哎，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在娘子关是被一个猎户和他的女儿救回家去的，那姑娘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0: 维护救你，不光是因为你打仗勇敢吧？他叫孟小玉，今年应该是十八。想起了孟小玉，张松林这脸腾的一下就红到了耳朵根处。已经是离开了一整年了，他至今忘不了临别前那天晚上，山洞里那团燃烧着的烈焰。可自己跟孟小玉到底该算什么关系啊？他又实在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来。虽然那一晚过后，孟小玉头型已经从少女变成了少妇，可自己偏偏什么都不记得呀。而蒙古大夫老拔啊，偏偏又不止一次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呀、啊、还是个如假包换的小处男。不用任何解释，一看到弟弟通红的脸色，张寿龄就认为自己已经猜到答案了。哎呀，我说呢，你无论如何呀都要替他报仇。哼，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一边拍打着弟弟肩膀，他一边放声大笑。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好了，你放心，咱们老张家的媳妇儿这怎么着也不能流落在外边无依无靠啊。不是你想的那样。张松林连连摆手想解释几句，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红着脸挣扎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低声说道：这仗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去呢，咱们呢别耽误人家。放屁，打仗就不用娶老婆生孩子了，要是全国人都跟你一样，这仗再打上20年，你们到哪儿去找新兵去啊？你不用管了，等我回家交割了货，立刻派人去找他。咱爹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还不知道该得多高兴呢。
1: 不是，我这真跟他没什么，这真的没什么。
0: 这张松林这会儿是越解释越不清楚，急得直跺脚啊。哦，那是我想差了。张寿龄才不相信弟弟的话呢，却装作闹了误会的样子，板起面孔回应：
2: 那我就不管了。哼，我还以为能让咱爹高兴高兴呢，原来是一场误会啊。
0: 此时此刻他不想争论，反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悄悄去打听打听就清楚了，何必临别之前还要跟弟弟闹得太不愉快呢。看到哥哥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张松林反倒又替孟小玉担心了起来，想了想低声乞求道：
1: 你要是真心想帮忙，就派人打听打听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再给他烧点钱过去开个小买卖。他家就住在娘子关北边50里的龙泉寨，他爹姓孟，是个远近闻名的猎户，那边是山区，他又是一女孩子家，一个人想必也是挺难的。
2: 哦，那行。
0: 张寿龄一边将弟弟衣服拉扯平整，一边随口敷衍：
2: 那我就派个人过去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啊，就在鲁城给他找个营生，总好过他一姑娘家终日无依无靠的在山里头苦挨着。
1: 嗯。
0: 张松林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轻松的表情来。哥哥说的倒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既没辜负了孟小玉的救命之恩，又不至于让他没来由的替自己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牺牲的人守望门寡。
2: 这小样还跟我装，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
0: 张寿龄在心里头悄悄鄙视了一下弟弟，笑着跳上了马车。
2: 那我就走了，你也赶紧回去吧。
0: 别出来时间太长了，让你们队长担心。
1: 啊，路上小心点，能跟人搭伴走啊，尽早的搭伴。
0: 张松龄帮哥哥整理了一下拴货物的绳索，再三叮嘱。
2: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这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呢。
0: 张寿龄啊，又爆出了一句兄弟两个之间的口头禅，笑着扬起了鞭子，
2: 叫。
0: 拉车的驽马低低的叫了两声，慢吞吞的扬起了四蹄儿，拖着马车重新踏上了归途。张松龄依依不舍地跟着走了几步，停下来继续向哥哥挥手。
1: 那个娘子关，
2: 哎呀，知道了，啰嗦。放心，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呢，小样的。
0: 直到马车走出了老远呢，张寿龄得意的笑声还在草原上回荡着。这句话的正确性在很多很多年后才让张松龄有了切身体会。那一年鲁南地区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进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作为鲁城县规模数得着的店铺大股东，张寿龄毫无疑问就被成了资本家了。闻讯之后，他立刻将抗战期间张家给喇嘛沟游击队和鲁县周边各路共产党抗日武装的所有捐款凭据用别针钉在长袍上，亲自堵了地区政府的大门口，骂骂咧咧地数落着政府没良心，坐稳了江山就忘了当年的人情，逼得政府工作人员没法。再三解释之后，又不得不提起笔来，将他的资本家身份之前又添了一个小字，就是这一个字的差别呀、让张寿龄躲过了此后的很多磨难，70多岁的时候才平平安安的醉死在热炕头上。张松龄本人也因为哥哥的无赖举动受益终生。1939年的春季交易会足足持续了12天，才因为一场姗姗来迟的春雨而降下了帷幕。由于道路相对安宁，组织秩序良好和收税低廉合理等诸多因素，几乎每家参与交易的商贩都赚到了往年难以奢求的利润。特别是一些带着茶叶、布匹和西药而来的中原行商，由于当地消费市场饥饿已久和避开了进出城门的盘剥，个个离开的时候都是笑逐颜开。这最高兴的还属八路军游击队长红胡子，自打账目整理出来之后，他乐得几乎就没合上过嘴巴。730块大洋，扣除集市搭建和管理成本，游击队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就赚到了730块大洋。虽然里边啊有很大一部分是珍珠精盐和高档玉盐的销售收入，并不是十几天就能够生产出来的，但毕竟给游击队开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资金来源，今后即便没有失去了私企女王的赞助，也不至于面临无米下锅的尴尬局面。
2: 哎呀，这读书人就是脑子活泛呐。
0: 饮水思源呢，在高兴之余，这王胡子也没忘记了是谁想出了制盐和开市场两大法宝，当着全体游击队员的面狠狠地表扬了一番张松龄，号召全体干部战士都向他学习，积极主动为游击队发展壮大献计献策，要把游击队当成自己的家，尽自己所能为这个家添砖加瓦， 只有

这个家建设好了，他才可能替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遮风挡雨。而游击队将来能否主动打破目前的僵持局面，把小鬼子彻底从黑石寨赶出去，也取决于队伍中的每个人到底是付出了多少努力。作为原东北军的基层军官，叱咤草原多年的江湖大豪，他的话虽然不怎么精彩，却非常的有煽动性。总结会刚刚结束，游击队的新老战士们就嗷嗷的叫着，投入了新一轮的练兵和生产当中。连天空中淅淅沥沥的春雨都无法浇灭大伙刚刚被点燃的热情。而趁着这个难得的喘息机会，红胡子也将游击队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悄悄地提上了日程。去年深冬那场意想不到的遭遇战呢，令游击队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一名副大队长、两名副中队长和十余名战斗骨干血染荒原呢，整个干部队伍减员超过一半。召开组织会议的时候，三分之二的椅子都成了空座了，让人一看这眼泪就忍不住的想往外淌。不仅老搭档吕峰的牺牲啊，让红胡子感到悲伤，更令他难受的是，手中这支队伍的未来一下子就变得充满了不确定性。从延安直接派过来的副大队兼副政委吕峰，虽然为人古板了一些，吝啬了一些，临战决断水平也不太高，但毕竟能替他支撑游击队的小半边天呢。即便红胡子在哪次战斗中他不幸受伤或者不幸牺牲了，也可以放心地将游击队的指挥权交到老搭档吕峰的手上，自己啊闭上眼睛好好的，甚至永远地休息一场。

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

0: 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了，
6: 这给你吃。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莞尔一笑的《不是什么人都能配得上你的格局》。有人说，现在但凡遇到个什么问题，都能把格局套上当答案。殊不知，格局如水，过满则溢。格局并非万能，一个人的气度、真诚和善良给对了人，才能释放出光芒。东野圭吾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种是太阳，一种是人心。格局决定让你走多远，而洞察人性才会让你走得稳。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你的格局。遇到三种人，谨慎打开格局，方能把控住人生方向，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说，江湖上人心险恶，对待朋友当然处处讲仁义讲礼节，但是对付小人，你要是怂了，那就上当受骗了。人世间有人重情义，有人重利益，有人大度能容，有人小肚鸡肠，与人交往选对人才会事半功倍。战国时庞涓和孙膑都师从鬼谷子，但二人的格局天壤之别。孙膑坦荡荡，庞涓长戚戚。庞涓总是因孙膑的才华比自己高而产生嫉妒心理。有一年魏王招天下贤才，庞涓决定下山谋求荣华富贵，于是拜为魏国将军。正当志得意满，他想到孙膑一旦学成出山被重用，自己必败无疑。于是庞涓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将孙膑诓骗到魏国，将其投入大牢，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双脚，并在他脸上刺字。庞涓以为只要孙膑成了废人，自己就无人能敌了。然而孙膑装疯卖傻骗过庞涓，后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逃到了齐国，拜为军师。孙膑在桂马林之战中击败庞涓，念在同门师弟的情分，饶恕庞涓一死。庞涓羞愧难当，自刎身亡。曾国藩说，事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君子以名节气度为己任，而小人以私利贪欲为根本，二者怎能相提并论？也许我们不比君子有容乃大，但是遇到心胸狭隘的小人，我们选择大气大量，反而招惹无妄之灾。人生旅途当中，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遇善则善，遇恶则恶，既符合平衡，又顺应王道。对人只筛选不教育，大气度只给有气度的人，便是睿智之举。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常言道，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对人真实真诚是一个人高贵的品格，最好的格局。然而很多真诚无法换来真心，因为在利用你的人那里，你就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当他达到目的后就把你丢弃。正如能忍胯下之辱的韩信，韩信本是一个忠诚的人，却最终还是被刘邦杀了。为什么呢？韩信年少的时候刻苦读书，熟读兵法，他投奔项羽，满身才华，却得不到重视。萧何发现了韩信，不同凡响，大胆举荐给刘邦。爱惜人才的刘邦二话没说，委以重任。韩信果然没有辜负众望，他军事才能出色，立下了汗马功劳，协助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夺得天下。后来刘邦对不一个姓的王进行逐一诛杀，当时韩信是楚王。有人劝说韩信起兵谋反，可韩信始终认为是刘邦给了自己一切，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曾经刘

汤为了让韩信出兵对付项羽，对他说过三不杀五不死，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君不死，没有捆他的绳，没有杀他的刀。对此韩信深信不疑。然而在刘邦心里还藏有另一个算盘，他觉得韩信功高盖世，自以为是，谋权篡位是早晚的事，不杀韩信内心不安。古语云，我本将心向月明，奈何明月照沟渠。人这一生最难的就是人际关系，认识的人很多，相知的人却少之又少。与人相交最怕的是南辕北辙，你对他十分信任，他却对你不断的怀疑。人之活着，真诚不和假意为伍，真心不与欺骗为伴。告别不合适的感情，离开不合拍的人，退出不合群的圈子。如此一来，不畏将来，不畏过往，生活安然无恙。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小窗幽记中写道，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记得你的好。狼是从来不会在乎一只羊的善意。人心隔肚皮，你种下善良，但是未必会结出善果。古代有两个和尚是好朋友，一个叫慧达，一个叫夜光。慧达聪明多才，想出人头地，夜光为人厚道，家境殷实，

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的恶毒。他要证实对方罪过，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与人来往，先相信人性，再相信人心。遇到恩将仇报的人，我们越好心越会助长对方变本加厉。因此有菩萨心肠，更要有金刚手段。只有你的原则坚不可摧，你的善良才会熠熠生辉。人生的路上，不要只顾着给别人撑伞而淋湿了自己。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样的关系才会向好而又长久。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中说，这是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你与世无争，当个老实人，人家就利用你欺负你，你稍有才能冒品，人家就会嫉妒你排挤你，你包容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没经历过我的苦，请不要劝我大度。人生海海，遇人无数，不是拥有大格局就能成就所有的关系。只有灵魂相近的人才有共鸣，看人间花开花落。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心中深藏的美丽。悠长人生，愿你望远处目之所及都是风景，看近处目光锁定皆是善良。如此不负自己，不负人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完全不怕陌生人，就真的好吗？之前我们谈论过为什么孩子害怕陌生人，或者是要如何引导孩子与他人接触这类的话题。那么还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有的孩子完全不害怕生人。我之前也有听过部分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见到生人是一点都不害怕的。家里有外人、亲戚朋友过来了，孩子非但不会感到生分，就会跟平常一样嘻嘻哈哈的，不论看见谁都会笑呵呵。不管是谁，只要说给他好吃的，和他抱抱，手里有他感兴趣的东西，他就会跑过去找这个人。就算是第一次见，也愿意跟人家抱抱。虽说孩子性格外向，与人相处也都十分和谐，这样看来是不错的，也讨很多大人的喜欢。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看的话，这样的孩子也容易让家长担心。孩子这么不怕生，万一哪天自己不在他的身边，然后他遇到的人正好是一个坏人，那么孩子就很容易遭遇一些未知的危险。其实每个孩子或多或少都有陌生人焦虑，一般来说4到5个月大的宝宝就可能稍微会分辨熟悉者和陌生人的脸。宝宝看到陌生人会保持比较警戒的状态，或者是张大圆圆的眼睛先观察，这时候所谓的陌生人焦虑的反应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显现出来。等到宝宝8到9个月大的时候，他的分辨亲疏的能力就会更加成熟，这个时候的孩子就会开始出现怕生的状况。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有的孩子身上却看不到这种陌生人焦虑的反应，但并不是说

0: 这个孩子就没有陌生人焦虑，只是因为相对于陌生人来说，那些其他有趣的事情对他更有吸引力，对其他事物的好奇心胜过了与陌生人接触所引起的焦虑感，所以这个孩子就比较愿意主动和陌生人接触，这就给人一种孩子胆子很大，完全不害怕陌生人的错觉。但就孩子不怕陌生人这一点来说，还是有危险存在的，所以柠檬建议家长们可以在孩子与他人友好相处的同时，给孩子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让孩子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快乐地成长。同时呢，也要建立自己与孩子亲密的关系，让孩子对你有充分的信任，这样孩子遇到任何的状况都会愿意跟你分享，你也能够及时察觉孩子是否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否需要帮助。另外，为了更好避免孩子与危险的陌生人接触，家长需要跟孩子普及一些安全知识，并教孩子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平时呢，要多关注孩子，在孩子与他人交流的时候注意一下他的方式方法，如果出现不当行为就应当及时的制止，给予警示。孩子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且更好地与他人沟通接触，这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孩子还能够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你平时都是怎么引导孩子与陌生人相处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发展孩子的陌生人焦虑的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陌生人就可以看到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孩子玩游戏的那些事。如果你家里有一个爱玩游戏的孩子，那么以下的对话相信你一定听过。今天的作业已经写完了，我可以玩一会游戏吗？连老师都说学习要劳逸结合，我玩会游戏又不碍事。看到你玩游戏就头疼，你什么时候能不玩游戏啊？玩游戏能帮你考大学吗？你看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谁还天天的玩游戏啊？随着网络与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手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手机游戏，这让不少的家长苦不堪言，纷纷直呼游戏害人。那么为什么游戏会让孩子欲罢不能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游戏给孩子带来的快乐明显和学习不在一个层次。虽然孩子们知道学习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和游戏所带来的即时快乐相比，学习的成就是后话了。孩子的选择经常是以自己的即时满足感为优先的。其次，很多游戏的设计都符合孩子的喜好，比如在游戏中有各种各样的升级机制，只要孩子花时间花精力完成任务就可以升级。有的游戏还会精心地设计出一些适合孩子的关卡挑战，挑战成功会有相应的奖励，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会更想去通关，通关之后呢，孩子就会有成就感，然后就会继续沉迷其中。另外，在游戏里玩家自由自在，没有人指手画脚，有的游戏还会让玩家扮演各种的角色，拥有各种能力，甚至有机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做到现实生活中根本做不到的事情，这些都有可能会让孩子沉迷其中。所以说，对很多孩子来说，游戏比学习有意思是太正常的事情了。但如果孩子过分的沉迷游戏无法自拔，游戏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件坏事了。那么家长应该怎么避免孩子沉迷游戏呢？可以听听我的这几点建议。第一，孩子可以适当的玩游戏，但游戏时间需要严格控制。

0: 有的家长为了避免孩子沉迷游戏，直接明令禁止孩子与手机接触，彻底切断孩子与手机的距离，这是不现实的。孩子是很聪明的，你以为自己切断了孩子与手机的联系，说不定哪天就在孩子的身上发现了一部陌生的手机。家长们要明白，玩与沉迷是有界限的，适当的玩是可以的，只要规定好时间，立下玩游戏的制度，严格的督促孩子，那么孩子沉迷游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第二，引导孩子正确的认识游戏。也许在部分的家长眼里，游戏就是在残害孩子的心智，但是存在即合理，游戏也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它能够帮助人们在繁忙的学习和生活之余减轻压力，能够给孩子带来满足感以及成就感，也可以帮助孩子迅速地和其他朋友打成一片，这些都是恰恰是游戏吸引孩子的原因。所以家长们也不要一味地反对孩子玩游戏，而是应该帮助他们更完善地认识游戏的好处和弊端，把握好学习与游戏之间的平衡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玩游戏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玩游戏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孩子网络成瘾，你注意到这两个原因了吗？随着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了手机依赖、网络成瘾的问题。这不，上个礼拜就有一个家长向柠檬求助，说自己的孩子上周突然说不想去上学了，怎么劝都没有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在家里待了一周了，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游戏，一跟他说话就发脾气。他爸爸说要把网断了，他居然威胁我们说要离家出走，弄得我们也不敢刺激他。但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不就废了吗？怎么才能戒掉网瘾呢？这位妈妈和很多家长一样，在发现孩子网络成瘾后，一方面焦躁，想让孩子早点恢复正常，一方面呢却又无可奈何，方法用尽了也没有用，最后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孩子却依旧故我。那么孩子为什么会网络成瘾呢？一般而言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学校生活的不愉快。很多家长啊会弄错了一个因果关系，他们认为先是孩子沉迷网络，然后才会导致他们的学业成绩差，甚至不想上学。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很多孩子之所以会沉迷网络，是因为他们在学校过得不开心，他们或是不能适应学校生活，或是没有交到可以交心的朋友，或者呢在学业上存在困难。学校生活对他们而言是痛苦的、不愉快的，游戏不过是他们寄托自己情感的工具。经过和这位妈妈的深入交流，柠檬发现这孩子学校生活的不愉快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不适应学校生活。在初一的时候被父母送到外地的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很不适应，身体上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反复复老是不好，后来父母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转回来，结果孩子的过敏再也没有犯过。其次是学业状态不佳。他之前的学习成绩啊还可以， 但父母觉得他因为反复过敏落下了很多课程，因此给他报了各种辅导班，逼着他学习。他说自己啊学得很累，父母没当回事儿，结果初一期末考试的成绩下降了很多。到初二开学的时候，他就表示自己不想上学了，觉得没意思。最后一点呢，是人际关系不良。他是后面转学过来的，在其他同学都已经相处了一学期之后，他才加入进来，一直没有交到朋友，他觉得很孤单，在学校里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第二，亲子关系疏离。这个啊，是最核心的问题。孩子需要情感上的连接，当他在现实世界里得不到，就会到虚拟世界里去寻找。有些父母觉得给孩子充沛的物质享受就可以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什么都不要你干，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怎么连好好学习这件事都做不到呢？不是孩子故意跟你作对，也不是他故意要伤你的心，而是你的这种付出并不是他想要的。你说这个孩子的父母爱不爱他呢？当然是爱的。给孩子转到更好的学校，给他报辅导班，找我咨询，都是出于关心他。可是也不够爱。轻视孩子反映的不能适应学校的情况，忽略孩子再三说自己很累很孤独的感受。你给了物质，但是也不应该忽视情感。当孩子的暗示、身体反应、直接表达都不能让父母理解他的感受，反而把陪伴变成了监督，孩子需要的情感支持和学习方法的支持全都没有，那么他只能凭借自己内在的能量去痛苦的学习。当能量耗竭，孩子无法面对现实的失败，只有躲到网络世界里找回一点点自尊。对于这样的孩子，父母需要用行动取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愿意重启和父母的情感连接，让情感流动起来，孩子才有可能从虚拟回到现实。做父母的，也许你无力给孩子情感支持，但至少你不能切断孩子的情感连接。孩子需要的不是手机，而是情感上的陪伴。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
7: 下
8: 之
7: 徒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1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三侠义图下部第28回，书接前文。因为年羹尧的急进，众人中了埋伏，让人给包围了。佟林一听有人喊他，心头一惊啊。佟海川前来搭话，他一看呢，在左面山头飘扬着一面龙凤旗，旗上上书几个显眼的黄字：英王福。站定这一人，咱说了正是英王福昌。下垂手站定一人，扎金剑袖，气宇轩昂，气度不凡，腰悬宝剑，怀抱令字旗，正是大帅谭天谭桂林。英王的下垂手还有俩人呢，头一个是出家的老道，头戴九梁道巾，身披灰缎子道袍，外面披着大红缎子斗篷，面如晚霞，一步银然，飘洒前胸，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背后背着宝剑，手拿拂尘，另一个也是道装的打扮。佟林也猜到了，头一位就是军师云台剑客燕普，这第二位老道战殿将军杜清风。再往英王的背后观看，站定的是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100多人。那真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各拉兵刃，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哟，佟林看罢，虎目圆睁，高声断喝：呆，方才你们是谁提到我的名字？方才是我说的话呀。佟林中了我们的计策了，我看你往哪里走。佟林抬头一看呢，正是剑山大帅谭天谭桂林。就见谭天谭桂林往下一探身，看了看船头上站的佟林，又一阵冷笑：哈哈哈哈，佟林，你们上当了，如今被困玉龙潭，你们前边有大兵阻截，后边有天兵断后，腹背受敌，你们就是力生双翅也难逃脱，大罗金仙也跑不了。本帅只要令其一晃，定叫尔等粉身碎骨。佟林呐，我家英王千岁有好生之德，最爱人才，倘若你愿意投降归顺，就跟我们称兄道弟，我们商议商议，然后你在地上降书顺表，我家王爷绝不亏待于你。佟林，倘若你降了剑山，一定是重重的加封你的官职。呵呵，佟海川一听一乐：谭大帅，嘿嘿，你倒是挺大方，那我要问问了，你能封我个什么官啊？你倒

说一说。这英王福昌闻听此言，在山头上赶紧插话：“海川同侠客，本王是真心待你，你只要真诚的归顺于我，孤必加封你为副元帅之职。你跟谭大帅谭天同掌兵权，你看怎么样？”英王，这本钱可不小，但是我未必能同意呀。哼哼，福昌，王家千岁，你白读书了，聪明人说糊涂话呀。我同您虽说是出身低贱，乃一武夫，但是也懂得天地君亲师，人情大道理。那当今圣主康熙皇帝乃有道的明君，自从他老人家登基以来，普天之下风调雨顺，一派太平景象，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眼见大清国一天比一天强盛，老百姓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像这样的明君谁不爱戴？哼哼，反而看你福昌作为当今天子皇上的亲胞兄，理应辅佐天子，哪知道你为了一己之私心怀偏见，一心要夺皇权，就为了这件事儿，你跑到剑山蓬莱岛插旗造反，自立为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抓兵拉夫，把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的四川搞了个乱七八糟，可以说人人得而诛之，罪大恶极。虽说当今天子派兵征讨，念你有骨肉之情，只要你痛改前非，愿意回京认罪，想必圣主皇帝陛下必然将你网开一面，留你条活命。你要是个明白人，理应好好思虑，好好想一想，何去何从由你决定。如若不然，剑山一破，你复昌后果不堪设想啊。希望你三思而行，不要到那时罄竹难书，走上了绝路，那就是遗臭万年。这佟林呢，你别看没念几年书，说出话来义正辞严呢。英王福昌气得脸色发白呀，呀呆！胆大的佟林，你个武夫，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信口胡说八道。我与康熙有不共戴天之仇，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本来这大清国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清朝的江山就是我的江山，我是被康熙逼得走投无路才到这一步，你怎么能懂这里的内情呢？你竟敢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况且你如今是瓮中之鳖了，插翅难飞，你有什么可得意的？谭大帅，赶紧派人把个佟林给我抓住，把他粉身碎骨，把他给我碎尸万段。遵旨。谭天把令字旗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就见水寨之中闯出一只飞熊舟来，唰，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旗快如飞，是直奔佟林的大拽。佟林呢，分这双月做好了战斗准备，一看飞熊舟离不远处停住了，再看船上站定一人，佟海川一看吓一跳，倒吸口冷气。为什么？这位仨脑袋，可仔细看看清楚，闹了半天不是仨脑袋，脖子两边一边长个大包，这两个大肉瘤子跟那脑袋那大小差不多少，打冷眼一看，这人

像三颗脑袋，此人能有50来岁，面如重爪，两道卧蚕眉，一对丹凤眼，狮子鼻，方海口，花白的须髯飘洒前胸，头顶戴莺歌绿的扎巾，身穿莺歌绿的箭袖袍，腰系壮带，手提一柄长剑，威风凛凛往船头上一站，真好像关羽在世的一般。洪林看了老半天，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就见这人说话了：“洪林小辈，死在眼前，你还有什么得意的？本将军奉大帅所差，特来捉你。你要想打，咱俩就比划；你要想投降，咱们就是一家人。两条路任你选择。”洪林闻听，哼了一声：“哼哼。”来人，报通名姓，少要啰嗦。哈哈哈哈，好吧，我姓秦，名凤，字小阳，乃关西人也。现在福保英王千千岁，官拜战殿将军之职，人送绰号骷髅鸟，丧门大剑。佟林还真听过他的名字，也知道这骷髅鸟丧门剑客秦凤，此人受高人的传授，有绝艺在身，我可要多加注意。佟林想到这儿，点手换小船，想过去交手。正在这么时候，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过来：“师傅，师傅，什么事儿？”“师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弟子负其劳。秦凤乃无名小辈，也即没名草鞋没号，还是我过去跟他会上一会。”就这样来至近前，乘风破浪直奔秦凤。丧门剑客也跳到小船之上，俩船凑到一块儿，刀剑并举杀在一起，所有人都注目观看。但见刘俊掌中这口刀都使活了，上下翻飞，寒光闪烁，身形滴溜溜乱转，闪转腾挪，生息皆无。刘俊的功夫这些年突飞猛进呢，要论他的武艺足够个侠客，所差的就是年轻，不那么老练，在一定时候沉不住气，显得有点茅草，相比之下不如人家秦凤。骷髅鸟一边打着一边暗想：“哼哼，心说你刘俊呢，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伸手啊。今儿个趁着英王大帅、军师、战殿将军所有朋友都捧我的场，我秦凤要露两手，立即见大功，让王爷高兴高兴。得了，抓个活的算了。”打定主意把长剑收起来，突然探左手轻舒圆臂，抓刘俊的判甲丝绦往怀里这么一带：“你给我躺下吧。”刘俊站立不稳，扑通摔到船板之上，搂了兵往上闯，马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绑了个结结实实，是生擒活拿呀。佟林看得清楚，一看刘俊被拿，心如火烧，刚要过去，就听身边有人喊一嗓子：“哎呀，我陪你走几趟。”谁呀？玉宽，牛儿小子，跟刘俊关系挺好，爷俩经常在一起，刘俊经常请他吃饭。刘俊一被拿，他也顾不得了，叫小船一个猛子就跳至水中，叫船来不及，本来想叫小船叫不了了，砰！咱说了，这于宽呢，跟水牛似的，一溜水线来到秦凤的船边，手扒着船帮，身子一跃跳上去，掌中晃手中兵刃，高声喊喝：“亚呆，好小子，你竟敢抓我的大侄儿！你有几个脑袋？把他放了！”秦凤一听这什么玩意儿，说话怎么这味儿？抬头一瞅，面前站条大汉，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圆乎乎的一张大脸。

有好生之德，不能跟你一般见识，你赶紧回去换同林来战，不要自讨苦吃。啊，去你娘的，说那没用啊！昭硕，昭硕，呜呜呜呜，姚硕在手就砸，秦凤往旁边左躲右闪，两个人站在了一处。等伸上手，秦凤大吃了一惊。别看这个于宽说话挺傻，功夫可够高的，比那刘俊高的不是一点半点，而且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如若不小心，这柄长剑就得废了。别跟他磨蹭，干脆用巧劲儿迎他。秦凤想到这儿，马上改变招数，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转到于宽身后了，探起双指，叭的一点，别动！于宽真听话，往那儿一站，张着大嘴不动了，哼哼。秦凤用点穴之法把傻小子彻底点住，用手一挥，来人，绑喽了兵过去，没费劲儿，把傻小子也生擒活拿，绑了个结结实实。佟林看得真切，一见师弟被擒，爱徒被拿，虎目冤睁啊，往身后一指，各位没有我的话，谁也别过去，我要亲自会斗于他。佟林点手换小船，飞身行，跳了上去。这船是奇快如飞，闪电的一般到了秦凤的船边，哗，佟海川双腿一飘，落到台板之上，把双月一分，啪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秦凤，休得猖狂，慢要撒野，童某前来会你。嘿嘿嘿，我就知道打了孩子，大人得出头啊。佟林呐，你要早应过来，你早过来，何必把他们就让我给拿住了？我秦凤久闻你的大名，早想会斗会斗于你，今日总算夙愿以偿。佟林，佟海川，到了现在就动手吧。佟林也有点沉不住气了，把双月一晃，啪啦啦啦，飞身行往上纵，大战这骷髅鸟。话说佟林会斗骷髅鸟秦凤，双月对长剑，听烫听烫，下了绝情，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压箱底儿的绝招全拿出来，两个人斗到40回合不分胜败。可见秦凤功底儿深厚，非是等闲之辈。英王福昌在东山头一观阵，一看秦凤不胜佟林，心中着急，大帅，这样打真叫人发急，你赶紧传令全面出击。按我的意思，这计划办事，事先咱们定好的计划行事，你马上得遵令。是，臣遵旨。谭天、谭桂林突然把三角令旗往空中一举，唰唰唰，晃动几下，剑山的喽啰兵分10路杀了出来，两个山头有两门巨炮，对准了官兵的船头猛烈轰击，动他动他动他，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炮声隆隆，那些水鬼也从江里冒上来，手中拿着锤子啊，砸呀，咚嘡咚咚，凿这官军的船底。刹那之间，双方是一场血战，直杀得天昏地暗呢、玉龙潭的水都染红了，双方伤亡都挺巨大。再说佟林打着一看无心恋战，回到自己船上找岳钟琪赶紧商定，岳大帅您看怎么办呢？您得做出决定啊。嘿，佟侠客，我们只有退兵这一条路了，不然的话全军覆没。嗯，您说的对，赶紧的吧。佟林点头称是，就

0: 这样这两条船在前头开道，其他的船在后头跟着，冒着炮火和弓箭往外拼命的厮杀，一直杀到第二天天光渐亮，好不容易杀了个缺口，他们才退到江边。岳钟琪和佟林呢，弃舟登岸，查点人马，损失了四分之一，战船失了大半，这是头一次出兵落了个大败而归，所庆幸的还保存着一部分实力。嘿嘿，岳钟琪心说话，哎，可要了命了，紧锁双眉，跟佟林回至公馆交令，不表别人啊，单说这位刚愎自用的年羹尧，他虽然在公馆之中未曾参战，但是前方的消息随时都可以得到，听说打剑山已经失利了，大败而回，年羹尧是又羞又恼，又气又恨，吩咐一声击鼓升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堂上供着金牌圣旨尚方宝剑，60名削刀手怀抱鬼头刀，身披大红衣，站立两厢。年羹尧面沉似水，居中而坐。正在这时，岳钟琪、佟林众位侠剑客、老少英雄全都来到。岳钟琪一看这形势，吓得魂飞天外，赶紧抢步起身来至近前，钦差大人，卑职大败而回，特向钦差请罪，您就处置吧。年羹尧看看岳钟琪，刷拉眼眉就立起来，他不想想这是自己指挥的失误，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他把这责任怪到别人身上，这就是年羹尧不讲理的地方，也是他性格的缺点。岳钟琪，临行之时本帅是怎样向你交代的？回钦差大人的话，大人命我一鼓作气拿下剑山，活捉英王福昌、福宝臣。嗯，嘿嘿嘿嘿，年羹尧突然领笑了几声，我来问你，你做到没有啊？你向我禀报些什么呀？讲。此时岳钟琪吓得汗都淌下来，磕头碰地回大人的话，是卑职未加小心，中了贼寇的埋伏，故而大败而回，伤兵损将，是罪重如山，愿甘当军令啊。好，这可是你说的啊，本帅有话在先，绝无更改之理。来呀，请上方宝剑。上方宝剑那皇上御赐的，代表皇上可以有先斩后奏之权，有人取来上方宝剑，大伙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准知的年大人一定要拿岳钟琪开刀。佟林急忙跪倒磕头带响，大人留情，大人留情，卑职佟林有下情回禀。年羹尧一看是佟林，这脸又一沉，海川，到了现在你有何话讲？回大人的话，我们这次进兵别的都不怪，就怪我佟林呢。哦，何出此言，怎么怪你呀？卑职身为帮办，理当事先把敌情探一清楚，然后再进兵不迟，结果这事儿我没探明白，致使大家中计，与岳大帅并无干系，您要杀就杀我吧。佟林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年羹尧闻听此言是勃然大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3。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天侠义图下部第29回，书接前文。年羹尧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自己瞎指挥，造成了大家这次的惨重失败。但是这人还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硬嚼死理儿，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现在啊，他还要责怪众人，非要问责于岳钟琪，而且请来上方天子剑，无论如何摆不如何要杀岳钟琪。这时候佟林不能不说话，赶紧来至近前：年大人且慢。哦，海川，你有什么话要讲？年大人，这次进兵别的都不怪，就怪我佟林，要怪您就处置我吧，因为卑职身为帮办，理应事先把敌情探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再进兵不迟。是我没打探清楚，致使中了人家奸计，与岳大帅并无干系。您要杀就杀我，您要处置就处置我，我佟林绝无怨言。佟林把错全揽到自己身上，其实他明着是说自己，实际是指责年羹尧。心说你没准备好，为什么要打剑山？打了败仗你问谁？你应该问你自己，瞎指挥你怎么能怨旁人呢？我们曾经一再向你建议，要把事情料理周到，要有100%的把握，可你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不听别人的话，如今失败了，你怨谁呀？你自己的责任，你身为钦差，我们都是你的属下，倒霉倒的是我们，能叫岳钟琪掉脑袋吗？这样的事儿你也能做得出来？佟林心里这么想，嘴不敢说，所以没有办法，咬着后槽牙把罪过揽到自己身上。正在这时，再看呢，司徒朗老侠、王石谷也在，还有云中侠何力、苗泽都在，都跪倒了。哎呀，年大人刀下留人，年大人手下留情。小弟兄们也跪倒一大片：大人留情，大人留情，我们愿替佟林掉脑袋，我们都有错，你要杀把我们全都杀了吧。呀，年羹尧没想到有这么一手，心中一愣，把火强压了压，仔细想了想，杀不得呀。那佟林乃是雍亲王的心上人，心尖儿是我借用的，人家纯属帮忙，人家又不是官府的人，我抓人一招之错把人佟林给杀了，雍亲王能放过我吗？再者说也不怪佟林呢， 人家身为帮办去打仗啊，关于筹划的事儿都在我的身上和岳中吉。这事儿佟林能揽下来，说明这人侠肝义胆呐、啊，推功揽过，可亲可敬可佩。再看看岳中吉，心中好生不忍。为什么呢？岳中吉跟随自己出生入死，转战多年，屡立大功，那是一员大将。这一次失利，再说不怨他，是我的责任，怎么能怪别人呢？年羹尧思前想后，长叹一声：“嗨！”冲卫队一挥手，将天子剑放回原处。这时候，他说话了：“海川，各位老少英雄，大家都起来吧，本帅不能怪你们，怪你们就没有道理，不怪你们就是了。”佟林往上磕头：“大人，既然不怪卑职，我给岳大帅就求情，你也不能怪他。佟林，你是你，他是他，本钦差还有话说。”转脸面向岳中琪：“岳中琪，你可知罪？”“卑职罪该万死，毫无怨言。”“好吧，这兵家胜败乃是常事，权且给你记上大过一次，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以后再有失利，治你个二罪归一。”平山站退一旁：“谢大人。”大家呼啦朝全起来，退列两旁。年羹尧一琢磨，伤兵损将这么惨，这就完了，何以保持我的军威啊？岳中吉不能杀，佟林也杀不得，那我拿谁开刀？不然往后再打个败仗，我怎么能够下令呢？这军威何在？他可就想了，我以后再要下令，再没有军威，那就不灵了，谁也不能听我的，这不是我自己给自己上眼药吗？怎么办？眼珠一转，突然有了主意。海川，在这一次谁给领的路啊？佟林一听就一愣，心说关于领路的人你还不知道，那不都是你年大人派的吗？大人，我们不是聘请何永年老先生给带的路吗？对，请何老先生。何永年也在下边，听说钦差叫他赶紧收拾衣服来至近前，双膝跪倒：“草民何永年叩见钦差大人。”“哼，何永年，这次本钦差命人攻打剑山，你作为向导，是你不？”“正是啊。”“年大人，不是您和海川侠客去请的我吗？”“对呀，因为你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况，你还有个绰号叫绝地蛇，而且这次又是楚凤曹老侠保举你，你这么熟悉，那么熟悉，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上得了当？这条路线是你提供的，你是带路人，把我们的人都领进敌人的包围圈，这又作何解释呢？”何永年一听吃不住劲儿，往上磕头：“回大人，我带的路一点也没有错呀，是九转十八弯呢，闯的是玉龙潭呢，可是直达剑山的水师营啊，一点都没错。中了人家埋伏也是正常之事，事情有变化与我毫无关系。大人冤枉，大人冤枉啊！”“嘿嘿，老头，你倒推得干净，本钦差差点怀疑你是不是受英王的派遣，名义上是给官府帮忙，实际上乃是英王派在我们身边的奸细。从实讲来，招是不招，冤枉啊，冤枉！大人呐、啊，大人，小人向来奉公守法的良民，我本来不愿给大人带路。”

是佟侠客和您亲自去请我的，再一个我老哥哥保举我，我一不图当官，二不图发财，纯粹是报效国家，一片忠心，我怎么能给英王富昌当奸细？吓死我，我也不敢呐！求大人明察，求大人明察才是。什么？明察？那我再问问你，死伤那些将士也不能答应，我要把你给放了，那就不行。刀斧手，把何永年推出去斩！刀斧手往上一闯，把老何头拉到下面就要伸手。佟林一看这怎么回事，大惊失色，且慢且慢，大人，刀下留人，杀不得，杀不得呀！抬起头对年羹尧赶紧再一次抱拳，往这儿一跪，大人明鉴，何永年老先生是我们请来的向导，人家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是一颗忠心给咱们带路，至于我们中了埋伏，那和人家也没有关系，全是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这错摸了对方的底细，大人怎么能杀害无辜良民呢？求大人手下超生，使不得，使不得。岳钟琪也过来躬身施礼，年轻差，年大人，海川所说极是啊，那何老先生可是好人呐，您老人家不能杀他，杀不得呀。年羹尧闻听勃然大怒，啪把桌子一拍，佟林呐，岳钟琪呀，你们两个人身犯死罪，本钦差没有处置你们，已经是网开一面。如果何永年不是奸细，我军队肯定不会打败仗，口口声声说冤枉，实际一点也不冤枉，不杀他何以立军威？斩斩斩，为死难的弟兄报仇，尔等不要再说。佟林又磕头求情，怎么说年羹尧也不开恩，岳钟琪吓得也不敢再求情了。就这样，没想到这时候张方说话了：“且慢，年大人，我说几句。”张方，你要说什么？年大人，一切的事儿都是您的错，别人不敢说，我得说。哦，大胆张方，你什么意思？敢藐视本大人？敢咆哮公堂？少来那套吧，年大人，我且问你，发令的人是不是你发的？请人是不是大家去请的？人家老人家图什么？人不是一心一意帮咱们的忙吗？结果您刚愎自用，瞎指挥，致使大家都出了事儿。出了事儿了，您是钦差，您自己的责任您就得负责。结果怨这个怨那个，刚才你怨我蒙叔佟林，后来你又怨岳钟琪岳大帅，现在你又要杀这何老先生，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太有点霸道不讲理了。自己有错为什么不认啊？因为你是钦差，对不对？好，别人不敢说的话我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事儿我敢做，我认为你十分的不公平。你要想杀我，你不是有天子剑吗？你把我宰了吧。这个好啊，大胆张方，你反了。这时候再看苗泽、苗老侠，还有王石谷、司徒朗、石佳杰，这些人全都跪下。大人，大人，千万息怒，张方是个孩子，您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年羹尧稳了稳心神，思虑了半天，佟林也赶紧再次跪下，岳钟琪也跪下。大人，张方是个孩子，胡说。

0: 道顶撞于您，您可手下留情，刀下留人，不可杀呀，不可杀，若杀谁给做向导，岂不中了夫娼之计？何老先生杀不得，杀不得。众人给何老先生乃至张方求情。好吧，年羹尧左思右想，一琢磨也对，张方说的也不是不无道理，稳了稳心神，是啊，这何永年老先生杀不得，但是也得揍。就这么的把气呀、啊、都出到何永年的身上，张方和何永年让他一声令下拉下去重打20棍。老头你说图什么？受了伤了，女儿何笑影掉着眼泪把这事儿呢，哎，这消息不胫而走，就传到楚凤曹的耳朵。楚凤曹没想到自己的好友竟然受如此的待遇，哎呀，埋怨自己呀，就这么的带着病让人给抬着，抬至到这眼前，面见众人呐、啊，又给何永年求情，又讲说厉害。后来但说这两个人一养就养了40多天，好不容易这伤好了。后来年羹尧冷静下来一琢磨，仗着我没杀了何永年，没杀张方，这事儿不对呀，一琢磨抓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要双，抓贼要赃，得有人证物证，网风扑影，这不对，大家指责我是对的。如果何永年是奸细，早把这些人都给坑死，这些人早就死了，还能回来吗？还是我自己冒进呢？这事儿怨不得别人，就怨我，责任在我的身上。赶紧向这何永年以及这何孝颖妇女道歉，又向张芳道歉，又给何永年赔了能有200两银子作为赔偿。张芳这个气呀，年大人，哼，你呀真做的一种哭死好人笑死贼的事儿。我说这话一点没错吧？你说你把我们给打了，我们冤是不冤？冤冤冤，都怨我，都怨我。打这一天起，年大人越想越后悔，心说我怎么向朝廷交代？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年羹尧一着急，哇，一口血喷出来了，昏厥于地。年大人这一吐血，把大伙吓坏了，这是自己上的火呀，七手八脚把他搀进书房，找大夫给他号脉，然后一号才知道肝火太盛，没有多大的危险，但是需要静养，一时半会儿的不能理事，把药抓来，有人煎好给年的人扶下去。到了第五天的头上，年的人才缓醒过来，睁眼一看呢，佟林、张芳、岳中琪、何永年都在身边，长叹一声，眼泪掉下。岳大帅、海川，各位，还有何老先生，我对不起你们，都怨我瞎指挥，造成了这次的损失。我马上书写本章，请旨定夺，我要。

进京领罪，钦差一职，令为旁人。岳钟琪说，大人，现在重症之中，您是养病，需要静养，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虽然我们打了败仗，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不足为奇呀、啊、不吃一堑，不长一智，我们吸取教训也就是。大人，您安心养病吧。大帅，海川，公馆之中的事情如此繁忙，我这一有病没有料理哪行啊。我看岳钟琪岳大帅，由你暂时代理钦差，多多承担点儿重担吧。岳钟琪一摆手，钦差大人，吓死我也不敢担这个担子，我哪有这资格。甘肃的军政就堆积如山，也急需我回去料理，请大人另派别人才好。岳钟琪这个嘴这么能说，心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为什么不接这副担呢？他对年羹尧有些疑虑，心说你那个脾气，谁愿跟你处事啊？谁愿替你接担子？我干得好行，我干不好你一翻脸把责任推到我头上，再杀我怎么办？年大人一看岳钟琪推辞，由谁来担着呢？海川，你现在是国家的三品命官，我的帮派，我有病不能理事，还是你来担任此职吧。佟麟急忙摆手，不，大人，我佟麟更不行，我是一介武夫，打仗还行，要叫我署理钦差军政大事，吓死我也不敢，请大人另选贤者。说什么佟麟再三推辞也不干，这可难坏了年羹尧。年羹尧心说，这怎么办？无人代理，我怎么能安心养病？可把年羹尧愁坏了。正在这时候，人群之中有人说话了，这人晃着假扁头一乐，嘿嘿嘿，他们也不干，这个也不干，谁都不干。行行行啊，大人别急，别人不干呢，我干，这事儿你交给我，尽可放心了。大伙顺声音一看，说话的正是病太岁张方。大家这个乐，心说世界上不害臊的人有的是，但是个张方论第二就没有第一。张方话说出来了又不好阻拦，年大人想了想，频频点头，心说张方别看油嘴滑舌，可是足智多谋，比我强得多。张方，你真想代任着代理钦差之职？一点都不假呀，大人，您看您病到这种程度了，我非常的心疼，叫别人代替吧，别人还都不干，我只好来个毛遂自荐，不知道大人以为如何呀？年大人本来不乐意，可是别人都不干，不能强人所难，张方能够自己举荐自己是个长处，而且聪明伶俐，暂时代理几天也无所谓，好在身边老少英雄这么些人可以辅佐于他，也出不了圈儿。想到这儿，年大人是频频点头。海川，我认为行，你认为呢？佟麟能说什么，也点点头吧，可以可以。年羹尧又征求了岳钟琪的意见，岳帅更不能说旁的，也点头同意，这个事儿就彻底的拍板了。年羹尧在病榻之上把兵符令箭天子箭金牌全都给了张方，这张方当时把小脖一挺，小脸一沉，小眼睛一眨巴，真有点官气十足。他对年羹尧说，大人，那由我代替，保证万无一失，这钦差我能当好，您就安心养病，现在我就走马上任，来呀，击鼓升堂，本钦差要升堂理事。夏九龄司马良心里这个恨，恨不得揍他三个嘴巴，心说你真拿自己当官。

0: 高抬腿高落足的，简直眼望天，你疯了，但是又不敢吱声啊。人家是名正言顺的代理钦差，只好伺候。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文武大员排列两行，老少英雄也在此伺候。张方怀抱上方天子宴，咳嗽一声，升坐正位。他身个不大，还是愿意翘着脚往左右看了看。中军官点名，是叫到一个头上的一人就得答应。叫完之后，张方一看全都叫完了，各位随我叩拜圣旨金牌。大家三跪九叩之后，再看张方平平稳稳再次坐下。各位，我现在是代理钦差，哪个要是不遵令，可别怪我翻脸无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那些家电
13: 不管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6: 消
15: 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7: 庭
12: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

0: 施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3: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2: 哇，好浪漫！
1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6: 臭美！
1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3: 好主意，
15: 好主意，好主意！
12: 刚刚刚刚
13: 这是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1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7: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天侠一图下部第30回，书接前文。张芳代理钦差，清了清嗓子，这个乐劲儿甭提了，心中特美呀。众位，由于大人的委托，命我为代理钦差的职务。我怎么琢磨着呢？虽说代理，可也是钦差，有金牌，有圣旨，有尚方宝剑在此。我希望你们对我都尊敬一点，平时是平时，现在是现在，私下是私下，公事是公事，哪一个藐视本官，我绝不宽待。这张芳行啊，哈，新官上任3把火，他别的没提，先给大伙来了个下马威。张芳说完之后又变了一副笑脸。各位啊，我张芳无非是个晚生下辈，蒙年的人抬爱，暂时代理钦差的职务，我还望各位帮忙。别看我说的这话是什么，但是呢也得这么说，我平常爱说笑话，我说这话的意思大家也清楚，什么呢？就是大家多帮帮我，帮着我呢这事儿就好办，咱们大家同心协力灭了剑山，就对得起当今圣主康熙大帝，往下呢也对得起黎民百姓，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前者我们攻打剑山已经失利了，我看这个不算什么，大家都会说那么句话嘛，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可是我们再打剑山就不能失败，如果再打败仗我们无法交代，现在准备二打剑山，我命令尔等立刻听令。岳钟琪听令。在。岳大帅，您能者多劳，您是统兵的大帅，责无旁贷，您从今天开始训练水兵，吸收前次的失败教训，最少要训练出6000名精干的水兵，此外还要训练2000名水下的军兵，就所谓的那些外号叫水鬼的人，让他们对付剑山的水鬼。我给你5天的期限，你能办到，你愿意吗？这个怎么，你胆敢抗令不遵吗？不是，5天的时间有点紧，卑职尽力而为。不对，不是尽力而为，而是一定要办到。5天之后8000人不给我准备好了，可休怪本钦差翻脸无情，绝不轻饶于你。好，卑职遵令就是。岳钟琪一看呢，嘿，这位张芳比年的人还严厉呢。张芳又看了看佟林、佟海川， 佟林廷亮在。我说蒙叔啊，现在可不讲别的了，公事就得公办，我命你赶紧修造战船，五天之内必须给我准备100支战舰，好攻打剑山。啊，佟林听完就一愣，心说张方你瞪眼胡说八道，这100只大船上哪儿找去，怎么造啊，5天10天也够呛。佟林感到为难，赶紧上前施礼，钦差大人，这5天时间，这个3天时间还是几天，我觉得都很少。哼，怎么的，你什么意思，如果你办不到我可对不住你，下去吧。其他人一听他对佟林都这样，别人也不敢怠慢。这时候再看张方说了，其余众人守城的守城，巡逻的巡逻，全都坚守岗位，不得有误，哪一方出了差错我也不宽容，退堂。一甩袖子他退堂了，不说旁人，单表佟林好似为难。到了下边跟老少英雄说，看张方这孩子有点头脑发热，这么几天的时间怎么能造出那么些船只来，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时候司徒朗乐了，嘿嘿，海川，张方这小子鬼点子最多，你也太实在，你想造船能来得及吗？你可以另想良策呀。老哥哥，但不知有什么良策，快快讲来，可急死我了。依我说呀，就得求人帮忙，离我们建州不远就是盛家寨和段家寨，这两个地方有不少的船只，我看你舍舍脸亲自登门拜访，管他们借一借不就借来了吗，这有何难呢。对，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佟林是恍然大悟，他马上带几个人先上了盛家寨，陪同佟林的都是谁呀、啊、一个是老侠何立，还有苗泽，再加上这石家杰，陪着一块儿去了。就这么又备下礼物来见盛玉盛陶然，咱们前文书说了，盛玉盛陶然帮了佟林的大忙了。盛玉一看佟林来了，急忙列队迎接，简短接说，分宾主落座，喝了点茶水，佟林一抱拳，老侠客，前者仗着您生死都抛之脑后，赶奔剑山打听我的下落与生死，为了我险些丧命于福昌之手，佟某实在感恩不尽，今天登门拜谢是一，第二件事儿就是老侠，我佟林要向您提个要求，来求您来。佟侠客，求什么？要说起前者，那是我应尽之责。哎呀，好不容易我才帮你的忙，一开始我也为我自己没帮忙，多亏了泥滚呐、啊。要不是我那兄弟泥滚，我还真不想助你，但是现在佟侠客不必客气，咱们是一家人了，后来我内弟段登也把我救了，这事儿呢我可以说遇难成祥，咱们呢也就是真心的我和你交朋友，你说吧，有什么事儿让我帮忙。老民工，这次来呀、啊就拜求您一事，佟侠客请讲，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全力以赴。老人家，前者我大军攻打剑山大败而回，伤兵损将，我那师弟于宽徒弟刘俊双双被擒，恐怕现在是凶多吉少，为此我们要筹备集力量，二打

这船只能给了佟林，借给佟林了。佟林就这样，哎呀，感恩戴德，辞别圣谕，这才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圣谕此时啊，要亲手给内地写了封信，交给佟林。他的内地，咱说了，就是段登、段洪亮，说你在我这儿要是不够，到段登那儿你再借一些，就这么又到了段家宅。这到了段家宅了，到他家了，就是段家庄。到段家庄这一说，段登、段洪亮，咱说了，这人豪迈，不像圣谕、圣陶然，考虑的太多，不敢得罪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那么做。但是呢，段登不管那一套，佟林来了是向他借船，段登乐了，哈哈哈，佟侠客，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也知道，我跟英王福昌是磕头的把兄弟，前者福昌给了我面子，把我们都放回来了，但是我不愿意撕破脸儿。现在说实在的，我真不想借，不想借呢，我佩服佟侠客的为人，那么你们要打剑山，我们就不参与，那我就借给你船只，借是借，想让我给你帮忙，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佟侠客，那我可不管，你可别往心里去，这一点你要能同意，船只我马上借给你。佟林说，好，老夏，谢谢您一片真心，您只要答应我这个条件，我自然不让您参与，也就是了。嗯，佟侠客，知情达理，果然不俗，既然这样，船只借给您了，多谢老侠相助。佟林高兴啊，就这么的把船只这才借了回来。张方一听太高兴了，蒙叔啊，你真厉害，看来你真有两下子，真把战船备齐了。单说岳钟琪也挑好了，好不容易想方设法，8000人马都准备就绪，随时听从大帅张方的调度。哎呀，张方一听，哼，心中高兴，看来我这个钦差当得真不错呀。既然如此，开个碰头会，商讨二打剑山的所有事宜。通过第一次的教训，现在不能马虎大意，那最好的一件事儿就是请求何永年，老何头对年羹尧办这事儿心里非常不满，别看也在公馆，但是说什么也不愿去。这时候佟林、岳钟琪、张方还有这些老侠，包括司徒朗、石佳杰，都给他跪下了，好顿哀求啊。最后何永年一看这些人出于至诚，代表年羹尧向他道歉，这才勉强答应再一次帮着做向导。次日一早4更天，张方命人擂鼓升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老少英雄全都到齐了。点过名之后，张方宣布，各位，经过几天的强烈部署，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日出兵攻打剑山，务求胜不打败，如果要败了必有责任，到时候我必按这17律54斩来行刑，你们要敢不听，本钦差绝不饶恕。张方刚要传令出兵，报事的进来了，报钦差大人，剑山蓬莱岛的人前来下书请令定夺呀。张方心中暗想，剑山人下书为什么呢？我得先弄清楚，问报。

道似的。夏淑然现在何处？在门外恭候。来多少人呢？就是一个。他叫什么名？他自称是剑山的战殿将军，姓周，叫周刚。哦，传我的话，让他进来。炸！时间不长，把战殿将军周刚带上来。张方探身躯往下一看，这个周刚身高8尺8厘，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是个黑面大汉，两只眼睛放出凶光四射，走进大堂来毫无惧色。看看张方躬身施礼，钦差在上，外臣有礼。张方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外臣我叫周刚是也。哦，请问见本钦差有何要事啊？我奉英王千岁所差前来下书，把书信呈上来。是。周刚从怀中取出书信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转呈与张方。张方把书信打开仔细观看，可有点头疼了。什么原因呢？有很多字儿他都不认得，当年很少念书，他不喜欢念书，张方还怕丢人，点手唤师爷，问你给我念念。师爷接过这书信，高声朗读，闹了半天，这是一份战表。这英王口气不小啊，公开叫号，叫官方的人马上做出决定，找这日期在江面决一死战。哟，张方听罢冷笑了几声，哼，周刚啊，不知道这封信出自何人的手笔呀？哦，是我家大帅谭天谭桂林谭大帅亲自所写。哦，这么说你们剑山都准备好了？这可我可不知道，我就负责送这书信，别的一概不清楚。那我再打听点事儿行不行啊？有话请问。前者我们打剑山之时，由于一时不慎中了你们的奸计，中了你们的烟炮鬼吹灯，我们有两个人，一个叫牛二小子，一个叫刘俊，被那个姓秦的生擒活拿，但不知这两个人身在何处，是死是活呀，望你直言如实相告。你要说了实情，本钦差对得起你，好接好送，还有重赏。你要不说实话，可对不起你了啊，本钦差就对你不客气。说。周刚一听稍微就是一愣，心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我是说还是不说？看这意思，不说是不行。张方这小子比坏的还坏，比奸的还奸，要不他怎么能当钦差呢？年羹尧上哪儿去了？这事儿真怪啊，百思不得其解。正犯嘀咕，就见病太岁张方把桌子一拍，到。我说周刚，你想什么玩意儿呢？你赶快回答本钦差的问话，如实讲来。众旁的人也说，讲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说说。这时候再看他，一看这么些人，周刚有点害怕，没有办法，把经过讲述了一遍。那位说，这里有什么隐情啊？原来这英王大获全胜，非常高兴，收兵回了剑山，在天王殿庆赏，而且摆了一桌上等酒席来庆贺奖赏这些功臣，尤其是对这个夺命剑客，又叫丧门大剑，就是这位骷髅鸟秦凤格外的招待，给秦凤啊晋升了一级官，让他任剑山的前部正印先行官，还赠给他黄金800两。与此同时，英王降旨，还要。

刘俊和牛儿小子活活剥皮呀、啊！大伙一听他这个决定，全都呆住了，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呀、啊，众人说什么也得看看吧，就这么的把牛儿小子和刘俊推到天王殿。自从这爷俩让人家给抓住了，打得鼻青眼肿。但是牛人小子也好，刘俊也好，视死如归。此刻喽啰兵真就把他们推进天王殿，两个人闪目往四外看看，把脖子一挺，立而不跪。英王富昌把桌子一拍，哈哈哈，看来不把你们一网打尽肯定不行。没想到多大多数都跑了，你们两个人能活几天？无非是牺牲品替罪羊。今天是庆贺之时，活剥了你们才是助助酒兴。来人，把他们绑到殿下，开膛摘心，扒皮挖眼。遵旨。喽啰兵啊，如虎狼一样往上一闯，把这爷俩推下去。绑了个面对面就想下手，突然有人高声喊喝：王驾千岁，不可，杀不得，刀下留人。英王一看，说话的正是夺命大剑丧门大剑骷髅鸟秦凤。你什么意思？回王驾千岁的话，我看杀不得。为什么呢？王驾千岁轻想，这两个人无非是无名的小辈，杀之无用，把他们杀了也无济于事，反而弄脏了咱们的宝刀，要留着牵动佟林、佟海川的心。我们手中掌握着人质，这样就有条件能跟他们兑换条件，不知道王驾以为如何？英王点了点头，认为秦凤说的确实是在理。二次降旨，把这俩人给放了，交给秦凤负责看管，命自己的人把这二小秦凤赶紧让他们给押走。英王喝了几口酒，正在兴头上，对文武说：各位，兵贵神速，乘胜追击，如今我们打了胜仗，应当趁热打铁，将官军一举歼灭。因此我想派人前去下战书，在蓬莱岛的江面上决一死战，各位卿家以为如何？众人闻听，点头称善呢，都同意。英王就这样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命令战殿将军周刚奉他的旨意前来下书。这个周刚就是这么来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且说代理钦差并太岁张方问得牛儿小子刘俊两个人确定没有死，看来一时半会儿这两个人不能有什么太大的危险，稳稳心神，冲着周刚一笑：好，我正想派人给你们下战表，结果你们捷足先登，抢到我前面，借你口中言传本钦差的话，明日在江面咱们不见不散，谁输谁胜决定在明日，我休书不及，你就请回吧，捎个口信儿。是。周刚行了个礼走了。张方跟大家商议明日决战的事情，老少英雄一个个急不可待，摩拳擦掌，纷纷要准备应战。这时候大家发表意见，总结个战斗方案。年轻差也来了，年大人到里边跟大家点头称善，说了几句话，拍了拍张方的肩头：张方，你办得真不错呀。大人您来了，嘿嘿，您就放心，把这事儿交给我，明日一战一定是

0: 获全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下部第31回，书接前文。这张方啊，有些能为，代理钦差当得也不错，年羹尧心中格外高兴，亲自来给他鼓舞士气，点了点头啊，张少侠办得很好，有你代理钦差，我年羹尧就放心多了。关于明天的决战的事儿，务求必然取胜，不能失败。要胜了，我们必然军心大振；若要打败，我们将一蹶不振，无法向朝廷真正的交代。大人，您就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明天如果不能大获全胜，我绝不回来见您，您就好好养病吧。张方就这么的又坐了一会儿，年大人告辞。到了第二天，张方升坐虎头船，再看岷江之上战船列摆，大帅岳钟琪在旁边伺候，老少英雄环列在左右，军兵们全部按部就班登上了船。岳钟琪就问张方：“请问代理钦差大人何时动身呢？”“我准备好了，一切就绪，现在就扬帆起锚。”哎呦，再看上千只战船压江而下，直奔建山。日头刚升起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了9转18弯的江口。这一次当然是何永年老侠客给带路，这回呀、平平安安到了这儿。往前一看过不去了，人家建山的人已经把江口封锁，莫说是人，就是鸟也飞不过去。张方点了点头，吩咐一声抛锚。战船抛锚，一字拍开，两军对垒。张方是剑拔弩张，伸着个脖子往对面看看，就见剑山摆了一个8门金锁阵，船分8队，旗分8色，正

中央有一只金顶鹅黄的闹龙舟，在这座大船上十分的华丽，上面的明珠啊，除了红油漆就是镀金的。在二层楼的最前边坐定一人，此人头戴九龙盘珠冠，身披赭黄袍，腰系金带，足蹬朝靴，怀中抱着金嵌玉的如意，腰中挎着龙泉宝剑，面如三秋古月，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三绺花白徐然，飘洒前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在他身后站着14名战殿将军，36名护法，金童玉女达100多人，齐风招展，是众星捧月。张方一看就知道，这不就是英王富昌吗？当今皇上康熙的亲胞兄，上手战一人，扎金剑袖，腰佩长剑，两道立眉，一对阔目，三柳徐然，飘洒千心，身上披英雄氅，二目如电，怀中抱着令箭令旗。张方一看，谭天谭桂林。再看英王下垂手站着个出家的老道，九梁道观，八卦仙衣，水火四涛，胖袜云履，手中端拂尘，背背太阿剑，面如重枣，浓眉阔目，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一看正是云台剑客军师彦普。在谭天彦普的身后站着各路的英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相貌不一，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再往这只船的两旁观看，排列着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飞蟹舟、飞熊舟，大小战船战舰能有200多艘。哎呦，张方暗自点头，罢了罢了，难怪这福昌野心勃勃，果然是实力雄厚啊。看罢多时，张方把假扁头一晃，尖着个嗓音就喊：丫呆，我说对面船上英王吧。借着水音，英王听得非常清楚，闪目观瞧，就见上千只战船压江而来，是一字排开，摆的是一字长蛇阵，正中央飞虎舟，四犄角完全是炮台，黑乎乎的炮口对准着剑山。再往正中央椅子上观瞧，坐着一个人，此人身个不高，在椅子上一坐，好像个猴骑骆驼相仿，光着头顶，没戴帽子，脑瓜溜尖溜尖的，正中央还有一道缝，在缝里还长着一撮黄毛，小脸挺窄，肉岗子眉毛，一对小黄眼珠，波浪式的鹰钩鼻子，菱角嘴，菱角这嘴往下耸拉着，两片山峰的耳朵，小尖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真是其貌不扬，怀中也抱着令旗令箭，派头十足啊，眼望天，带着一股傲气。英王看罢并不认识，问军师彦普：军师，他是何人呢？无量天尊。彦普笑着笑：王家千岁，这小子就是并太岁张方同林的徒侄，咱们的死对头。哦，他就是张方啊，因何不见年羹尧？王家据说姓年的病了，由张方代理钦差。哈哈，原来如此，那军师，你与他搭话。是。云台剑客欠欠身，用手点指，待。对面。

0: 说话的可是病太岁张方吗？张方嘿嘿一笑，嘿嘿，您就是云台剑客燕普吧？正式频道。我说云台剑客，昨天你们命人下书我已经看过了，咱们双方约定今日在江面上展开决战，是也不是呢？无量天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张方，既然我们双方列了队了，那你就派兵吧。且慢，云台剑客，在我们双方没动手之前，我有几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能否说说呀？请讲当面。张方此时清了清嗓子，把假扁头一晃，我说燕普啊，请你转告英王，这个仗打不得呀。哦，为什么打不得？你听我说啊，从古至今，凡是反叛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不是我掌大清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威风灭你们的锐气，虽然说你们的兵也不少，把守的也挺严，但是毕竟是弹丸之地，你们的手再大能捂过天吗？现在康熙皇帝做了北京，乃有道明君，四海颂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想想谁愿意打仗？英王造反最不得人心，因为当今圣主念英王是他的胞兄，不忍心加害于他，故此派钦差大人年羹尧前来查办。哼哼，明是查办，实则是招安。如果英王明白事儿，就理应顺坡下驴，跟年大人赶奔北京前去请罪。我想康熙圣主有道明君，不能跟英王一般见识，念骨肉同胞之情必然网开一面，能免了他的死罪，照样加官进爵，官复原职。那时候英王在北京辅佐当今圣主治理朝堂，岂不留下千古的美名？假如不听良言非要对抗官军，无疑是以卵击石，到头来落了个粉身碎骨，岂不悔之晚矣啊？因此我张方要先礼后兵，陈说利害，请英王军师大帅三思而行才是嘛。啊，燕普闻听冷笑了一声，哼哼，张方，莫非你要当说客不成？请你把好心收起来。你别忘了，君逼臣反，不得不反。你认为康熙是有道明君，在我看来他是个无道昏君。天下乃英王的天下，咱们是各为其主。再说这位置本属英王啊，他给篡夺了，仗着手中的权势欺压我们王爷，把我们王爷逼得上天无路，陆地无门，走投无路，不得不在建山造反。张方，要想叫我家王爷认罪不难，首先康熙皇帝必须得认罪，手捧玉玺，头顶罪书，来到剑山亲自请罪，我家王爷可以不要他的性命，也可以两个人平分疆土，共同执掌江山。如若不然，我大军先占天府之国，而后进军北京，到那时来了个玉石俱焚。俩人越说劲儿越拧，越说越合不到一块儿，最后张方一摆手，算了算了，方才我说过了，这叫先礼后兵，咱别嚼舌根头，别在舌头上打这仗，现在看来这事儿非得以武力解决不可。 你要把我张方以及我手下的兵马都给赢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我们就要夺取剑山蓬莱岛，抓尔等反叛而治罪，按律治罪是绝不轻饶。就这么的，再看张方说完了，把袖子一甩，回归的这船上，这该有的椅子上往这儿一坐，叫他这举动，英王气得浑身力抖啊！好啊，张方，你敢藐视本王，谈天谈桂林，在，马上派将迎敌。遵旨。谭天把令字旗摇三摇，晃三晃，眼望各路请来的人，各位哪个愿打这头一阵呢？话还没说完，有人走出来了：“大帅，末将不才，愿打头一阵。”谭天一看，正是殿前护法将军，外号红毛鲤鱼，姓周，叫周旋。这个周旋呢，就是下书人周刚的哥哥，外号叫双边将。周旋来至近前，谭天点了点头：“周将军多加留神，遵命。”再看周旋手提金鞭，窜上小船。哎呀，这只五鬼闹龙舟，浪里窜的快艇，乘风破浪，哈，来到两军的阵前。小船抛锚之后，再看他破口大骂：“张方，休得猖狂！你小子有什么能耐？就是个玩嘴。今天本将军与你大战800回合，张方你敢过来？”张方笑着点点头：“哈哈，你呀真是不怕死的鬼，我蒙叔在此呢。蒙叔，这事儿您是不是替我会会的？”佟林一乐：“哪有动不动我先伸手的，既然你让我伸手，那我就伸手吧。打仗讲的身先士卒，我就来这头一阵。”再看佟林收拾干净利索，这时候佟林是来至近前。这姓周的一看：“你什么人？”“哼哼，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是也。”“周旋，你这两下子不行，让谭天燕普前来会我。”呀，周旋闻听倒吸一口冷气，晃手中鞭，抡鞭就砸，呜就是一下。佟林往旁一闪身，十几个回合之后，手起一掌，啪，打了个结结实实，把这周旋打死在眼前。好，在场的人有叫好的，也有惊讶的，有说好啊好啊，但是谭天有点惊讶，这可怎么办？又派了个正殿前护法，正殿前护法横江谢元泰，元泰元将军，你要领敌？正是，我会会的。就这么的来战佟林，五个回合，让佟林子午鸡爪鸳鸯月正扫的脖子上，啊，惨叫一声，是死在当场。顷刻之间，佟林、佟海川连胜两阵。谭天、谭桂林就想出马，正这么时候，又有人说话了：“大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让我会会的。”谭天一看，要出战的 正是战殿将军，人送绰号神戟将李云泉。再看李云泉这才提大戟来至两军阵，跟佟林就伸了手的，佟林又跟他打到了十几个回合，大宝剑一晃啊，噗，拦腰锁玉带，整个把他劈为两截。行家伸伸手就知道有没有。佟林佟海川真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连胜三阵。哎呀，谭天心说话，这回怎么办？非得派个有能耐的过去会佟林呢？看来这些人都是无名鼠辈。正这么说，这个夺命剑客骷髅鸟，又叫丧门大剑秦凤过来，大帅，把佟林交给我吧。哟，秦将军，我相信你，务必把佟林拿住，给三位报仇。遵令。说完了，秦凤上小船，手提长剑直奔佟林。佟海川，认识我吗？佟林一看，呀呵，行行行，原来是他，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秦凤，你什么时候还我徒弟，还我师弟？我徒弟师弟现在何处？佟林佟海川，行，想要你师弟也可以，想要你徒弟也可以，把我赢了怎么都行，赢不了我，今儿个你休想。正这么说，来了不少人呢。老侠客王十五首先要求要出战。海川，你也够累的，回去歇歇，把他交给我了。哟，佟林一看，说话的正是老侠客王十五。老侠客，是您呢？是是是，你也露脸了，海川，回去歇歇息，把他交给我了。再看王十五上了小船，来至两军阵前，面见秦凤。秦凤一看，来了个老头，长得干净利索。你什么人？在下王十五。哟，脚踏太极，头顶八卦，亘古侠王十五就是您。一点不错呀，秦凤啊，助纣为虐非应为之事，听我良言相劝，把兵刃放下，跟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是一家人，要不然今天那别怪老夫无情。王十五，你虽然有两下子，但是我也不惧你，今天跟你拼了。秦凤晃手中剑，大战王十五。咱说了，王十五也不是好惹的，把手中鞭一晃，跟他就斗在了一处，听烫听烫，俩人打在一块儿，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哎呀，别人都看傻眼了。再看秦凤大宝剑甩开，霞光万道，绿彩千条，神出鬼没，果然超出一般。王十五那大鞭一晃，忽上就下，忽左就右，果然不俗。两个人打到80回合未分胜负。哟，这时候急坏了九尾宗医司徒朗。司徒朗说话，老侠客，你也打得不错了，下来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这时候王世古虚晃一招，一看来的正是司徒朗。哟，原来是你呀。 哎，老乡，不错了，不错了。

0: 我有点痒痒了。这小子脾气也挺狂，皮子也紧，让我换下您跟他比划比划吧。这个时候再看王师古笑了笑，点点头，这才撤下去。自不必说，这人已经站在眼前。秦凤一看，哎呦，这人长得倒挺凶恶。你什么人？要问我九尾宗一司徒朗师爷。哟，人的名书的影真听说过，原来你就是司徒朗。对，秦芳，休得猖狂，卖药撒野，今天我会问你日月五行轮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来至近前，用手点指，休得猖狂，司徒朗今天跟你拼了。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司徒朗才要大战秦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32回，书接前文。九尾宗一世界妙手司徒朗要大战秦凤。这时候再看司徒朗探双臂拽出日月五行轮，跟秦凤会斗在一起，抖擞精神。秦凤不敢怠慢，把压箱底的绝招施展开来，两人厅堂五四斗了120个回合，不分胜负。秦凤对司徒朗暗挑大指称赞：这么大年纪，身子骨这么结实，腰腿真灵活，招法奇特，而且这招法极快，果然不同寻常，也就是我秦凤要换个旁人是非败不可。两旁各自摇旗呐喊，各自给自己人助威。等打斗到又过了20个回合，秦凤正在焦急，司徒朗心中也在起急之时，突听喽啰兵有这收兵的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秦凤一愣，心说这战场上有令啊， 文金必退，文古必进，难道叫我回去不成？秦凤虚晃一剑，用手点指，司徒老剑客，嘿嘿，今天我算开了眼了，不过我没败在你手，我也不是怕你，后边不有鸣金之声吗？所以我也不能违令，我回去看看，然后咱们再分高低。佟林此时也派一只小船把司徒朗接回本队，这时候俩人是频频点头啊。司徒朗倒吸口冷气，海川，这老家伙实难对付，也就是我，换个别人早就败了。不表司徒朗，单说骷髅鸟秦凤驾小船回到金顶闹龙舟，顺着梯子上来参见军师大帅。秦老将军，老剑客，你为我们剑山立下汗马的功劳，一个人会斗数侠，毫无惧色，越战越勇，真英雄也，英王千岁非常高兴啊，给你记了头功，让你回来，怕你有个闪失啊。哟，秦凤一听心里热乎乎的，十分感激。大帅，那么让我回来，您准备派谁迎敌？哼哼，谭天用手一指，您不要着急，看着没，这位出家的高僧自然可以迎敌。再看这僧人怀里抱着个金炉意站在他的眼前，秦凤不认识，谭天赶紧介绍，这位就是鱼骨寺的老方丈了因长老。哟，秦凤就一愣了，大帅，人的名树的影，他就是鱼骨罗汉了因圣僧。正是正是，再看了因站起来，阿弥陀佛，秦老剑客武功真高，本领也强，老僧大开眼界。方才大帅说过，你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养足精气神，后边的仗还有待您打，待贫僧替你一战。了因说罢，这才把掌中一条齐眉棍一晃，这才是来至了江心，用手点指，佟林，你听着，贫僧今天跟你拼了。再看手晃齐眉棍，就想伸手给自己的徒弟石头僧慈云是报仇雪恨。佟林刚想过去，让司徒朗给拦住了。海川，使不得呀，此人相当了得，我也不是长他的锐气，灭你的威风，你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小弟不是他对手，也不能让他叫住，叫不叫住你也别过去。就在这时候，激怒了金背二郎郝文俊，晃手中这混铁冰铁棍，又叫浑圆冰铁棍，哗楞楞楞楞楞，海川，你找死不成，把他交给我了。旁边还有人说话呢，这人燕崩黄苍狼狼把宝剑拽出来，打一道利闪，海川，你确实不能过去，让我们俩过去吧。一看说话的正是大剑吕刘良和金背二郎郝文俊。哎呀，佟林呐，这才放了心，二位老剑客老前辈，你们多加谨慎，放心放心，把他交给我了。俩人这才来至战场。哟，了因一看金背二郎郝文俊，后边那个正是吕刘良大剑。这两人一个晃宝剑，一个晃大棍，就拼了命了，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下了绝情，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

跟这凶僧斗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负。咱就这么说吧，又打了50个回合仍然未分胜负。就在这时候，可坏，来了一只船呐。这只船来之切近，就赶紧禀报：报大帅，各位可了不得，天王殿失火了。哟，众人一看，来报信的并非别人，正是野飞龙燕雷。这时候英王听说天王殿失火了，没法打了，赶紧鸣金，鸣金哗啦啦啦啦啦啦，再次鸣金，了因虚晃一招，这才回至大船。众人得令回至天王殿。哎呀，张方一看他们要跑了，赶紧把手中令旗一晃，命令岳钟琪追呀杀呀。众人这精神头可来了，杀死英王福昌福宝臣手下水军能有200来人，这回呀，英王可是大败而归。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英王收兵撤退之后回到天王殿，这火已经就灭了，贪天亲自查点。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这配殿起火。那这火呀，在这御书房引起来的，究竟什么人放的还真就不得而知。贪天命令手下人立刻调查详情，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英王恼恨不已呀，这一仗打的是焦头烂额呀，损失惨重，这可怎么办呢？又被张方追杀一阵，我们士气大跌，凭我堂堂的剑山也能出了奸细，这真是又可恨又可怕。告诉燕普和杜清风，一定要把这奸细查出来，明天就把牛儿小子和刘俊开刀未斩，好给死难的英雄报仇。按下英王回了寝宫休息不提，单说有这么两个人互使了一下眼色，溜到一座府邸，进屋把这门关上，掌起灯来，两个人相对一笑。那位说这俩人谁呀？哎呦，这两个人一个叫妙手神鹰司马云，一个叫千里追风复姓夏侯，单字名成。这两个人保了这英王了。那么这次放火真正的原因，真跟司马云和夏侯成有关系。因为临走之时，英王出兵打仗，把这大权就交给他们俩了。这两个人书中代言没有随军出征，而是留守大寨。本来他们心里头没有反对英王的意思，对夫昌忠心耿耿。哥俩后来一商议，英王打仗去了，御驾亲征，把这千斤重担交给我们哥们儿，我们得好好看管，一旦有点损失，对不起英王千岁对我们的信任，所以亲自巡逻呀，不敢怠慢，由前山巡逻到后山，恰巧他们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这哥俩一看没什么事儿，转身刚要回来，正好路过一片树林，在树林之中站着一个人，这人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鹰眼，鹰钩鼻子，菱角口，大耳朝怀，浑身穿

碰上了授业的老恩师，俩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腿一软就跪下了。老人家，您从哪儿来？弟子等接见老恩师。你们两个人做的好事啊，活腻歪了。我让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偏不干，竟然背着我保了英王福昌福宝臣，他算个什么东西？这英王乃是国家的反叛，你们就是掉头之罪。你们什么身份不知道吗？你们乃是江南八大剑侠的徒弟，竟敢为非作歹。想当初让你们学会武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结果你们反保了福昌福宝臣，真是欺杀我也。说着话，关九公拽出大宝刀来就要宰他们俩。这俩哭童就跪下了，老师息怒啊，老师息怒，我们有下情回禀。讲，弟子们吓死也不敢说谎话。自从我们义满之后，按着师父的吩咐闯荡江湖，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去年三月三在亮标会上，我们都出了头了，可惜呀，我们这么大的能耐无人赏识。那时候就碰上了云台剑客燕普，他发现我们哥俩是人才，再三挽留，要求我们赶奔剑山蓬莱岛。好说歹说，一时我们也感动了，也是我们一时糊涂误入了歧途。我们也不知道英王是反叛，也不知道他是朝廷的罪人，请师父原谅，请师父三思，请师父明察呀。俩人咧嘴还哭开了。好吧，英王对你们哥们儿不薄，但是英王是反叛，只要你们两个人能改邪归正，我自然放过你们俩人。这俩人啊，真就害了怕了，多谢老人家不杀之恩。你们俩起来吧。这个时候再看司马云、夏侯成站起身来，你们两个人既然知道错了，就应该将功补过，立功赎罪。那你们看看怎样才能立功赎罪呀？你们偌大年纪，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不立功赎罪，我绝不轻饶。怎么办呢？俩人一琢磨，对呀。后来一想，英王正在前敌领兵打仗，干脆咱们放把火就得了，扰乱他们的军心，扰乱他们的后方，这也算按住官军。商议定，他们把这想法跟老师关九公说了。俩人说完之后，关九公点了点头，好，我就看看你们的行动。关九公说着一晃身形是踪迹不见。这俩人就这么的商议一定，来到前面，把英王的御书房趁人不备给点着了。这个御书房乃是木质的结构啊，火借风势封住火位，这一下子把偏殿也给引着了，一片就烧了能有50多间房的。等这事情过去之后，司马云也好，夏侯成也好，他们也是战殿将军之职啊，哥俩把心神平稳平稳，把手底人打发走了。哎呀，发现英王他们回来生了气了，这俩人心说，哇，这回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火也放了，这责任看来我们是推脱不了，人家查不出来还则罢了，人家要查出来怀疑到我们

俩头上，我们哥俩可要倒霉呀、啊！赶快想这对策，离开这是非之地。司马云和夏侯成就琢磨琢磨怎么办呢？咱们虽然立了功了，还得立个功劳，当务之急把牛儿小子和刘俊想方设法千千万万给救出来，那自然把他们带过岷江，赶奔建州面见佟麟。这事儿我们就算是做到了底，做的就圆满了。这俩人得商议怎么能救出来呢？他们两个人现在是由秦凤看管，被秦凤压在大寨，恐怕不那么容易，这姓秦的很难对付。哎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俩人突然想起来了，司马云乐了，嘿嘿，我说呀，师弟呀，你怎么傻了？秦凤虽然了得，跟咱是什么关系？你忘了吗？什么关系？我突然忘了。你怎么说傻话呢？你真不知道啊，他和咱们不是一师之徒吗？是吗？以前我怎么没提你提过这事儿？哎，我是没提呀、啊、但是你可能不在家，你是满途回了家了，没见过的，这事儿我清楚。哦，你快讲讲，究竟这秦凤跟咱们怎么个师徒关系？我看呐，我先甭讲，咱先把秦凤给请来，好酒好肉好招待。他要是能够帮咱们忙，自然是好。倒反英王，咱们仨就是一心。假如说他不听咱们的，咱们就把他给干掉。然后再提软硬兼施，你不在家满了途了，我可在家，咱们提提师门之事，能够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把他给说服是最好。就这么的，再看俩人互相点点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那么此时啊，马上命人准备一桌上等酒席，到大寨派新夫人邀请秦凤前来参加。就这么的，这个时候单表司马云和夏侯成已经做好准备了，准备了30名刀斧手，这些人都是自己的心腹，不管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都不会泄露，而且每人手提利刃，埋伏在屏风的后边，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以摔杯为号，然后把秦凤给拿住。就这么时间不大，这骷髅鸟秦凤被他们派去的这人叫王福给请来了，平常他们就有私交。哎呀，高兴不已。秦凤一看呀，两位老剑客怎么把我请来了？哎呀，咱们哥们儿是朋友，到这儿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今天呢听说您大获全胜，连战数侠，我们哥们儿非常高兴，请你吃点喝点。哎呀，两位老剑客太客气了，哈哈，我真感谢，我真感谢。就这么分宾主落座，再看此时司马云和夏侯成给他满了3杯酒，秦凤把3杯酒喝完了。这个时候秦凤就问两位老剑客，你们为什么把我请来？哎呀，叙旧叙旧，哈哈哈哈。再一个呢，还要跟你论论门户呢。哦，这时候司马云和夏侯成两个人一对眼儿，把这门户之事就露了出来。哦，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位说，说了半天什么原因，这个秦凤

0: 怎么拜的金谷峡关九宫呢？原来秦凤是四川万县靠江屯的人，他的父亲史传一家人住到江边，秦凤小时候就练着一身的好水性，在水里能捉鱼虾蟹，闭着眼睛在水里能够待个两天两夜，这一换气的功夫保证不死，所以靠着摸鱼摸虾这才养活父母。单说这一年挣了不少钱，秦凤跟父母一商议，组织了个武术会，在本庄请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神拳无敌马四爷，此人姓马，叫马雄。这马雄啊，不但拳脚好，弹腿功夫也不错。马雄啊，就这样教了200多人。这武术会由秦凤花钱，也就成立起来。后来秦凤这功夫相当了得，马四爷马雄非常高兴，就让秦凤带他教这帮人。单说本庄有个庄主，本庄这地方叫云虎庄，云虎庄的庄主姓庄，叫庄龙，他有个儿子叫庄皮。结果庄皮这小子18岁呀，颇有势力，仗着他爹来欺负秦凤，秦凤一怒才把他一顿好打，引来杀身横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漏。

0: 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中医院医务科科长许曼丽，欢迎您，许科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医师法。
4: 关爱医师，守护健康。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高质量医师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医师管理和保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2021年8月2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该法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许科长，您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实施的医师法吗？
5: 好的，原职业医师法自1999年施行以来，对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医师队伍建设与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职业医师法迫切需要修订。2021年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医师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之后呢，医师法草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6月，医师法草案二审稿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医师法共计7章67条，包括总则、考试和注册、职业规则、培训和考核、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负责等内容，重点围绕加强紧缺专业医师培养、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呢，明确规定每年的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该法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4: 那我想问一下，您对医师这个职业有着怎样的认知呢？还有就是对于新实施的医师法，您认为它好在哪里呢？
5: 医师是以人民健康的守护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永远把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医师法中提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很好的概括了医师这个职业的精神内涵，也是广大医师必须恪守的品格。我们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医师这支队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关心爱护医师，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同时呢，通过法律对医师职业行为、职业安全等方面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对医师人才培养体系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有助于医师队伍更健康、更快速的成长。另一方面呢，医师法针对医生个体职业行为和相关处罚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明确了医师在职业活动中的岗位权责义务，切实保障患者权益，同时进一步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规定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经济性。 值得一提的是，医师法加大了对医师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例如对于开飞刀、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原职业医师法中没有明确的罚则，但新医师法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总的来说呢，医师法既充分保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也更多的规范了医师的职业行为，有助于推动医师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患者，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4: 刚刚听您介绍，新法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患双方权益、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那您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举例来说明一下吗？
5: 好的，那我就说一个重庆发生的一个案例。张某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其开设的鼻咽管中使用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为患者开展鼻咽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8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对其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94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呢，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打击非法鼻咽诊疗等无证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的典型案例。消毒产品是纳入消毒产品分类目录中的产品，其原理是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消除病原微生物。消毒产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正规的消毒产品是必须有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的，且不得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效果的内容。在此提醒广大鼻咽患者，如有不实，建议到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
4: 新法明确规定，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作为医师代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5: 我觉得这条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以往医师在社会上遇到需要紧急施救的情况，有可能因为施救的条件、施救设备的限制出现救治效果不理想，从而引发被施救者追究法律责任。有了这条新规的保障后呢，我们广大医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放下顾虑和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开展施救，在最短的时间内挽救生命。
4: 国家将职业医师法改为医师法，在名字上减少了两个字，这有什么区别呢？
5: 将职业医师法改名为医师法，不仅仅是名字上的改变，更是理念、管理范围、管理制度、治理方式的全面法制化。立法目的由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义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改为为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医师队伍治理法制化提高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要内容的高度。与职业医师法相比，医师法涉及到管理环节更多，参与主体更多元，治理手段更丰富。
4: 有时候啊，医师在工作中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那新的医师法是否有切实保障医师合法权益与待遇的内容呢？
5: 医师法第五条规定，每年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法在职业医师法第六章的基础上新增保障措施一章，从薪酬待遇、队伍建设、职业环境治理、职业防护、风险分担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措施一章规定的内容也是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紧密衔接和具体细化。这些规定将为广大医师提供更加良好的职业环境，更好地维护医师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4: 那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医师作为中坚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医师法中是否有关这方面的体现呢？
5: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与不足，立法机关从大卫生、大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的角度，积极总结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将其上升为法律上的制度安排。医师法第45条规定，建立实行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医师培养和使用机制，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将有效促进医防融合，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医师资源保障。
4: 现在啊，诊所是越来越多，不乏存在非法诊所。那么到非法诊所就诊有什么危害呢？
5: 非法诊所由于其未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接受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因此具有以下隐患：一、从业人员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和执业护士资格，给患者造成误诊、延误治疗时机或不按规程操作，给患者造成伤害；第二，不具备相应条件，出现医疗差错时不能及时抢救；三、禁药渠道不受监督，药品质量不能保障；四、对患者造成伤害，不属医疗事故，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五、未经注册登记，流动性强，出现事故后不利于追究其法律责任，患者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4: 医师法出台后，需要有哪些措施能够让其更好的执行呢？
5: 中国政法大学刘炫林主任讲过，医师法的贯彻落实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实测。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讲，不仅要让医患双方更加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让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深入人心，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医重卫、互谅互信的良好氛围。第二，司法机关要深刻把握医师法的精神和理念，熟悉其制度与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正裁判，彰显该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三，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严格执法，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促进医疗安全，保障患者人身和财产权益不受损害。第四，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导实践，确保该法的统一适用。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的支柱之一，是我国卫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枢纽地位。从法律效力层级分析，医师法的实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维度：向上，不仅要与卫生健康领域处于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地位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相衔接，而且要与民事领域处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典相衔接，平行需要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等建立衔接，尤其是要做好执业医师法向医师法过渡期间的衔接。向下需要指导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订与细化。对于当前缺失的部分，还应当加强调研研究，实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不断完善医师法自身的谱系。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协同互动，才能发挥出医师法的综合作战能力。
4: 非常感谢许曼丽科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医师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1: 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十七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十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
2: Canadians are united.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3: 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5: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4: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指出，
6: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7: 晚高峰观军情。
8: 这个星期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顺利举行，美国与伊朗对峙持续，也门与沙特的军事摩擦再度升温，俄乌局势备受各方关切。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9: 为期3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7号顺利闭幕。回望20年发展历程，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10: 20年来中国在世界安全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香山论坛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年的香山论坛不但紧扣中美关系、俄乌冲突等国际热点议题，而且特别强调为中小国家提供发言的机会，这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9: 本周美国与伊朗军事对峙持续，伊朗称击中了美军数架无人机，美国则被曝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多国军方高级官员开会讨论伊朗和中东局势。梁永春分析，
10: 特朗普夸口说伊朗就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美国给伊朗不断

0: 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1: 这个星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互袭升级，战场外双方还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
0: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用岸基炮火和无人机封锁红海，切断从中东经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航线，这将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暴涨，会让美国的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然而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再次袭击对方基础设施。梁永春认为，乌克兰难逃被西方以利益交换抛弃的命运。
0: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
1: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对此，梁永春观察，
0: 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1: 9月15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RQ-4B 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上空失联。梁永春认为，当前日本正持续推高防卫费，强化进攻性军力部署，而高价引进的美制侦察装备突然失踪，暴露出日方扩军备战背后的风险与脆弱。
0: 日本只有三架全球鹰无人机，不间断地对周边国家执行侦察任务，飞行强度太大了，出事也是难免的。其实技术原因只是问题的表面，根本问题在于日本对邻国长期进行挑衅性的空中侦察，本来谁也没有威胁日本的安全，但如果日本不改变军事扩张的政策，他自己就会变得很不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未来天气关注点一，华西持续秋雨，川陕渝交界一带累计雨量大。预计未来七天，华西地区呢会持续连绵的秋雨，主要是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一带多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周边一带强降雨最为频繁，雨量最大。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呢会超过250毫米，需要关注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地质灾害、山洪还有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四川东部、重庆等地降雨还会导致秋收作业短暂受阻，建议大家要避雨抢收，做好移收作物的通风晾晒。那未来天气关注点二，东北、西北等地气温降到偏低，江南、华南闷热感加重。 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东北以及西北一带会出现一轮明显的降温。二十号前后，气温会降到偏低的水平，部分地方的气温还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新低，要及时做好保暖，小心着凉感冒。城市当中，比如说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28度，后天20号会降到17度，21号还会降到只有16度，连续的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最低气温呢，也会从15度降到7度，寒凉感明显的加重。而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逐步升高到33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闷热感加重，要继续的做好防暑。城市当中，比如说南宁、南昌，未来一周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3度上下，最低气温呢25度左右，天气会比较的闷热。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黎明。
5: 嗯，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7: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起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共有24个国家及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
7: 明天到2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重要国际性活动，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
5: 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将在天津开幕。
7: 明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5: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19号开幕，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0: 接下来我们要直击亚运会赛场，男篮项目半决赛今天进行。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韩国77-51战胜伊朗，率先闯入决赛。另一场半决赛则是今天的重头戏，中国男篮对阵日本队，比赛刚刚开始。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刻的现场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就在比赛现场爱知国际体育馆为大家做现场的报道。那现在中国队同日本队的半决赛呢是刚刚开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廖三宁、唐真麟、王俊杰、崔永熙和胡金秋。这个首发呢和上一场沙特队是完全一样的。目前场上比分中国队暂时2-7落后，替中国队得到两分的是中锋胡金秋。今天日本队开场这个三分和这个中锋的补篮，打到目前为止这两分钟时间打的是比较凶的，中国队要迅速的找到解决的办法。那此前呢，中国队小组赛里面三战全胜，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卫冕冠军菲律宾，四分之一决赛呢又淘汰了沙特，进入到半决赛。而日本队呢是在取得小组赛两场胜利之后，同名之争输给了韩国队，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了中国台北，这样和中国队在半决赛里相遇。刚刚呢，日本队又是通过罚球得到一分，8-2领先六分。廖三宁后场拿球，运球过半场。今天这场比赛呢，包括廖三宁在内，中国队呢这个后场和中锋位置上相对是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在锋线位置上，此前因为伤病的原因，包括呢队内的身高的原因，相对日本队这边呢，且感觉要受到的压力要更多一些。不过今天这方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今天在赛前热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赵佳毅和李洪权的身影，这就意味着他俩今天可以登场了。李洪权呢是因伤缺席了上一场比赛，赵佳毅呢则是因为生病本届亚运会此前还没有出场过，所以起码这就意味着锋线上捉襟见肘的局面今天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那刚刚中国队又是在后场运球之后到前场经过一个配合，在中投位置上得到两分，这样4-8暂时落后两分。总之呢，中国队的实力和经验其实从账面上来看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今天当然是客场作战，如果能够控制好犯规，压制住日本队的锋线，以我为主正常发挥，我们相信这场比赛中国男篮我们对他们还是充满信心的。主持人。
0: 好的，方亮，我们也期待你从前方带来更多的精彩赛况。

声，中国之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1: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 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3: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6: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4: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7: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8: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 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

0: 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0: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 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3: 迎仪式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12: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5: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5: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6: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7: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 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5: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5: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认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

0: 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七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两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向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维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史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4: 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4: 天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单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舍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制作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6: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得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三分钟 中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7: 在掩护的状态下，
6: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联，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哈。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克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7: 3-0紧追小川敦也，
6: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7: 李洪权再给
6: 寻找机会，
7: 因为对手
6: 可以打得稍微
7: 沉退，
6: 大球上来打掩护。孔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7: 给到
6: 内线
7: 崔永熙，
6: 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7: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克快的，把这球打进。
6: 55-34
7: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握？
6: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克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米11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球来要球。
7: 孔熙对金
6: 敬联，这边大球打掩护，孔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7: 篮板球
6: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
7: 拿到一个
6: 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孔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7: 再抢一个篮板球，
6: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克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
7: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6: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士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8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啊，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 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8: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9: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10: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8: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11: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8: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12: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8: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13: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8: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4: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住，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小伙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8: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5: 外卖的

0: 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电价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0: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0: 哦，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9: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0: 闺女是真。

0: 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2: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一律、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0: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1个月，滑坡体

0: 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没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 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5: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6: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2: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7: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地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地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地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2: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十三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九月十五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 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8: 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2: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8: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一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2: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上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8: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它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2: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8: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的。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2: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8: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2: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8: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2: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呀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8: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 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鲜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

0: 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1: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旅行船票引发讨论，该船票售价510万元起，行程6天，这一趟究竟能到哪儿？普通人就用4天学习如何离开地球，为什么不需要严苛的身体条件和训练？除了打卡，太空旅行还能带来哪些独特体验？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国之声。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已经开播70周年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我们

0: 继续分享老朋友们给小喇叭的来信。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个叫周鼎仪的小朋友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哥哥姐姐们好，我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小学三年级四班的周鼎仪，小喇叭70周岁了，我画了幅画送给你们，还录了音，祝小喇叭生日快乐，谢谢哥哥姐姐们的好声音，向你们学习，希望有一天能在北京见到你们。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周鼎仪小朋友的录音。
1: 祝贺小喇叭70周年生日快乐，我叫周鼎仪，是个8岁小孩，我每天都会听小喇叭，连收音机都60多岁了。每当8点整，我就赶紧拿出收音机来听。我听过很多广播电台讲的故事，但小喇叭却是当中最温暖、最动听的广播电台。最近我听了哥哥姐姐们讲的南非的燕子，很开心又听到了，太棒了。3岁时我就开始听小喇叭，一直听到现在了。我还要说一下，我爸爸以前是农村小喇叭的主持人。我们的收音机虽然已经很老旧了，但我们的心还是热的。小喇叭，祝你的喇叭花越开越美，生生不息，有一个又一个的明天，加油哟！
0: 谢谢你呀，周鼎仪小朋友。这位小朋友还画了画，画的中间是一朵非常大的喇叭花，每一朵花瓣上都写着小喇叭主持人的名字，中间的小花蕊是他和全家人，代表着他们每天都听小喇叭。谢谢你的祝福呀，周鼎仪小朋友。小喇叭这朵喇叭花，因为有你这样的小朋友用爱的浇灌，一定会开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旺盛的。好，下一封来信是一位网名叫深黑色的朋友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尊敬的小喇叭节目组老师，你们好，提笔写下这封信是想和你们分享一段藏在岁月里的回忆。小时候我家里在农村，虽然也有电视，但是我最熟悉的声音不是动画片里的音乐，而是每天准时响起的那声打滴答打滴答的喇叭声。只要这清脆的提示音一响，我就会像条件反射一样，立刻躺好，到爷爷身边开始听故事。爷爷的眼睛不好，经常通过收音机接触世界，那是我每天最期盼的故事百宝箱。每次节目结束，我都觉得意犹未尽，心里痒痒的，于是我总会缠着爷爷，拉着他的衣角央求：爷爷，再给我讲点别的故事吧。有时候我还会把刚才故事里没有听懂的疑问一股脑儿地抛给爷爷，爷爷呢也总是笑眯眯地耐心地给我解答，或者再给我讲一段他知道的故事。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长大了，离开了农村，爷爷的收音机也早已成了老物件，但是每当回想起那段时光，那声打滴答依然能瞬间把我拉回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小喇叭还有爷爷的陪伴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热爱故事的种子。现如今我已经30岁了，也有了孩子。最近我开车回家的时候，不到1岁的孩子在车上闹腾，我随手打开车上的广播，听到了熟悉的小喇叭的声音， 可真是让人回忆满满。感谢小喇叭多年来带给无数孩子的快乐与陪伴，愿这声喇叭声能一直传递下去，温暖更多人的童年。祝愿小喇叭节目组越办越好，70周年生日快乐。哇，好深情的一封来信呀，感谢你这位名叫深黑色的老朋友。和爷爷一起收听小喇叭的时光真的是好温暖呀，我相信小喇叭就是这样的老朋友，每天晚上8点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把一个个好听的故事送到你的耳朵你的心里，希望小喇叭也会带给你的孩子一个纯真又美好的童年呀。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一位名叫王北宁的73岁老人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8月底的一天，95岁的老妈妈把一则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文启事发给了我，并督促我投稿。瞬间，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银铃般的童声让我穿越回了童年。我今年73岁，是名退休军医。记得大概是我4岁左右的一个下午，妈妈打开收音机，让我第一次听到了小喇叭的声音。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军人，部队驻地在东北的一个偏远小镇，周围没有老百姓，家里一台上海牌电子管收音机是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媒介，而小喇叭也自然成为我学习文化知识的最好启蒙老师之一。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记得有一年，小喇叭让我们小听众给他写信并回赠礼物，于是妈妈便替我和弟弟代笔，按要求给小喇叭写了封信。过了很久，我和弟弟真的收到了小喇叭的来信，里面是一张贺卡，我们不认字，里面的祝福语是妈妈念给我们听的。我和弟弟高兴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我们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珍贵的礼物。遗憾的是，贺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小喇叭的回信却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我喜欢听孙敬修老师讲故事，更羡慕能围在他身旁和他互动的小朋友们。我最喜欢听广播剧《灰姑娘》《豌豆公主》《皇帝的新装》，美妙的声音让我痴迷。这些通俗易懂的世界经典童话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粒辨识真善美的种子。这粒种子陪我长大，直到慢慢变老。如今，电影、电视、短剧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是我仍然喜欢听半导体收音机里播音员的声音。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童年时期的良师益友。谢谢你，小喇叭，我爱你。感谢王北宁老人家给小喇叭发来这么深情的来信。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曹灿叔叔，还有小叮当信箱等等，是老朋友们提到最多的名字。每次谈起这些人还有故事的时候，我就被带到了一个个老朋友们的童年世界当中去。谢谢您，老人家，小喇叭会依然给一代代孩子们讲好听的故事。也希望您和母亲保重身体，每晚伴着小喇叭的故事和歌谣，甜甜入睡。 好啦，亲爱的大朋友小

0: 朋友，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如果你有想对小喇叭说的话，或者你有想讲述的故事，欢迎你给小喇叭节目写信。我们的邮箱是 xlb@cnr.cn， 期待你们的来信哦。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我是配音演员季冠霖。
3: 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听着小喇叭的故事长大的，小喇叭里面的故事呢，也一直的留在了我的心中。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们也能够记住和喜欢小喇叭的故事。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越来越响亮。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二部第七集第八集。
4: 小公主，
5: 别跑！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可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8: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9: 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七集，真假奇小怪。坐在宋哥身后的一个女同学说话了，她叫罗瑶。罗瑶说的正是乱坐座位的事儿。
10: 罗瑶，发言请先举手。你们现在已经是小学生了，要懂得遵守课堂纪律。
9: 窦老师说完，罗瑶举起了手，窦老师叫起她来。只见他指着杜高高，
11: 他不是奇小怪，他才是奇小怪。
9: 说后面这话的时候，罗瑶指了指挨着彭玉娇坐着的奇小怪。窦老师左右摆了几下头，瞧了下奇小怪，瞧了下杜高高，又瞧了下奇小怪，又瞧了下杜高高。
10: 你怎么知道的？
11: 昨天奇小怪捏放屁咒把巨人崩飞的时候，我也在，我都看到了。不信你问别的同学。
9: 窦老师朝着其他同学看去，有几个同学不停地点头，还有几个也举起了手。可惜窦老师没有再叫别的同学，直接就把杜高高叫了起来。
10: 你到底是谁？
12: 奇小怪呀。
10: 那怎么有同学说你是杜高高？
12: 他们看错了，我就是奇小怪。
9: 杜高高回答得一本正经，一点都没笑。坐在他旁边的郝佳妮也一本正经的。奇小怪想，一定是咒语管用了，要不然郝佳妮早笑翻了。都老是有点搞不明白了。
10: 你说你是奇小怪，那你知道奇小怪的爸爸叫什么吗？
12: 奇大怪。
9: 全班一听都笑了，这也太好玩了。窦老师一点没笑，等大家笑完了，才指着杜高高说：
10: 他说的没错，奇小怪的爸爸就是叫奇大怪，所以他就是奇小怪。
9: 窦老师说完，就让杜高高坐下了。杜高高刚坐下，罗瑶又举起了手。
10: 罗瑶，你还有什么问题？
11: 那他是谁呀？
9: 罗瑶指着真正的奇小怪问。窦老师愣了一下，然后把奇小怪又叫了起来。
10: 你说你是谁？
9: 奇小怪赶紧在心里念了几遍咒语，也向杜高高大

0: 样一本正经地说，
1: 我是杜高高。
2: 不对，你是奇小怪。
3: 你说你是杜高高，那你说杜高高的爸爸叫什么？
4: 叫杜滴滴。
0: 还没等奇小怪说话，前面的杜高高突然说了一声，这下把全班同学都笑坏了，笑了好半天都没停下来。这下邹老师不高兴了，指着杜高高说，
3: 奇小怪，你不要捣乱，我要听杜高高说。
0: 奇小怪本来还在想到底说不说，说了大家一定会笑杜高高的。当初杜高高告诉奇小怪他爸爸的名字，已经商量好了不告诉别人。可是
5: 现在邹老师在怒，而且看杜高高那样子也根本不在乎让别人知道。
1: 杜高高的爸爸叫杜子桃。
0: 这下可好，全班都给笑趴下了，有好几个男生笑得都滚到了地上。笑得最欢的就是杜高高，一边笑还一边捂着肚子说，肚子疼肚子疼，就好像奇小怪说的根本不是他自己的爸爸。这个家伙念咒语把自己都给骗了。大家笑够了，邹老师指着奇小怪说，
3: 大家别笑，杜高高说的对，他爸爸就是叫肚子疼。宋哥，你把肚子疼三个字写在黑板上，大家注意，这三个字不是大家听上去的肚子疼，这三个字是姓杜的杜，孩子的子，腾飞的腾。
0: 可大家听了半天，觉得还是肚子疼。
3: 这三个字你们谁认识？
1: 老师，我只认识中间的子，孩子的子。
6: 我也认识孩子的子。
7: 我认识第一个字杜。
8: 老师，这三个字我都认识，我还会写。
0: 邹老师一边听同学们说，一边又在册子上划了几道。大家正在认字，阿土突然嘿嘿地笑了起来，大家都愣了，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3: 阿土，你在笑什么？
9: 我在笑肚子疼。
0: 啊！大家这才明白，阿土是现在才反应过来呢。结果大家又笑了半天。亲爱的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奇小怪和杜高高换了座位，并且回答出了邹老师的提问，这下他们可以蒙混过关了吧？奇小怪的咒语真的有用吗？下一集咱们再接着讲。第八集，表扬奇小怪。阿土的慢半拍再一次引起哄堂大笑。等大家笑够了，邹老师说，
3: 好了好了，你们笑的我都忘了刚才说到哪了。
8: 刚才邹美丽老师在问大家有什么问题。
3: 对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0: 邹老师刚说完，奇小怪就举起了手。
3: 杜高高，你还有什么问题？
1: 刘老师为什么还没来？人家别的班都见过班主任了，就我们班没有见过。
3: 刘老师马上就来，趁着刘老师还没来，你们想不想知道刘老师厉不厉害呀？
10: 想。
0: 大家当然想知道这位神秘的刘老师到底有多厉害了。于是邹老师就开始给大家介绍起刘老师。
3: 刘老师原本已经退休了，可是好多家长都强烈要求让刘老师继续教课，因为只要是刘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学习成绩都特别好。刘老师因为和高兴校长的教育理

0: 不太一样，本来不想再应聘的，后来还是高兴校长答应让刘老师按自己的方法教课，刘老师才同意回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奇小怪有点听不太懂，也不知道刘老师和高兴校长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听着好像刘老师比高兴校长还要厉害。奇小怪问完问题刚坐下，窦老师就又喊了一声奇小怪。奇小怪正要站起来，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不是奇小怪了。这时候杜高高却飞快地站了起来，他可一点也没忘。
0: 奇小怪，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你吗？
2: 不知道。
0: 是高兴校长要表扬你。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因为你没有选择上紧绷绷小学，而是和爸爸一起想办法说服了妈妈来上我们乐呵呵小学。高兴校长说你很有眼光，所以要表扬你。
1: 奇小怪一听急了，
3: 这说的可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啊，结果受表扬的却是杜高高，这太不公平了。
1: 奇小怪把手举得老高想说话，但窦老师只顾着表扬杜高高，根本没看到。窦老师没注意也就算了，最可气的是杜高高，他明知道表扬的是奇小怪，可一点也没有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意思。窦老师表扬他，他就一个劲儿地点头，仿佛他真的就是奇小怪一样。奇小怪赶紧在心里念：
3: 我才是奇小怪，我才是奇小怪。
1: 念了半天，杜高高根本不理睬，还在当他的奇小怪。最可气的是，窦老师表扬完，让奇小怪说说自己的感想，杜高高就把卡迪拉表哥一开始夸紧绷绷小学来气奇小怪，最后又被奇小怪夸乐呵呵小学给气哭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些可都是奇小怪告诉他的。这下可好，好多同学本来知道杜高高根本不是奇小怪，现在一听还以为他就是奇小怪了呢。奇小怪简直要气炸了，要不是彭玉娇使劲地按着他，还捂着他的嘴巴，奇小怪早就嚷嚷起来了。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杜高高和奇小怪换了座位，结果荣誉也换了座位，原本应该受表扬的奇小怪现在却变成了杜高高被表扬。这下子奇小怪应该不想再换座位了吧。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时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7: 要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8: 贺龙、邓中夏等人解决了共产军这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的补充。枪支弹药粮台寄养等等等，可缓过一口气来。邓中夏高兴，马上下了命令，还要攻打中小城市。贺龙是120个不愿意，一心一意想回洪湖，但是拗不过邓中夏，人家是政治委员，是当家人，贺龙也不愿跟他分辨，所以马上率领队伍按邓中夏的差派向城镇开始进攻。关于具体的细节太多太多了，咱不便一一的详细的诉说。总之在贺龙的指挥下，红二军团作战极其勇敢，先后在数月之内拿下11个县城了，几乎把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国民党的团访军是节节败退，震动了湖北和湖南。这件事情让蒋介石知道，原来蒋介石光顾着蒋冯阎大战了，没有精力顾及这些事儿。现在蒋冯阎大战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大大占了上风，蒋介石也得了胜利，老蒋倒出精力来了，亲自坐飞机来到江西的南昌市坐镇指挥。当蒋介石知道湖南湖北红军闹腾的相当严重，老蒋这心里都堵心了，不把共产党给消灭，他连觉都睡不安稳。他马上一纸电令下，让湖南省主席何健、四川省主席、湖北省主席马上到南昌来见他。这几个主席一听蒋总司令叫他们，吓得腿肚子转筋。那老蒋是铁腕人物，冷酷无情，所以他的下属没有不怕他的，他们来到蒋介石的官邸是提心吊胆。后来四从五官冲他们一招手，意思进来吧。何健是头一个，四川省主席是第二个，湖北省主席是第三个，三个人依次走到会客厅。蒋介石是居中端坐，面沉似水，仨人一字排开，规规矩矩行了礼。蒋介石能有3分钟没说话，倒背着手在他们三个人的身前左右转了那么几圈，最后站在何健的面前。你何健？哟，总司令。何健的脑瓜皮都发麻呀，憋得

0: 角就渗出来汗珠，站的是笔管调直，听蒋介石训话。蒋介石用手戳着他脑门子，你剿共怎么剿？你剿赤怎么剿的？为什么越剿越多，事态是越来越严重？难道你没有军队，你没有枪，你没有炮，没有钱吗？啊，你给我回答。
1: 报告总司令，卑职无能，我的确剿匪不利，不过共产党什么苏维埃实实在在的厉害，实实在在的狡猾，我尽了全力了，请总司令处罚。
0: 哼，蒋介石把湖北省主席、四川省主席挨个批了一顿，他总不能把这些人都枪毙了吧？都枪毙了，谁给他干活？蒋介石把火往下压了一压，转回身来，语气比较和缓了一些。坐吧，谢总司令，谢总司令，谢总司令。三个人往那儿一坐，是正襟危坐，大气儿都不敢哈。蒋介石详细的询问了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何健首先发言呢，他据实地向蒋介石汇报了一通，同时叫副官把地图摆在这儿，用手是戳戳点点，贺龙长，贺龙短，邓中下长，邓中下短，等等等等等。蒋介石听的是非常认真，接下来那两位省主席也把本省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一一做了汇报，蒋介石的副官如实地做了记录。蒋介石听完之后沉默了能有五分钟啊，最后表了态了，共产党不仇，中国史无宁日，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剿共，绝不允许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泛滥甚至生根，你们听懂了吗？报告总司令，卑职全听懂了。蒋介石接着又说，我给你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下去之后全力以赴剿共，不得怠慢，到今年年底，如果在你们管辖的区域内再有共产党人活动，哼哼，休怪我翻脸无情，按军法从事。是是是。三个人站起来，蒋介石一挥手把他们撵出来。哎呀，这仨人长出了一口气呀，特别是何健，因为这湖南的湘西共产党人折腾的是最凶，他知道蒋介石说话是算数的，年底不能把共产党人剿灭，蒋介石是翻脸无情啊，我就得挨枪子儿啊。他是心惊胆战，就回到长沙，立马命副官召集紧急会议，把带兵官旅长以上的全都召集到长沙，能有一二百人全都到了。这次何健来了精神了，全副的戎装，带着佩剑跟手枪、白手套出席了会议。他也模仿他主子蒋介石，挨着个的戳他们的鼻子，挨着个的训斥，饭桶废物，我给你们枪，给你们钱，给你们人，你们为什么就剿灭不了共产党？你们报告我的不是败仗就是败仗，不是这失手就是那失手，现在洪湖让共产党折腾了个地覆天翻，湘鄂西边境也是地覆天翻，我们连连丢了11座县城啊，这还了得吗？难怪蒋总司令生气，也难怪我跟你们发脾气。今天开会之后，你们马上回到驻地，打一份报告，缺枪我给枪，缺钱我给钱，限令你们今年年底之前剿灭所辖下的共产党，懂吗？ 在你们的管辖区内要发现共产党，我要你们的脑袋，我枪毙了你们。这回他是真急了，手下人也胆战心惊啊。领命之后分别回到驻地，经过武装啊，增强了兵力，整编师、整编团、新编师、新编旅，集中了十几万的兵力，就杀向洪湖和湘鄂边境。那还用问？一场恶战随之展开，贺龙、邓中夏率领红二军团是转战南北，但是由于兵力太悬殊了，装备太差了，不是国民党的对手啊！打这种阵地战，共产党当时比较软弱，因此连连吃败仗，最后损兵折将，所得的地区纷纷陷落，只好退进武陵山区。到武陵山区了，经过半个多月的整顿，人马逐渐归拢在一起。已经损失多一半的兵力，有的趁机逃亡了，有的开了小差了，有的实在受不了投降的，什么样的都有。邓中夏跟贺龙两个人熬得眼睛都红了，贺龙心里头不忿，心里说话：政委，政委，全怪你指挥的错误，我们现在不适应打这种攻坚战和阵地战，最好是开展游击战，这多好，跟国民党硬碰硬，哪是人家的对手，如今是伤兵损将，我看你下一步还该怎么办。邓中夏也没词儿了，眼看着天呢一天比一天寒冷，北风凛冽，雪花飘飘，现在红二军团缺吃少穿，寄养接济不上，再过几天就得挨饿了。说出了武陵山区，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上哪打粮去？那没粮人怎么活着？邓中夏是头一个发愁的事儿，第二个发愁，伤员特多，据报告增至七八百人呢，急需治疗啊。现在是缺医少药，他们的伤势日益恶化呀，所以邓中夏是唉声叹气，紧锁眉头，在屋里是转来转去呀。难道说革命就这么难？难道我们红二军团就此就结束了？完了！哎，他望着外边的大雪，奋笔疾书，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哪有斩不除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狼，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需奋斗着，勇猛的奋斗着，持续着，永远的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胜利就是你的了，前进，前进。写完之后他把笔一摔，反复的念了几遍。哎，正在这时候门一开，贺龙来了。贺龙手里呢拿着一摞子报告，秋衣要要的，缺粮少穿的，谁不得找他这总指挥呀？贺龙愁啊，眼眶都塌进去了，想要跟政委商量商量，一看政委正在屋里转圈，贺龙把报告往桌上一放：政委，你干什么呢？哎呀，云清啊，你来的正好，刚才我发愁，我写了首诗，真是好诗啊，来，我给你念一念。贺龙心说，这心胸还真宽阔，还有心思作诗呢，又不好意思不听。贺龙往那一坐，抽着烟听着。邓中夏把那诗又重复了一遍，是摇头晃脑。你提提意见，这诗写的怎么样？贺龙苦笑了一下：政委啊，原来我是个文盲，认字不多，这些年来学会了几个字儿，但是对诗 我是一窍也不通。不过你捣鼓了半天，听着倒挺入耳，挺好听。嗯，我觉得还不错。哎，找我有事。你看看，现在药是奇缺，粮食奇缺，棉衣毯子奇缺。政委，咱怎么解决吧？
1: 我也遇上这样的难题呀。
0: 不过云清啊，路是人走出来的，越是困难越锻炼人的意志嘛，是不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看这样，咱们把军事干部请来几位商量商量，派他们分头出去找药的找药，打粮的打粮，再危险再困难，目的咱也得达到，不然咱怎么办呢？上班人需要吃饭。是，贺龙说，我就是找你商量这个事儿。于是他们把卢东升、王炳南、贺炳炎几员虎将都请来了，把这事儿一商量，王炳南一拍胸脯，政委总指挥，问题总归该解决，打粮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了，明天我就出山。哎呀，邓中夏点点头，炳南呐，你真是好样的，任务艰巨啊，要突破国民党的重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国民党活活要把他们逼死了。当然了，我相信你的才干和勇敢，明天你就起身，时间可不能拖长啊，最多是一周你就得回来，我们的粮食只能维持个三两天了。我明白。贺炳炎站起来，总指挥，政委，药的事儿我包下了，我就不相信找不着药，明天我就领兵出山。贺龙满意的点点头，他们又研究了每一个细节，谁打先锋，谁做梯队，怎么突围，研究到深夜，这才回去休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王炳南、贺炳炎率领自己的队伍偷偷的出了武陵山，至于他们怎么打粮怎么取药，咱暂且不提。但说邓中夏呀，心乱如麻呀。正在这时，贺龙又来了，贺龙低着头一劲儿在那抽烟，邓中夏就发现贺龙有话要说，但还没说呢，邓中夏就问云清啊，我看你是不是有心事。政委啊，你问对了，我的确有心事，说说看，你都想些什么。政委，我晚上睡不着觉，做了个总结，我认为咱们呢走这条路线是错误。你说咱跟流寇有什么区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征程战地，伤亡惨重。要依我说，把红二军团拉到洪湖去，那是我们的根据地，那儿的老百姓爱戴红军，鱼跟水的关系，有老百姓的掩护，我们才便利开展工作。咱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缺粮了，老百姓就会主动给我们送粮，我们缺药了，老百姓就肯定给我们送药，何必我们自己还去打粮还去取药呢？嗯，因此我想我们还是拉回洪湖去吧。邓中夏一听，脸就沉起来了，云清啊，老病又犯了，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我讲过多少次了，洪湖我们不能回去，那里有周逸群、有段德昌等人就足足能行了。国民党围攻洪湖是重点地区啊，我们一回去正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不等于以卵击石吗？我们在外头开辟第二个根据地，从客观上讲也支援了洪湖的百姓，分散了敌人的兵力，这不一回事吗？你为什么老要坚持回洪湖呢？哎呀， 错误啊，错误。

0: 运行啊，你得好好总结这个错误想法，这是要不得的，要不得的。正在这时候，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有人要见总指挥和政委。邓中夏和贺龙就不说了，吩咐一声，把人带进来。进来的是个年轻的交通员，专管报信，哎呀，是狼狈不堪呐、啊。邓中夏赶忙叫他坐下，给他倒了杯热水，别着急，喘喘气儿。啊，政委，总指挥，总算见到你们了，我跑了能有一个半月才把你们找着，难呐、啊！哎，说着从衣服里子撕破了，取出一封密信来，交给邓中夏。邓中夏把密信展开，是仔细观瞧。贺龙在旁边瞅着他的表情，就见邓中夏时而摇头，时而皱眉，时而长吁短叹，时而嘴里头是玩这个劲儿，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邓中夏把信看完了，交给贺龙，贺龙把信接过来仔细观瞧，上面写的是：中夏同志，特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是你亲笔写的，巩固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是你传达的，你又最后指出湘鄂西的逃跑主义的危机，但是你的行动完全违背了这一路线。自二军团走后有四个多月没有与赤区取得联系，又正当白军加紧进攻赤区之时，我们只有坏枪数百支，而子弹又非常缺乏，敌人一万余人，一万余支枪向我们展开了进攻，我们的兵工厂、医院均遭焚毁，损失几十万元之多，也有数万革命群众为之牺牲。现今启阳群众完全反水，数百里赤区几乎无一处不被白军摧毁。我们认为湘鄂西的党现在正在遭受着一场严重的打击与困难，完全是由你来负责，因为你根本违背国际和中央路线，实行逃跑主义，不要群众和苏维埃根据地，疯狂似的乱跑，把中国革命向后抛之。我们写给你们的信不下数十封，均直至不理，不知是何用意，特此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希望你们星夜率领大军返回洪湖，并转告小康同志先来。下边落款是湘鄂西特委1931年2月16日。这信大致就这么回事。贺龙看完了之后也没言语，把信放在桌上。这时候邓中夏把手一挥，命手下人把这交通员带下去进行安排，让他好好休息。他也不言语了。贺龙就问他：政委，你对这封信持何看法？你打算怎么办？湘鄂西所有的领导同志都红了眼睛了，期盼着咱们马上把队伍拉回去。我看干脆别犹豫了，咱把队伍拉走吧。哎呀，云清啊，云清啊，你说你这个人立场忒不坚定了，遇上点风浪马上你就动摇。当然困难是存在的，他们困难我们也困难，我们这又缺医药又少吃穿，我们能不困难吗？总得想个两全的办法。总而言之一句话，咱宁愿上山是绝不下海。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 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革命难，革命难呐、啊！革命等于上青天，太难太难。那不是说把穷人组织起来，斗了地主，分了田地，革命就成功了。不但跟国民党斗，跟一切反革命武装斗，同时自己人跟自己人还得斗争。为什么呢？看法不一样，路线不一样，这种事情就更复杂更棘手。正当贺龙、邓中夏在武陵山一筹莫展的时候，洪湖地区形势是一片大好。在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的领导下，革命形势是如火如荼啊，到处打击国民党的团防，到处伏击敌人，打了一个胜仗又一个胜仗，总算艰难地把洪湖地区这块革命圣地保住了。当然问题多多，困难多多呀，但是比较而言，比邓中夏和贺龙他们那种被动强多了。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共中央又派了个人，坏事就坏在这个人头上。咱必须得说明一点，当时的中共中央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掌着大权，共产国际还有个代表叫米夫，王明啊就依照他们的意志往全国各地派中央代表。当时洪湖地区和红二军团派谁去合适呢？王明经过深思熟虑，派了一个姓夏的叫夏希，叫他到洪湖地区和武陵山地区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夏希字万伯，曾化名叫劳霞，1901年8月27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县桃江镇。他父亲呢是晚年得子，因此对夏希很娇惯。你想给他起这个名叫万伯，意思是说万草难除，愿他长命百岁。他16岁的时候考入湖南省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第一师范学校，当时夏希跟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都在这所学校读书。夏希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还不错呢。1920年10月，毛泽东等在长沙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夏希成为湖南早期的团员之一。转过年的秋天，毛泽东等回乡建党，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夏希同郭亮在这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的年底，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夏希作为湖南的代表曾经参加过。1924年，夏希担任中共湖南省区委会委员。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希和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夏希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共五大以后，中国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夏希继任省委书记。不久，长沙发生了许克祥兵变，即马日事变。在这紧急的关头，夏希扔下省委，他溜了。 亏得柳志群、郭亮等省委其他。

福德同志的支撑，才使事变损失减小。中共八一南昌暴动的时候，夏希也参加了暴动，暴动失败后，夏希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在莫斯科，夏希参加了中共六大，后又在中山大学学习。他开始入学时是反对米夫和王明的，后来他发现米夫王明势力特别大，所以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又投靠了米夫和王明的怀抱，成了28宿之一。那位说什么是28宿呢？28宿是指中大中所谓的28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像王明啊、博古、王建祥、张登天呐、等等等这些留学生，其中也有这个夏希。对于28虚，也有28个半之说，为当时的中大真正支持王明、米夫的人，一共是28个半人，还有一个年纪最小、个子最矮、观点又很动摇的共青团员，只能算半个，故称之28个半。对于夏希这段历史，杨尚昆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夏希开始还和王明等人做斗争，但后来王明一伙围攻他，把他给压服了。夏希在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江苏省任宣传部长。1931年1月在中共6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同年3月，夏希被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派往湘鄂西苏区，成立了以夏希为首的湘鄂西临时省委。夏希在接到王明的指令之后，就带着他媳妇儿谭国甫动身赶奔洪湖苏区。在夏希没动身之前呢，王明曾经跟他谈过一次话，叫他迅速成立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取代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要邓中夏速回中央检查执行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夏希于3月17日到达洪湖苏区，又到了调弦口。哎呀，他这一来动静可就大了，周逸群、段德昌得知这个信儿了，马上率人到调弦口去迎接夏希。等见面之后，双方高兴自不必说，特别是周逸群和段德昌二人，听到中央撤换了李立三的领导，批评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撤换李立三在苏区的代理人，两个人这心里甭提多高兴。段德昌是长出了一口气，哎，李立三、邓中夏他们呢，把洪湖苏区害苦了。周逸群也叹口气说：“是啊，多少烈士的鲜血换来了立三路线的教训，这教训真是够惨痛的呀。”是啊是啊，大家不住的点头。夏希把手一挥：“同志们，以后就好了，王明同志已经主持了中央的工作。”大家边说边到了指挥部。段德昌就问周逸群：“逸群呐、啊，王明同志你认识吗？”周逸群晃晃头：“没见过面，但听说过。”夏希一听接过话头：“王明同志他本名叫陈少宇啊，他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啊，你别看他今年才25、6岁，却十分精通马列，是我们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王明同志对马列经典倒背如流，深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赏识啊。”段德昌一听把大嘴一咧笑了：“我以为啊，年龄大小不足为论，听说书的先生说过，姜子牙80岁辅佐周朝得天下，
周公瑾年少为都督，大破曹兵83万，甘罗12岁就拜为宰相，只要王明同志能领导全党早日完成党的大业就好。夏曦听罢笑着点了点头，那自然不成问题，这一点大家尽管放心。对于王明同志我太了解了，那个人实在是了不起。段德昌接着又说，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们每个同志都有切肤之痛了。段德昌的话刚说到这儿，夏曦马上把他话打断了，哎，德昌啊，我要纠正你说的话，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是左倾，可在当前在我们党内右倾依然是主要的危险。王明同志号召我们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央号召我们要尽早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夏曦刚说完，段德昌立即就说，夏曦同志，我认为我们党内的错误应当是反左不是反右，尽快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提法不切合实际，要这么做那不还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吗？我这句话碰到夏曦杆上，夏曦顿时把脸往下一沉，不高兴了，他用手指头当当当敲着桌子说，德昌啊，你错了，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路线是进攻的路线，要进攻，进攻，勇敢的进攻，不断的进攻，坚决的进攻。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段德昌一看夏曦这个样子还想说什么，周逸群呢向他瞪了一眼，段德昌呢把话就咽回去了，可他却激动的眉毛直抖啊，心里怎么想怎么认为夏曦说这话他别扭。周逸群对夏曦就说，夏曦同志，你刚来先休息一下，工作回头我们详细汇报，您看好吗？可以可以。说着周逸群段德昌离开了夏曦的住处，出了房门呢，段德昌就忍不住了，他也是个炮筒的脾气，有什么就想说什么，直出直入。他问周逸群，逸群呐、啊，这夏曦身上这味儿我觉得不对。周逸群压低声音就跟他说，夏曦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老同志，工作经验丰富，在大革命时期他与郭亮、毛泽东等同志齐名，党中央派他来洪湖一定是经过多方考虑的，我们要多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表态，你的性子太急，得允许人家把话说完。段德昌听完之后是长叹了一声，哎，我以为百万敌兵不可怕，只怕领导带错了路啊。两个人说到这儿为止，各自回去休息了。夏曦呢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洪湖苏区，同周逸群段德昌会面之后，周逸群段德昌对他十分尊重，向他详详细细地汇报了反围剿的经过，又汇报了苏区建设上各方面的情况，说的是非常详细非常具体。可夏曦听了没有吭气儿，面无表情。周逸群、段德昌两人不知可否，猜不透这位中央代表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周段同夏曦见面的第二天，夏曦又到了条仙口街上，这是个村子，他里里外外的转了一遍，找些人扯了扯闲话。晚上夏曦对周逸群说，老周啊，你通知各县苏维埃主席，我要开会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好吗？周逸群马上就说，夏曦同志，现在开这样的会议怕不合适吧？
夏曦看着周毅群眼，不高兴地说：“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周逸群马上解释说，目前虽然敌人的大围剿停止了，可各县县委都准备反击敌人新的围剿，恢复敌人破坏的各种组织，开展各种工作。现在啊，各县的县委机关地址都不定，又多是跨包县委，一下子通知很难。另外，把这么多的领导同志集中起来，万一遭到敌人的围攻，那损失可太大了，能不能分片开呢？夏曦听完了不高兴，他是紧皱眉头。一群呐、啊，我说你们的思想啊，就是受了李立三路线的流毒太深了，只看见敌人的力量，看不见革命的力量。如今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就是要纠正这种思想，我召集会议就是要纠正洪湖苏区各级领导负责同志这种右倾思想，你明白吗？周逸群遭到夏曦一顿抢白，不说话了。夏曦接着说，通知各县苏维埃主席速到调闲口开会，有许多重大问题我要传达。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分片开会，那时间太拖了，就这么决定了。周逸群没办法，他一看夏曦态度十分坚决，人家是领导，中央派来的，只好听人家的。就这样，周逸群离开了夏曦，见到了段德昌，把夏曦的指示这么一说，段德昌直拨了脑袋。这个夏曦，我看他有神经病。如今敌人在苏区四周都派有重兵，地方上的各种反动武装日夜寻机破坏，如果会议风声走漏了，遭敌暗算，那损失可太大了。周逸群长叹一声，哎，夏曦是中央代表，我们还要尊重他的意见，你一定要做好会议的保卫工作，绝对不能遭到敌人的袭击，懂吗？段德昌听完之后没有好气儿。哎呀，现在反围剿工作这么紧张，夏曦不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反倒没事找事儿，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周逸群一看段德昌牢骚满腹，就劝他，德昌，牢骚话少说几句。我听知群说过，夏曦他不同于邓中夏，中夏虽然也固执，可心底忠厚，如果要惹恼了夏曦，咱可找不痛快。段德昌就说，他夏曦心狠手黑也好，他怎么的也好，难道才能无缘无故的杀人不成？周逸群就劝他，那倒不会啊，既然各县都来负责人，会上把反围剿的措施部署一下也是好事嘛。啊，你别说旁的了，你就负责保卫安全就得了。书说简短，洪湖苏区自从反围剿以来，各县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都成了跨包主席或跨包书记，没有固定的办公处，或于芦苇荡中，或者在钓鱼船上带领人民群众与敌周旋。周逸群、段德昌四处派人，好不容易啊，总算把开会的通知送到了，于是这些人便陆陆续续到了调闲口，连湘西特委各级负责人在内，一下子来了四五十人。这会议啊极其重要，在调闲口村头一个破庙里举行。三月下旬的一天，会议开始了。开会的时候，段德昌派了不少侦察员四处探听消息，防止敌人突袭，同时是戒备森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提高了警惕。咱不说段德昌，单说夏曦，在公众的面前一亮相，大家定睛一看，这位中央代表30多岁，白白的脸庞，看上去也就是27、28岁的样子。来开会这些人都没见过夏曦，大多是听过他的名字， 周一群当下就介绍，同志们，夏希同志早年参加过新民学会和马列主义研究会，在湖南省委做过青年团工作，任过湖南省委委员，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还没等周一群说完呢，夏希自己补充说，我还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其实啊，夏希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情况，周一群呢听柳之询、郭亮等人说过，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期间，正是夏希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丢下省委工作跑了。所以说周一群呢没提夏希任书记的事儿，是怕夏希联想到走麦城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就没讲。没想到夏希脸皮厚，自己讲了。会议开始以后，周一群讲了四点反围剿的措施。一是发动江南江北所有的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二是段德昌率新六军一部渡江，配合建立地方武装，反击奸起之敌，恢复和巩固洪湖政权；三是抽调石首县、华容县、南县等地的干部，开辟洞庭湖沿岸的工作，建立洞庭特区，作为江南斗争的依托；四是组织江南各地老幼群众向桃花山地区转移。按理说呀，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四面都是敌人，开会不宜时间太长，说明着重点就得了。夏希呢，把中央的意思作为传达，简而赅，说完也就得了。没想到这个夏希呀，打开话匣子了。哎呀，你说他这通讲啊，什么国际共运指示啊，什么中央精神啊，滔滔不绝，说起来没完。同时他还说，恐怕大家都不太了解我吧，我是1921年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呢，王明同志派我作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由我来任书记。王明同志，你们知道吗？我这次来就是他钦点的。王明同志对我相当信任，对我的工作相当支持。这次我来要接管党政军一切大权，你们都要服从我的指挥，你们懂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

0: 据著名作家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书接前文，王明派夏曦来到洪湖地区。这夏曦呀，简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下车意识是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几乎把洪湖地区党政军干部群众所有的成绩是一笔抹杀。人们听了不仅愕然呢，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召集了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联席会议。现在国民党军队是重重包围，多危险！这会议耽误的时间长了，万一要跑了风，一个也走不了。与会者无不着急，就盼着这夏曦快把话说清楚了，散会，各忙各的事儿。可这夏曦则不然，稳稳当当，还挺斯文，讲起来是没完没了啊。大家怕不太了解我吧，本人是1921年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呢，王明同志派我作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由本人任书记。王明同志大家知道吗？哎呀呀呀，此人年岁不大，精通马列，对马列的经典是倒背如流啊。无论你们提出马列著作中的哪一句话，王明同志不用讲就知道这话出自哪篇文章，什么样的版本，在多少页数内。像王明同志这样的偏才，在我们党内真是独一无二啊。夏曦说到这儿，往下看了看，见大伙儿听得很认真，挺高兴，接着又说，共产国际对王明同志的印象非常之好，说王明是中共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次我到上海见到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米夫，米夫当着大家的面一个劲儿的夸王明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有王明同志主持工作，中国革命的前景辉煌，还说共产国际选来选去才选出这么一个天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米夫同志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大家想想，没有天才哪能对马列经典倒背的滚瓜烂熟呢？这一点我是十分钦佩的，简直钦佩的是五体投地呀。甭说别的，就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那厚厚的几大本子我也看过，初时呢看不进去，这次在上海见到了王明同志，王明同志和我谈起来《资本论》一书，说起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的过程。说到这儿，夏曦向开会来的人就问，你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你们知道什么是劳动过程吗？再说这些来开会的人一个个都垫着反围剿的各项工作，只想快点开完了会早点回去，哪里想什么劳动过程，他们此刻也不需要懂得什么叫劳动过程。这夏曦一看大伙儿都不言语，扭头问周一群，一群同志，你知道什么是劳动过程吗？周一群一笑，嘿，夏曦同志，马列主义的书我读的不多，资本论我虽然看过，可没有进行更深的研究。夏曦摇了摇头，不，不懂读马列主义可不行啊，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就更不行。这一次我就差一点被王明同志给问住，亏得我对有关劳动过程这一章印象很深，才没被考住。

兵同志问我时啊，我知道他这是有意识的考察我的干部是否称职。我当即回答，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的身上有自在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在这下溪啊滔滔不绝的摇头晃脑正要往下说的时候，段德昌在下边看了看怀表，快三个小时看着样子这下溪啊还没说到正题上。你想想，这条咸口80里地以外就是国民党围剿部队，80里路要是骑兵行动一个多小时就能赶到。于是段德昌打断了夏曦的话，夏书记，请您抓紧时间谈正题吧，敌人如果发现我们在开会进攻条咸口，那可就麻烦了。夏曦听了很不高兴地看了一眼段德昌，你说什么？快谈正题。那么我现在谈的就是会议的正题，一个共产党员不懂马列怎么能够革命？你们以往革命的失败就在于不懂马列，我就是要改变你们的这种作风。段德昌遭的一顿抢白，捂着嘴巴不说话了。夏曦又对开会的人接着说，我给王明同志背了《资本论》中劳动过程之后，王明同志很高兴啊，拉着我的手说，夏曦同志，你马列经典学得不错呀。连在一旁的米夫同志也高兴得直抖肩膀，嘿嘿。夏曦正说得洋洋得意，就在这时候警卫连的连长慌慌张张是走进会场，把段德昌叫出去，赶紧报告说，军长，敌人骑兵开过来了，再有个把小时就能到咱的条咸口了。段德昌闻报不敢怠慢，赶紧走进会场，把情况小声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一听是大吃一惊啊，立刻报告了夏曦。夏曦呢，这时候正讲在兴头上，还不太相信。他皱着眉头问周逸群，情况属实吗？段德昌一听，这火腾一下就撞上脑门子了，他几步就走在夏曦面前，几乎是喊着说，中央代表同志，难道我们的话你也不相信吗？夏曦啊见段德昌怒目圆睁，使劲的看了他一眼，他心里特不高兴。我说，段德昌同志，请你不要用这种态度与中央代表谈话呀。周逸群朝着段德昌丢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别往下说了，而后小声说道，夏曦同志，为了安全起见，会场还是转移吧。德昌同志早就准备好转移的船只，把船开到芦苇荡之中，会咱们还可以继续开吗？您考虑考虑怎么样？夏曦依然用不相信的口气问，敌情真那么严重？你们不是说敌人的围剿失败了吗？切切！段德昌眉毛挑起，刚要说话，周逸群连忙接过话头，怕他说话气儿太冲了。哎，夏曦同志，敌人在围剿中是吃了不少败仗，但这个失败是相对而言，是说他们没能消灭我们，我们的队伍还在壮大。可苏区的许多地方还是被敌人占领了，敌军并没有完全退出洪湖苏区，还占领了大部分村镇，力量还是我们的许多倍，所以我们还要警惕他的袭击为好。夏曦听了鼻子哼了一声，哼，造成苏区这样的局面是立三路线的恶果，如果

这时候代表们都坐不住了。可是夏曦不说转移，谁也不好离开。段德昌见此情景，一气之下离开了会场。夏曦望着段德昌的背影，很不满意地对周逸群说：“你瞧瞧，段德昌游击习气太严重了，无组织无纪律，简直是无有政府主义。”又说：“怕什么？敌人不是还有十几里路呢吗？身为大将，要能沉得住气。马日事变的时候，敌人围住了省委大院的门，架起了机关枪，那情况有多危机呀！啊，我们还是不慌不忙地撤走了。瞧瞧你们。”周逸群听了心说：“那个人呢是郭亮，你夏曦早就跑了。”心里想着，嘴上可不能这么说。啊，是啊，夏曦同志，在敌重兵面前沉着机警的佳话，我们早有耳闻。不过今天夏曦同志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在敌兵将至时，使我们不慌不忙的离开会场，我非常高兴啊。周逸群呢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为什么要吹捧夏曦呢？这绝不是对夏曦什么好，是为使大家快速离开险境。来开会的人都听出周逸群话中之意，一个个自是哭笑不得呀。夏曦听了周逸群的话挺高兴，他将桌子上的材料都收起来，这才离开了会场。在周逸群、段德昌带领之下，到村头湖边登上了一只大船，代表们也陆续地上了船，几条渔船刚刚钻进芦苇荡中，陶赤金的大队骑兵就赶到了。您说多危险，也就是前后脚啊！要不是事先段德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来开会的这些苏维埃主席啊，什么书记，后果是不堪设想。渔船到了芦苇荡中，这夏曦还要继续开会。夏曦的话头又转了好大的圈子，才说到正题上。一开始夏曦是大骂李立三、邓中夏，说李邓执行的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继续，给洪湖苏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又说红二军团南征失败，又在杨林市大败，而今败退到了鹤峰、五峰、军州防线，这就是邓中夏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夏曦是越说越有气啊，他接着说，邓中夏使红二军团遭到了这样的惨败，是他那逃跑主义的必然，中央已决定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邓中夏在苏联的时候就因为反对共产国际而犯了错误，可是他回国之后不思悔改，李立三、鞠秋白又继续让他担任重要的工作，使他犯了更大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在湘鄂西，我们对邓中夏的错误要进行彻底的清算，要坚定不移地紧跟王明同志，团结在以王明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周围，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为洪湖早日实现一片红而努力。对于邓中夏到洪湖后所犯的这个错误，洪湖苏区的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都有切肤之感。如今听说撤换了邓中夏的职务，大家自然非常拥护。夏曦见与会者一个个神色欢快，心里挺高兴，便接着说，王明同志讲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我们湘鄂西要做出个榜样，从今以后要彻底改造湘鄂西各级党组织，要清算游击主义，清算右倾逃跑主义，要改变军事上的战略方针。有人讲，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第一批

敌退我追，敌进我退，对对。夏曦讲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把词儿忘了。还有什么敌？哎，再这么说吧，反正是16个字的口诀。王明同志讲的，这不是什么作战的经验，这简直是歌谣，是童谣。而我们洪湖也把这16个字当作宝贝，这些幽姬习气不改变，我们无法取得更大的胜利。夏曦讲的是唾沫星子飞溅，他最后提高了嗓音，把手一挥说，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我们洪湖苏区可以做个楷模吗？大家同意吗？众人只好说同意。夏曦刚说到这儿，就听见这岸上是枪声大作，抬头一看是火光冲天呐，呼喊之声惨不忍闻。原来这国民党军队正在烧房子，正在放火杀害百姓，开会的人不由得一惊啊。这时许多子弹呼啸着飞向了芦苇当中，啾啾啾啾啾！夏曦吓得也没词儿了，他把脖子一缩，滋溜钻到船舱里头去了，脸色煞白呀。这回说话也结巴了，德昌，快开船！段德昌把嘴一撇呀，看夏曦这样，心里都恶心了。夏曦同志放心吧，子弹射不到这里，这芦苇荡内敌人是从来不敢进来的。段德昌说着还是命人把船撑到芦苇荡的深处。枪炮声渐渐远了，夏曦这才又接着讲话。您说他这讲话的瘾有多大吧？就在这个会上，夏曦宣布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由他任书记。原来啊，夏曦召集会议的消息走漏了，讨赤军想把苏区负责人一网打尽，亏得段德昌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开会的人才得以迅速转移。这夏曦呀，指着岸上被国民党军队烧的房子说，同志们，大家看见没有，这就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啊！如果红二军团不退败到鹤峰、五峰和鄂北，咱们洪湖苏区怎么会遭到敌人如此的践踏呢？由于啊，条鲜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特委、连县政府及所属机关人员由连县政府保卫大队护送，连夜全部转移到桃花山的范家湾。条鲜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同时，国民党军队的142旅攻陷了庄稼铺、焦山河和华容县城。这样一来，新六军、江右军、焦山河军校武装、赤色教导军和各区乡干部约4万余人全部撤到九佛岗一带集结，形势是极为严峻。会议之后，夏曦既要周逸群到江南去工作，同时做出如下的决定：一、撤销邓中夏的各种职务，派唐赤英代理邓的政治委员职务；二、取消红二军团前委，由总指挥、政治委员负责；三、红二军团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编制是2个师，军长是孙德清，其余负责人依次改编。依照中共中央决定，湘鄂西特区党中央分局于3月27日正式成立，由夏曦任书记。紧接着，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名义给邓中夏贺龙朱冕之孙德清写了一封信，另将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一并送去。交通员呢，带着这2封信好不容易呀、穿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终于到湘鄂西边的红二军

0: 团驻地，在红二军团指挥部见到了邓中夏、贺龙，把这封信就交给了他们二位。邓中夏、贺龙接过信来，认真的看了一遍。中央分局给邓中夏、贺龙等人的信中，首先说明依照中央决定，湘鄂西特区中央分局已于3月27日组织成立。中央分局根据中央对红军的训令和对湘鄂西党务、军事、政治工作及任务的要求，对红二军团也提出了要求。信中说，共产国际1930年11月在给中国党的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党的领导是执行以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这个路线与共产国际去年7月规定的中国党的路线原则上是绝不相同。立三路线没有估计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实际上取消了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否认了中国现在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实际上是忽视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不从斗争力量对比出发去分析革命运动的形势，而是空喊暴动当当当当当当当。书说简短，的信写得挺长啊。邓中夏和贺龙把这信看了有3遍。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这封信中，把邓中夏批驳得一无是处，说邓中夏是立三路线在湘鄂西苏区的典型代表，是湘鄂西苏区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罪魁祸首。邓中夏看完了之后是脸色苍白，不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加
7: 六百，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0: 健康
11: 的
10: 家
11: 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

0: 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知道，
4: 不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书接上文，邓中夏贺龙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的信后，彼此是默默无语。尤其是邓中夏，面色苍白，是长吁短叹。两个人沉默了足足有五分钟，谁也没说话。后来还是邓中夏先说话了：“哎呀，云清啊，看见没看见，这真是不讲道理了。我邓中夏到洪湖所执行的哪一点不是中央路线，哪一点不是国际主义路线？两条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有什么错误啊？也许王明认为我和立三都是搞公运的，平素关系都不错，在莫斯科也情投意合，就把我和李立三画成了等号了，简直是有冤没处诉去啊。贺龙就问王明是什么人呢？邓中夏冷笑了一声：“他呀，是个25、26岁的青年人，背念马克思书，倒是有一套，把列宁的书也是背得滚瓜烂熟。”贺龙摇了摇头：“20多岁便进政治局，是不是有点太嫩了？”邓中夏没有直接回答，点了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看着贺龙说：“云清啊，我们相处数月了，你看看我有什么缺点，你就直言不讳，屋里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贺龙点了点头，也抽了两口烟，

中夏呀，你叫我说实话，我这个人可不会拐弯抹角啊。要说你在党内资历很深，为人光明磊落，真诚坦率，这方面我不多说了。我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爱摆老资格，听不得大家的意见。你看准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太有点固执。又不看红二军团的实际，而是上边怎么说你就怎么干，叫人觉着心里都别扭。没了啊，没了，就这些。邓中夏听了好半天没说话，贺龙就接着说：“中夏呀，如今中央要我们把军团变成军，还把唐赤英派来当政治委员。赤英现在还没到，即便是到了，我看政委不要换了，还是由你来担任吧。我出头向中央去请求请求，你看怎么样？一个人有了过错没关系，应该允许改正错误，你说对不对？”邓中夏长叹了一声：“哎，我看呢，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吧。我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咱们开个前委会，传达中央和分局的指示，把二军团改为三军。”贺龙就说：“嗯，开会我没有意见，可政委还是由你来任好。如我们请示后中央还不同意，再随你的便，行吗？”邓中夏一听啊，这心里暖暖乎乎的，带着感激的眼神看了看贺龙，但他没说话。于是在1931年3月底，红二军团前委在支托坪召开了前委会议。当邓中夏宣布了中共中央把红二军团改成红三军的决定指示后，会场立刻是一片哗然呢，哗！就连王一鸣本来是少言寡语的人，这阵有点控制不住了，他第一个站起来发了言，心里是愤愤不平的说：“红二军团南下失败，又远离红湖跑到这湘鄂边的山区，使红军和红湖苏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中夏同志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中央把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这不是对邓中夏同志一个人的处分，是对红二军团全体官兵的处分。我认为这样的处分是不公正的。”王炳南也是抱眼冤睁啊，队伍马上拉到洪湖，再把立三路线搞清楚，是谁的错误谁承担，不能一个锅浇马勺，这不就乱了套了吗？邓中夏没说话，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他一听发言的同志都带着情绪啊，而后他说了：“同志们，我邓中夏来到湘鄂西后犯了错误，错误无论多大，全部责任由我负，与同志们没关系。我同云清交换了意见，自从我当了二军团政委以来，听不得同志们的意见，我是一意孤行啊，这也是我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在这里，我向因我的错误而受害的同志们道歉了。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只管提出，我是虚心接受。”邓中夏说的非常诚恳，他就这么一讲，使得许多功能出身的领导干部反倒没话说了。好一会儿，王炳南又接着说：“中夏同志，二军团许多实力之处，责任不能由你一个人来负。”邓中夏把手一摆：“不不不，责任主要在我呀。”邓中夏他的为人呢，历来是光明正大，正直无私，但是呢，他在洪湖苏区和军队的建设上的确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而这错误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上是他不

0: 姿势，又有个人英雄主义，这使他目空一切，没有注重实际。客观上是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促使他犯了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红二军团何去何从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焦点仍是上山和下湖的问题。贺龙绝大多数领导者主张下湖，就是返回洪湖去参加反围剿的斗争，因为这洪湖呢，根据地地跨湘河长江，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可依托河湖港岔以及与红军血肉相连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去打击敌人。但此时的邓中夏却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丧失了在洪湖根据地开展斗争和取得胜利的信心，继续坚持上山的主张。其仍旧说那句话，哪两句话呢？从警救人，人故不救，救者一死的主张提出来，依山建军向平原发展的设想。贺龙等人认为啊，这是退却逃跑，坚决要求回援洪湖。经过激烈的争论，邓中夏虽然承认了援救洪湖的必要性，但仍然片面地强调洪湖地区地形不利，要通过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的反围剿斗争。在邓中夏的坚持下，会议最后确定了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新根据地的计划。计划大致的意思是说，本军北渡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解江陵石守，坚立启阳赤区之围。最后只好按照邓中夏的主张办了。会议又依照中央分局的指示，研究了红二军团改编的事宜。从现在开始，红二军团改编成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唐赤英，因为唐赤英还没来呢，所以政治委员仍由邓中夏担任，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之群，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师，第七师的师长孙德清兼，政治委员李建如，第八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改为教导第一师，由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治委员，留在湘鄂边区坚持斗争。部队改编之后，已到了四月初了，四月前就是春天了，绿柳花红，此时红三军经过休整，部队的元气已经恢复。红三军将士听说要打荆当远地区解洪湖之围，顿时是士气大振，一个个摩拳擦掌，要为洪湖父老排忧解难。这一日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第一天前锋是直指巴东县城。咱们再介绍介绍这巴东县城，它位于长江的南边，湖北与四川交界的鄂西山区，横跨长江的西陵峡，因为地处大巴山东，所以叫巴东。古代的时候属巴国，战国后属于楚。东汉末年，豫州牧刘璋设巴郡、巴东、巴西三个郡，到了隋朝的时候改成巴东县。巴东县城背山临水，是鄂西山区的门户，交通枢纽，红三军是必定把它拿下来不可。书说简短，巴东县城啊，就有少数的保安团，没想到工农红军第一军突然到了，他们一听吓得是屁滚尿流，是望风而逃啊，因此没经过打，这县城就丢了，被我军顺利的给占领。贺龙领着德胜人马进城之后是出榜安民啊， 依然是打土豪分田地救济穷苦百姓，老百姓是欢欣鼓舞。按着计划，大军没在此多逗留，也就是待了三天，继续北上。下一个要打的地方是均州，这均州可不好打呀，它位于鄂豫陕三省的交界，南靠武当山，北临汉水，完成是一道三丈六尺高的石砌城墙。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当中，均州从来没有被打开过的先例，因此素有铁打的均州之说。当时均州城里住着国民党土著军阀，叫张恒景。这个家伙手下有八大金刚，也号称八大土豪，一共统帅着一个独立团，八个团访队，武器都比较精良。这个张恒景在此坐镇了多年，飞扬跋扈，是为所欲为，横征暴敛，老百姓恨他们恨得叮叮的，但又无可奈何。单说这天，张恒景抽罢了大烟，正在品茶的时候，八大金刚的头一个叫黄守义来见他。司令啊，有个不好的消息向您报告。啥事儿把你吓得变毛变色的？有啥了不起的？天塌了？啥事儿？报告司令，有个贺龙，您听说过吗？贺龙啊，听说过。咋的？贺龙领着他的什么工农红军第三军已经打到咱们均州来了，而且占了不少的村庄镇店，大概明后天就要打到咱们城下了，请司令定夺。瞅你那个熊样，那贺龙三头六臂呀，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工农红军第三军，不就是一群要饭花子吗？他打别的地方咱管不着，想动我的均州没门。哎呀，司令啊，您千万不要大意，这贺龙有个绰号叫常胜将军，他要打的地方没有拿不下来的，您千万得做好准备。是吗？啊，这样吧，你现在就陪着我到城上视察视察。
1: 是。
0: 光守义陪着他登上城了。这个均州城啊，那城墙都有三丈六尺高，而且都用青条石砌成的，非常坚固，四座城门都用铁皮子包着，这要把城门关闭了，上上横栓，城上再有重兵守瓦，的确是易守而难攻。张恒景登上城头，四门查看了一遍，洋洋得意。守义啊，看见没，这四门上的全都有机关枪手把，还有手榴弹，怕什么贺龙不贺龙的呢？只要你们哥几个同心协力，死心塌地的把城给我守住，是万无一失。如果打响了，附近我们的友军还会支援咱们，那样的话，贺龙就得腹背受敌，不战而自溃，我们再开城门杀他一个丢盔卸甲。诚如司令所言，那是最好不过了。那您看下一步。哎，这样吧，我怎么瞅着城外还住着这么多的老百姓？那是官乡啊，当然住着不少百姓。传我的命令，告诉所有的老百姓撤入城中，离着我这城100米之内不准有人家，不准有房子，所有的房屋给我夷为平地，这样我们立于守法。
1: 是。
0: 你说这招有多损吧？红军还没等到呢，他们先下了家伙了，派出部队和团访局的人，把老百姓强迫着搬入城中。到城里头有没有住地方不管，反正进城就行。 然后把所有的房子夷为平。

所有的树木全都销毁。这回在登城望四外一看，非常眼亮啊，也就是说攻城的红军全暴露在他们的眼前。你说这张衡景这小子损不损？之后他下了第二道命令，命令八个土豪俩人一组，俩人一组守住东西南北四城门，他在中央坐镇，把城乡城乡的手榴弹全都运到城头上，还动员老百姓15岁以上40岁以下的男人一律登城帮着国民党军队守城。正在这时候，贺龙的人马就杀到了，离城半里安营下寨。贺龙第二天早晨一声令下，第三军开始攻打军州，一开火是战况空前的激烈。贺龙指挥人马驾云梯攻城，但城头上的守军也不示弱，手榴弹跟下雨一样噼里啪啦啪下扔，蹦空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从平明打到中午，从中午打到日头往西转，双方损失都非常之大呀。贺龙在后头督战是紧锁眉头，最后他毅然下了命令撤。哇，红军撤下来了。贺龙跟邓中夏商议，这仗不能这么打，我们得保存实力啊，伤亡太大了。邓中夏对指挥打仗是个外行，他得听贺龙的，他也急得直作牙花。云清啊，你看怎么个打法？我想一想啊，贺龙骑着马带着一个警卫班，冒着风险围着军州转了3圈，一边转着一边视察地形，时不时举起望远镜仔细观看。最后贺龙眼睛一亮，想出一个主意，心说话，要想打破军州就得从城门进，这样硬性的登城是不可能的，这城门怎么能打得破呢？都是铁皮包的城门。哎，有主意了，他马上下命令组织了敢死队，把一个营全变成敢死队，8个人一组，准备什么呢？棉被，把所有的棉被集中到一起，15床棉被摞在一块儿，跟个大气垫相似，然后用水都把它浸透了。这8名战士头上顶的就是带水的棉被，而后一个班的士兵藏在这被底下，就好像一个大雨伞罩着一旁人，让这帮人攻城。轻重机枪小炮是一起掩护，让这些人攻到城门底下，带着汽油桶，带着引火之物，要火烧城门。然后进城的大军在后头是严阵以待。贺龙啪啪啪安排下去之后，第三军的战士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勇气倍增。好啊，我们这么干是为什么？是解洪湖地区之围，帮着洪湖的父老乡亲，因此人人勇敢，是个个争先呢。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天已经就到了半夜了，贺龙是一声令下进攻，冲啊！枪炮声一齐大作，先从南门下的手，于是这南门打了个地覆天翻，国民党守军也不示弱，手榴弹依然像雨点一样往下抛，子弹哗哗的跟刮风一样往下射，但是我们红军头上顶着15床被，又被浇了水了，这玩意儿发硬劲，这子弹打不透，任凭你手榴弹炸也炸不着，一个一个一个一队一队一队都攻击了南门城门洞。敌军一瞅就感觉都不好，再看我军士兵按着事先的部署，把汽油哗哗哗泼向城门，把引火之物全堆积。

0: 备队，进攻！啊，跟潮水一般是攻进均州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在贺龙的指挥下，红三军是英勇奋战，火烧南城门，把城门给烧坏了，一声喝喊，就攻进均州城。什么铁打的均州，也架不住贺龙指挥的部队。这下城里可乱了套了，鸡飞狗跳墙啊，没用两个小时解决了战斗。守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是全部被歼，就那张恒景死在乱军之中，八大吉刚一个个是被生擒活拿。天亮之后，贺龙吩咐一声是出榜安民。这个地方对红军听说过，红军在这儿也撒下了火种，有地下党组织，但是远不如洪湖一带，所以很多老百姓啊，对红军的印象还比较薄弱。经过这一宣传，经过红军进城出榜这一安民，老百姓知道是怎么回事，纷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红三军。红三军是买卖公平，遵守纪律，老百姓皆大欢喜。就在贺龙他们进城的第三天，就在城内的中山公园召开的军民联欢大会，在这个会后又召开了宣判大会，把国民党反动派民愤极大的以八大金刚为首的全都执行了枪决，打开粮仓放粮，把地主豪绅的东西取出来分给穷苦的老百姓，那老百姓能不高兴，能不拥护吗？这均州城里啊，物资比较丰富，贺龙得到了辗转的休整和补充，红三军是兵强马壮，物资丰富。但是这不是斗争的目标，他们进行了辗转的休息之后，继续向北进军，下一站是攻打云阳。但是云阳的国民党早就事先做好了防范了，而且兵力雄厚，贺龙了解了情况之后不愿意打了，恐怕伤兵损将，因此绕过云阳是赶奔武当山区。不知道您到武当山旅游过没有，那真是个旅游的圣地啊，名气之大，国人所敬仰。这武当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它位于均州地界。武当山还有个名字叫参上山，又叫太和山。这山势是极其雄伟秀丽，周围号称400公里，下临汉江，最高的天柱峰。

海拔1700多米呀、啊。武当山共有72峰、36岩、24剑，其峰顶超过5岳。什么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北岳华山，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个武当山。因而明初皇帝封为太岳，到了明嘉靖年间被封为玄岳。远在唐代便有人在此山上苦心修炼。明朝洪武年间有个叫张三丰的人，大概您不陌生吧，电影电视剧全有张三丰。此人在此山上结庵。张三丰的本名叫张金一，又名张君宝，因为他衣冠不整，所以啊人送绰号邋遢道人。他呀是辽东的元帅。张君宝在武当山聚徒讲道，行侠仗义，逐渐的被人们传为真仙，称作通威显化真人。洪武永乐两个皇帝均派人去访他，真人呢就是不见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真人不见面，见面不真人。如此使得这武当山的道教名声是越来越高，终于闻名四海。武当山上道教古迹非常多，真是五里一宫，十里一殿。主峰紫霄峰海拔1600多米，峰顶上有规模宏伟的紫霄宫，每当太阳一照，那紫霄宫是金碧辉煌，十分气派，是金光四射呀。红三军到达武当山时，山上尚有万余名老道，武当山周围800余里都是庙田，种地的老百姓大多都得信道，如果你不信道的话，这田不叫你种。红三军到达武当山下，政治部主任柳之群便主持召开了政工会议，要求各级政工工作人员对部队进行教育，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不准损毁神像，不准损毁庙宇，不准在庙里驻兵，一定要严格遵守军纪。会议下达之后，各政工人员立即实施，部队果然是注意纪律，红军的行动受到百姓和道士们的拥护。90岁高龄的老道长张妙香闻知红军如此深明大义，派人呢送来一块匾，上面写着8个大字，仁义之师亘古未有。红三军在武当山下稍事休息，就要翻过这架大山到山南的房县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个时候部队里啊有一批伤病员急需治疗和休养，贺龙、邓中夏、柳之群和孙德清为这事儿非常头疼。哎，大家一商量，是否跟山上的道士好好协商协商，把伤病员留在武当山的庙中养好后再归队。但是他们决定归决定了，你得争取人家道士的同意。专为这个事儿，贺龙上山拜会了武当山的观主清风真人张天瑞。当张天瑞听说贺龙有这个要求，稍微愣了一下。哎呀，此乃善事，只是贫道观中缺医少药，怕不能使贵军伤员得以及时治疗啊。再说了，贵军走后，恐怕国民党的军队时不时也登上武当山，万里有个一，这下话他没等说完呢，贺龙冲门外喊一声来啊，就见几个士兵端着个大箩筐沉甸甸，这4个人抬着压得离了歪斜，放在张真人面前。张真人闪目一看，是满满一筐大银元，你说有多少钱吧。贺龙用手一指，道长让您费心了，我们也

是实在没有办法，但有一线之路不跟您讨麻烦，您就发发慈悲，无量天尊慈悲之心，人皆有之。各位将军尽管放心，你们愿意安排就安排，贫道竭尽全力保护就是。哎，整个180度大转弯，贺龙、柳志群等人是千恩万谢。打这一天开始，就往上运送伤病员。经过张真人的安排，一切都准备妥帖了。张真人双手合十，无量天尊，哎呀，叫贵军破费，实在不好意思。贺龙就说：“道长，只要我这些同志，大家身体康复了，绝不会忘记您照顾之恩。”老道非常受感动，一看真是仁义之士，公买公卖，对我们还如此的客气，对道教还如此的尊敬，能不动容吗？老道呢，为了感谢贺龙等人，执意想留他们在山顶上住一晚上，而且还说第二天陪大家看日出，说看日出这是难得的机会。再说贺龙等人本来军事那么繁重，大伙都累坏了，难得这么清闲了。贺龙跟柳志群众人一商量，大家也同意利用这机会好好放松放松。就这样，贺龙同意了。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金顶，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观看日出嘛，大家都倍儿精神。可这天呢，怎么那么好呢？真是万里无云，难得的好天嘛。大家早早起来来到金顶，张真人一看这天就说话：各位将军真乃有福之人，武当山上这样的天气是实在难得呀，各位真是增福增寿，前途无量啊。可正在说笑之中，那一轮红日从云海中耀出，刹那间是光芒四射呀，照的那金顶紫金殿越加金碧辉煌。众人背倚金殿凭栏远处，但见罗列脚下的72峰也被朝阳涂上金色呀，激流滚滚的汉江苍茫里像一条银带在武当山内的绿海中飘抖，举目远眺，四面云山起伏，层叠不断，令人赞叹不已呀。这张真人越看越高兴，嘴里念了一首道歌，大家也似懂非懂，就听他念道：妙中玄，玄中妙，真传要属三清教，不重和不收道，不必忠不必孝，也不密也不傲，苦修真身入悟道，云霄小帐闻寒报，数落丘林远山跳，古柏烟消尽清水，白云处无是非道，是非道，无量天尊。大家听着不觉着好笑啊，老道是毫不介意。话说到了紫霄宫，张真人又邀请大家喝茶，喝茶之间张真人说话了，想求红军这些将军给留下墨宝。要讲这些人当中最有学问书法最高的是柳之群呐、啊。您记得毛主席有一首诗：我师骄阳君师柳，那柳是谁？就指的这位就是柳之群，大学问家。柳之群就代表红三军挥毫泼墨写了一副对联，写的是：伟人东来气尽紫，乔哥南去云腾霄。写完了之后，张真人手捻胡须仔细观看，好，好极了，真是好字好词啊！因此，对红三军的各位将军更加敬重。

0: 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就告别了真人，下山而去。数日之后，红三军开拔到武当山南，敌军随进山搜捕过这些伤员，由于道士们的尽心掩护，伤病员都平安无恙了。看来老道真负了责任了。单说邓中夏贺龙在武当山安置了伤病员后，便率红三军翻过武当山，到达山南的房县。房县之敌闻听贺龙的部队开过来了，早已望风而逃。红三军一枪一弹没放，就兵不许刃地占据了房山县。这房山呢，位于湖北省大西北，在大巴武当两山之间，东临保康，西连竹山，南接神农，北依均州，南北窄，东西宽，最大直径有千里之遥，焉知素有千里防线之称。这个地方山峦起伏，是水陆往立。防线最早呢，是共产党员在襄阳读书的李明全、杨维卓、许德先三个人，他们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明全字元衡，1906年出生于房县西关一个贫穷的小手工业者家庭，14岁的时候入湖北襄阳师范学院，时萧楚女在此校任教，在萧楚女的影响下，李明全走上了革命道路。李明全入党后，被党组织派到广州黄埔军校政治大队学习，时值北伐。李明全入学三个月后，便随着周逸群到贺龙军中做宣传工作。不久，周逸群任贺龙师的政治部主任，李明全任第一团政治部主任。李明全和当时的团长贺锦斋相处融洽。贺龙人马扩编为20军的时候，周逸群任党代表，李明全任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南昌暴动之际，李明全率领第一师指战员是英勇杀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以后，李明全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共中央同意李明全随贺龙一起回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要求。可不巧，当时啊，李明全正身患重病，无法同行。等他病好以后，贺龙他们早已到了湘西，因此李明全就取道回到襄阳，找到了鄂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也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李石。当时鄂北党组织机关设在光化，李明全在光化接受了引地力量开发山城的任务。回到房县，1928年1月，李明全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在位于山城西南角的房县高等小学任高年级的国文课。他利用教学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春，李明全发展了李明珍、王守训为党员，在千里防线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并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当红三军人马来到防线的前夕，县城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李明全呢，便组织发动党团骨干，一方面走街串巷，亲说亲，邻说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说明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以安定民心；一方面动员进步青年留守县城，准备迎接红军。贺龙率红三军来到防线以后，李明全马上跟贺龙取得了联系啊，两个人见面之后，老朋友了，老同志了，是格外的亲切。贺龙紧握着李明全的手，有说不完的话呀。贺龙又把李明全向柳之群、邓中夏等人做了介绍，最后贺龙对李明全说：“明全呐、啊， 把你的地下军统统给我带来，我全盘接受。红三军到了防线之后，立即和当地的党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鄂西分特委，柳志群担任分特委书记，并兼防线县委书记，朱勉之、汤沐雨、张琦等担当执委。这时红色区域的范围是不断扩大，东至石花，西至蒙古，南至半水，北至草甸，先后建立了14个苏维埃区政府、105个乡政府，拥有人口20多万人。防县苏维埃县政府设在西街天主堂，主席叫于子恒，副主席叫李明全，军事委员李明珍，肃反委员傅发江，土地委员王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粮食委员张杰，经济委员王守训，文化委员杜林，交通委员彭老幺。除了建立政权之外，还建立了总工会、贫农会、劳动妇女协会、赤卫队、红色补充军、童子团、少先队等等等组织，还举办了鄂北干部训练班，最主要的还开设了鄂北农民银行，发行了银元和纸币。看来这个成绩是大大的。到了7月上旬，红三军在防线进行了整编，红七师的3个团改编为2个团，师长孙德清，政治委员朱勉之，第19团团长谭苏，政治委员郑之昌，第24团团长罗同一，政治委员吴凤清，师部直属机构有特务营、经理处、政治部、手枪队、军医处、修械所等，全师共计是1800多人。红八师这3个团改编为2个团，师长是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第23团团长赵岩，政治委员吴协仲，第24团团长贾明忠，政治委员汪义夫。师部直属机构有特务营、担架连、经理处、政治部、军医处、修械所等，全师1500多人。
2: 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军部直属机构有经理处、修械所、军医处、教导团、手枪队、政治部等。2个师加在一起，全军共计5300多人。到了7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是分兵2路，是进攻防线。第一路是滇军的范石生的第51师，鄂军的李柱中部，驻古城的第32师赵文启部，共计是5个团呢。从石花街方向向防线进攻，另一路是张连三，外号叫张牛腿，马连生，外号马的脚，这2个土匪结成的部队，从云阳方向展开进攻。这消息很快就传到贺龙那儿，贺龙马上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研究对策，究竟这个硬仗怎样一个打法。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 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邓中夏和柳之群率红三军占领了防线，到了七月下旬，国民党发动五个团的兵力分两路来夹攻防线。为此，贺龙召开了军事会议，让大家各抒己见，这个仗如何的打法。按贺龙的主张，将兵力集中起来，全力先消灭张牛腿、马大脚两部，而后从武当山背后绕过去，刀打李柱中、赵文起两部的屁股。这样打法集中了兵力，形成有力的拳头。但是呢，邓中夏不太同意，他主张呢还是分两面迎敌，对张牛腿、马的脚步采取防守之策，主力与古城方向的来犯之敌李柱中、赵文起部决战。可是当时啊，军情十分紧急，不容多商量，贺龙只得依从，就按着邓中夏的要求分头迎敌。于是部队就进行了紧急的调遣，防线呢只留下红七师贾明忠一个团和卢东升的一个营，其他的部队全都分派出城了。等部队走了之后，这天气突然变了，是天降大雨，就好像把天捅了个窟窿一样，这雨大的对面都不见人。部队是冒雨行进，就在大部队出发迎敌的第二天，谁都没想到张牛腿部竟打到了房山县城下，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原来啊，张牛腿他们过去是土匪，专门在本地流动，因此对这的地形是十分熟悉。张牛腿打探到红三军派队与他应战，在心里暗自高兴，心说呀，我才不跟你对面交锋呢。仗着他熟悉地形，所以率领他的部队绕小道突然来到防城县城。张牛腿的队伍大小那叫三个团呢，而防线的红军仅一个团和一个营，才800多人。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双方这一接火便是一场恶战，冒着雨是炮火连天。张牛腿的兵丁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您可别忘了，他们都是土匪出身，枪法甚准，又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时张牛腿发下命令去了，承诺 只要抓住贺龙或者红军当官的，赏。

洋十万块，还向南京政府蒋总司令呢给大家请赏封官。于是这些土匪人人奋勇，是个个争先呢，攻城越来越紧张。邓中夏有点着急了，悔不听贺龙之言呐，如今被困在城中，如何是好啊？急得他脸也白了，手心也冒了汗了。柳之行也着急了，两个人赶紧问贺龙：“云清啊，现在我们城中无兵，怎么个手法？你说应该怎么办？”贺龙比他们都镇定，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吸着烟。考虑了一会儿，贺龙说：“别着急，敌兵并不知道我们城中的虚实，我们知道我们就一个团和一个营，敌人并不知道。天又下着大雨，我想敌兵不敢久战，只要我们坚决守住这座城市，敌兵必退。”大家一听有道理，就按照贺龙所说，贺龙、邓中夏、柳志群都亲自登城，加强了防备。战斗打的这个激烈劲儿就不必说了。到了第二天，红七师的两个团赶回来了，因为走到半道打听出来了，闹了半天张牛腿绕小道奔防线了。两个团长十分着急，莫回头了，要赶回防线。这下可好，雨也停了，我们的部队也回来了。大部队这一回来，兜着张牛腿的屁股就打起来。贺龙一看自己人回来了，吩咐一声大开城门杀出去，杀他个腹背受敌，措手不及。好嘛，两路红军这一夹攻，张牛腿可受不了了，就马牛腿也不行了，吓得他是魂飞魄散，是急忙逃走，结果弄了个全军覆没。就这牛腿跑得还挺快，捡了一条狗命。与此同时，马的脚也赶到了，被贺龙是迎头痛击，也打了个狼狈逃窜。红军打了个大胜仗，邓中夏是感慨万千，心里真服贺龙，在军事指挥才能上自己差得太远。邓中夏拉着贺龙的手：“云清啊，悔不听你之言，几乎酿成大错呀。”贺龙一笑：“这算什么呢？咱打了多少仗了，好菜一碟儿，来吧，看看得了多少胜利品。”这一仗红军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打死打伤张马两部三四百人，同时我们红军也牺牲了不少。按贺龙的要求，把这些牺牲的烈士埋葬到防线南边的凤凰山上。在张牛腿向防线进犯的时候，国民党的正规军范石生、李柱忠、赵文起部共六个团从武城、保康等地向军州、向防线的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红三军的主力在保康、四平、过渡湾一带阻止国民党的军队。因红三军两面作战，兵力比较分散，未能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8月14日，红三军主力撤出四平，退到防线狼口、玉堤一带。16日又退至清风镇，18日又主动放弃了清风，退守斗口。在这里红三军主力伏击了范石生部的一个团，范石生忙带领残兵败将退回清风镇等待援兵。到了8月22号，贺龙即率红八师第22团、第23团和红七师杀向清风镇。范石生一听，吓得脑仁都疼了，急忙率领残兵败将是退守保康。24日清晨，红军没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清风镇。这时候敌军呢，重兵向防线大规模进攻。1931年9月中旬，
邓中夏、贺龙、柳志群、孙德清等红三军负责人召开了前委会，在这个会上决定留下柳志群带一部分部队守防线，邓中夏和贺龙率领红三军主力向外扩展，扩大防线的苏区，并将教导团、政治保卫队、军部特务营和分散各地指导工作的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合编成为红九军第25师，师长汤沐雨，政委朱勉之，参谋长蔡柱峰，政治部主任曾佑岩，辖第73、第74两个团共计1400人，有2000多支枪留守防线。做出决定之后，邓中夏、贺龙准备率红三军出防线向东南方向开进。正在行动这时候，侦察员从几个买卖人口中得知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说洪湖的红军正沿着湘河北上，已打下了荆门。清风镇呢，离着荆门不过200多里远。将士们听着这个信儿是非常高兴啊，都纷纷要求南下荆门跟洪湖的红军会合。邓中夏听了之后也挺高兴，他问贺龙怎么办，贺龙说太好了，那咱们的大兵先打南漳，打下南漳再具体相商这件事。于是红三军从清风镇出发南下，一举攻下了南漳。南漳打下来之后，开了个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要求南下荆门与红军会合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邓中夏又问贺龙，云清啊，你看怎么样？贺龙说我的意见是坚决南下，并迅速派人与洪湖的红军会合。但邓中夏想了想又说，要是咱两路人马会合不到一起怎么办？贺龙说没关系，真要找不到咱们再撤回防线苏区嘛。邓中夏点了点头。两个人正在商量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从外边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跑进一个人来。这人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军长政委大事不好了。贺龙一看就大吃一惊了，别着急别着急，有话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人喘了半天气儿才说呀，是这么回事。贺龙一听豁然站起，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哎呦！就见贺龙俩眼一翻，是翻身栽倒，背过气去了。在场的人无不惊愕，赶紧抢救贺龙啊！又摁人中，又扎针灸，又把大夫找来给注射，好不容易这才把贺龙救起。就见贺龙长叹一声，是泪流满面。那位说什么事儿促使贺龙都昏倒在地了，真动了心。大丈夫泪不轻弹，像贺龙那种人硬骨头没法那么硬，轻易不掉眼泪。这回泪流满面，到底什么事儿他这么伤心？您别着急，咱慢慢的往下说。前文呢咱们说过，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了，并取消了湘鄂西特委，这么一来呢，周逸群就没有职务了。夏曦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巡视员，叫他去长江以南地区去检查工作。夏曦为什么这么做？一来是他执行王明那一套，左的简直冒了顶，他跟周逸群、段德昌等人一交换意见就有分歧；二是他看到周逸群在苏区党政军中威信太高了，无形中使得自己的威望降低，他产生了妒忌心。哎呀，他心说要不把周逸群给拿掉对我没有好处，
因此

0: 他把赵义群视为眼中之钉，是肉中之刺。第三，江南是剿赤军所陷的地方，是个烂摊子，干脆全都推给赵义群。你要干好了，自不必说了，干不好还能抓你一招之错。那位说，你别说，在共产党内部的干部，尤其像夏曦这样的高级干部，能那么干事吗？哎，你还别不信，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夏曦不但左的冒了顶，而且心胸狭窄，由他做领导，你说还好得了吗？他是随便发号司令，任意胡为呀。赵义群被撤去特委书记职务，而且要发配到江南去，消息传开了，苏区大小干部无不瞠目结舌呀，更有许多人为此是愤愤不平，像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才、董朗等军事负责人听完之后是气炸连肝肺，心里说话，夏曦呀，你不就是领导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因此大家接着火去找这夏曦，要问个究竟，看夏曦怎么回答。其实夏曦呀，也知道捅了马蜂窝了，事先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词儿都想好了。大伙呼啦超一进他的办公室，段德昌是圆睁虎目，就问他：“我说，夏政委，你这个决定是根据什么这么决定的？啊，你跟我们说说清楚，我们大家全部同意这么做。”哎，到这时这夏曦啊显得心胸挺宽阔，他淡然一笑，哎，各位不要着急嘛，来来来，坐下有话好好谈。哎呀，各位啊，德昌啊，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说现在咱们中央北方分局刚刚成立，我又被中央任命为书记，中央这样决定的，只有中央文件嘛。中央要调他走，那我怎么办？我也不愿意。那咱不都得服从中央的指示吗？是不是呢？我看这么办，暂时呢，先让义群呢到南边去工作，等将来分局还得需用人啊，安排的差不多了，我再把他调回来。一定给他重要的职务不就得了吗？这样还不违背中央的命令，咱们大家都挺方便，不介我这书记不好干，是不是？你想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工农出身，性子都比较直率，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说完了等夏曦这么一回答，大伙还没词儿了。这是啊，谁能不服从中央呢？大伙没办法，离开了夏曦，转回身来去看望周义群。哎，见着周义群了，段德昌头一个就说：“义群呐、啊，过两天我就去中央，我要当面问问这个王明，他和夏曦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撤你的职。”周义群知道段德昌的脾气，那是火爆的脾气。赵义群马上就摆手，德昌，不可呀，中央这么决定，自有中央的部署，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决定啊。啊，这彭国才就说，我就发现这个夏曦不是个东西，你瞅瞅，整日里阴阳怪气的，两只贼眼滴哩溜乱转，他是心怀不善的。这件事儿，我看就是夏曦一手搞的鬼，他借助中央的名义，不信咱们要查到底，肯定能查出个水落石出来。赵义群怕他说出再难听的话来，所以马上就制止他，别说了，国才啊，不能这样乱猜呀、啊。夏曦同志固然有缺点，可是他是个老党员，而今又是中央派来的人，他的意见我们要尊重。彭国才一听一拨了脑袋，对夏曦有看法不是我彭国才一个人，你打听打听澎湖的干部群众，没几个说他好的。周义群赶紧给解释呗， 如此我们更要起表率作用。不要忘了，当前苏区随时面临着强敌的围剿，如果我们内部将相不和，必为敌人钻了空子。千万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想。听了周逸群的话，段德昌、彭国才都不言语了。好一会儿，彭国才又接着说：“逸群呐、啊，那你可受委屈了。”周逸群一听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受什么委屈？我自废书学剑以来，只为救民于水火，早已将我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入党以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更明，职务上的升与降乃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只要是党的工作，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周逸群是实在了不起，能文能武，那是党的优秀干部。他当初跟贺龙两个人搭档，就是一文一武，哎，没少帮贺龙的忙。贺龙这么进步，走上了正轨，跟周逸群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周逸群同志工作能力极强，能文善武，威望极高，这也就是夏曦把他撤职的主要原因。但是周逸群心里明明清楚，嘴不能那么说。他讲话了，为党做工作怎么的都行，这些事情自有公论，所以他并未计较。周逸群慷慨激昂的一番话，说的段德昌、彭国才是热血沸腾，无言以对。两个人低下头去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段德昌才说：“哎，逸群呐、啊，这样办吧，翟家湾的老百姓听说你要去江南巡视，准备敲锣打鼓欢送你呢。过去送给清官什么万民旗、万民伞，现在不兴这个了。老百姓打算给你绣一面锦旗，开个欢送会。你看看，这不是民心所向吗？”周逸群一听，急忙摆手：“不行不行，绝对不能这样做呀！这要张扬出去，就会使敌人钻空子。你要向大家讲清楚其中的利害，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彭国才一听也为难了，群众和干部的情绪都很大，只怕讲不清楚。周逸群想了想：“我看这样吧，明儿个我半夜就悄悄动身。等大家知道信儿了，我已经走了。你们千万要支持我，无论如何，我求求你们了。”段德昌、彭国才只得点头同意。就在当天的夜里，西风大作，洪湖内是波浪滔天。夜半时分，周逸群乘一小舟，悄悄地驶过长江，是直奔江南。咱翻回头来再说江南的情况。江南苏区啊，自从红二军团败走杨林市之后，形势很严峻。到了1931年4月初，张震汉的第142旅、第11师、李觉的第19师，分别由条关、焦山和华容、岳阳向桃花山逼近，失守华容的数万群众干部被迫退到了桃花山的青竹沟、五星庙、古井口一带隐蔽。你想，山中啊，人多粮少，又没有住房，只能靠挖野菜充饥，在野外露宿。四月中旬，剿赤军又将对桃花山的包围从四面夹逼，被困的军民是弹尽粮绝，难以在桃花山坚持。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周逸群来了。这不是烂摊子是什么呢？要说这夏曦可恨就在这儿。周逸群没有怨言，不服使命，他要想方设法怎么解救被困在山中的数万军民。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人人防灾防火， 家家平安快乐。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5: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4: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5: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4: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5: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7: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9: 习近平。

0: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政，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3: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4: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
5: 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6: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6: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 5.8万亿元。
9: 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影像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 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

0: 绍乐季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2: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4: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5: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6: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8: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7: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9: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0: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9: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6: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

0: 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他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

0: 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1: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1: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布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布山脉。
2: 卡赫布布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1: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

0: 闹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1: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 11.2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两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 2.1 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 1.26 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2: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3: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5: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3: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0: 有了国家标准，155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5: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3: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6: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3: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8: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9: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效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8: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10: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 城市安全韧性。
8: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

0: 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建。
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启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9月17号，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陈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出席会议，区委副书记孙志超主持会议。会上介绍报告起草情况，与会人员研讨建言。陈亮指出，报告衔接15-5规划，延续1234发展格局，要吸纳建议，打磨文稿，聚力建设美好九台。区领导房阔、老领导李德军以及各界代表、区直相关部门参加会议。5年来，区林园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耕植绿、护绿、兴绿，扎实推进国土绿化、资源管护、森林防灭火、林业产业、林长制与公园城市建设，全区森林覆盖率稳步增长，生态家底持续增厚，获评全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先进单位。下一步，区林园局将锚定生态优先、民生为本的原则，持续擦亮九台绿色生态底色。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

0: 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

0: 数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6: 电费翻倍的交，
17: 每年的电费
18: 600，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 的，每年至少能省。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0: 一桩离奇的海外诉讼，双方各执一词，究竟是谁说了谎话？法官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6集《海外奇案》。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前人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桩桩案情神秘的千古奇案。在16世纪的西班牙，就曾发生过一桩离奇的诉讼案，而这桩案件的原告竟然是一名中国人。案情扑朔迷离，案件审理过程更是一波三折。那么，一名中国人

0: 为何会在16世纪跑到西班牙去打这样一场官司？这桩奇案究竟奇在哪里？原告和被告双方对案情的陈述大相径庭，究竟是谁说了谎话？法官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16集《海外奇案》。
1: 十几年以前，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的一位名叫希尔的教授，在塞维利亚这个一家档案馆中啊，就发现了一批司法档案。这批司法档案显示，在1572年的10月，塞维利亚的商务局啊，曾经受理了一桩诉讼案。这桩诉讼案非常的奇特，它奇特在哪里呢？第一，这桩诉讼案，它的原告是一名中国人，而被告呢是西班牙人。这有什么奇特的呢？别忘了，那是在16世纪的70年代啊。因为在这批档案发现之前，人们普遍地认为，中国人到达欧洲是在17世纪，而这批档案记录的却是16世纪。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诉讼案的内容是争取自由权，说明这位原告中国人啊，他没有自由之身。第三呢，这个诉讼案原被告在法庭上，包括这些证人在内啊，有人说了谎话。第四呢，这个诉讼案它的诉讼过程很复杂，时间很长，长达3年之久。所以当希尔教授看到这批档案的时候啊，他立刻意识到这批档案将向全世界解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后来这个希尔教授啊，就对这批档案展开了认真的研究。几年以后呢，这个档案的内容也传回了我们中国国内，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高度的重视。那么我们说，在16世纪，一位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西班牙去打这样一场官司呢？那么这场官司它最终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啊，我们还是要从西班牙的早期殖民活动开始说起。前几期节目我们曾经谈到过，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海外的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啊，完成了一系列的地理大发现。后来呢，这两个国家达成了一个协议，画一条线，这条线以东所谓发现的土地属于葡萄牙的殖民范围，而这条线以西所谓发现的土地呢属于西班牙的殖民范围。那么按照这个约定，我们看像中国啊沿海一些港口还有亚洲的一些地方啊，都在这个葡萄牙的殖民范围之内。后来呢，葡萄牙就占据了马六甲，占据马六甲以后呢，他的势力不断地向东亚开始发展。而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西班牙人在这里建立了殖民统治，也不断地从美洲向亚洲进行扩张。我们说，作为殖民者，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人，他们在当地啊，都采取了各种方式奴役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把当地的一些土著人作为奴隶就贩卖到了欧洲。比如说在西班牙，西班牙人就把这个美洲的很多印第安人就作为奴隶卖到了西班牙，这样在西班牙国内啊，这种来自于美洲的奴隶就慢慢地多起来了。这些奴隶的出现并且越来越多，给西班牙的社会啊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当时的西班牙政府啊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所以早在1500年

0: 果在西班牙的领地有一些土著人呢拒绝信奉基督教，或者有一些土著人拒绝臣服于西班牙的国王，那么西班牙人可以发动所谓的正义之战。那么在正义之战中所获得的这些俘虏也可以作为奴隶，做了这样一些规定。我们说这些规定啊，虽然对抑制西班牙人把美洲的土著人作为奴隶贩卖到西班牙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在西班牙的这个国内啊引发了一些诉讼的案件。为什么会引发诉讼案件呢？因为一些来自于美洲大陆的人呢，他要证明自己的美洲土著人的身份，通过证明身份啊来证明自己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而这些奴隶主呢则千方百计的要证明这些奴隶不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领地，而是来自于葡萄牙的领地，或者是在所谓的正义之战中获得的俘虏，来证明他们是这样的身份，从而达到继续拥有他们的目的。所以这样一来，在西班牙国内就形成了很多的诉讼案。那么当时处理这些诉讼案的机构啊，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位于刚才我们说的塞维利亚的这个商务局，还有一个位于西班牙的马德里的印第安诉讼委员会，这两个机构负责处理这些案子。那么我们节目一开头所谈到的这个案子啊，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发生的。
1: 这桩离奇的诉讼案是怎样引起的？在16世纪，一名中国人为何远渡重洋到达西班牙去打这样一场官司？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一桩离奇的海外诉讼，双方各执一词，究竟是谁说了谎话？法官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6集《海外奇案》。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中国人到海外闯荡谋生，他们怀抱着财富梦想和海洋精神，不畏艰险，一批批渡海而去，在异国他乡留下了人生足迹。他们跌宕起伏的奋斗经历有许多流传至今，成为令后人唏嘘感叹的传奇。那么几百年前，一桩发生在西班牙的离奇诉讼，作为原告的这名中国人是怎样远渡重洋到达西班牙的？他为何险些失去自由之身？这个案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案件的审理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0: 以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讲到，在1524年，葡萄牙人最早就来到了中国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岛的商屿港，来到这里。后来这些葡萄牙人呢，慢慢在这里定居下来了，不断地扩大在双屿港的走私贸易，使得双屿港就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规模也很大。那么葡萄牙人为什么选择双屿港作为它的走私贸易基地呢？双屿港啊，它位于舟山群岛当中，本来舟山群岛就位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那么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与马六甲相比，双屿港距离日本、琉球还有朝鲜半岛更近，大大地缩短了他们到日本的航程。据曾经到过双屿港的这些葡萄牙人自己说呀，他说山上有淡水溪流穿过茂密的树林直流而下，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另外呢，在茂密的树林中生长有各种树木，比如说雪松，还有橡树、五针松等等这些树木。那么当时这些葡萄牙人呢，可以不费任何的金钱代价

来砍伐这些树木，用于干什么呢？用于造船和修船。开始啊，葡萄牙人到双屿港来是季节性的，比如说夏天来了，冬天走了。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葡萄牙人到来的越来越多，他们就开始在双屿港定居了，使双屿港逐渐逐渐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的贸易港口。那么此时的双屿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认为啊，有三点。第一，自从葡萄牙人来到了双屿港之后，就与中国沿海的一些走私势力相联合，在中国沿海广泛地开展走私贸易，就使得双屿港成为早期欧洲人在中国沿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那么葡萄牙人是与哪些海上的走私势力相联合，能够使得早期的欧洲人在中国沿海寻找到了这样一个贸易据点呢？这要从明朝的海禁政策开始说起。明朝啊，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就使得广大的沿海居民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海上活动的空间和机会，影响到了他们的生存。久而久之呢，这些沿海的居民就开始铤而走险，开始进入海上，成为了一些海商，从事走私。这样呢，就在海上形成了很多个海商帮派。这些海商帮派啊，时间一长，就逐渐逐渐地转化成了海盗，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这就是海商兼海盗。这些海商兼海盗啊，当时以双屿港为基地，一方面呢从事海上的走私贸易，另一方面又对抗着明朝政府的围剿。这些葡萄牙人从这些海商兼海盗那里获得了一种保护力量，后来就是他们在双屿港站稳了脚跟，从而才使得双屿港成为当时早期欧洲人呢在中国沿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第二，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就形成了一条从双屿港到葡萄牙的海上航线。这条航线不仅把世界上的若干个贸易基地联系起来了，同时呢，也使中国的商品沿着这条航线就销售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进而从里斯本呢又销往欧洲的各地。第三，由于啊双屿港已经开展了与日本的海上贸易，这就使得双屿港成为连接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的一个枢纽。这些欧洲人呢通过这个枢纽与日本直接形成了这种贸易关系，这就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在英国伦敦啊维多利亚与埃伯特博物馆中，收藏于一件带有伊斯兰风格的明朝景德镇所产的青花瓷壶。在这件青花瓷壶上有一个葡萄牙贵族的徽章，但同时呢，这件瓷壶上还有一个底款，这个底款上写着大明嘉靖年制。葡萄牙贵族的一个徽章和大明嘉靖年制的一个底款同时出现在一件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上，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明朝政府啊，对于景德镇所生产的这个瓷器啊，它的底款有明确的规定。它是这样规定的：官窑生产的瓷器，这个底款啊，要写大明某某年制；而这个民窑生产的瓷器呢，它的底款要写大明某某年造。它有明。

确的区别的。那么这件青花瓷器很显然它是官窑的产品。当时明朝呢还有一项规定，就是景德镇的这个官窑啊是不允许为外国人定造瓷器的。那么这就奇怪了，在同样一件瓷器上既有葡萄牙贵族的徽章，又出现了景德镇官窑的底款，这是为什么？原来啊，这是景德镇的官窑违反了大明朝的规定，为一位葡萄牙贵族专门定做了一件瓷器。那么这样人们就要问了，这个葡萄牙人究竟是什么来历，什么身份，能够使官窑违反政府的规定专门为他定做一件瓷器呢？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啊，这位葡萄牙人应该是长期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大商人。这就说明当时啊，这些葡萄牙人通过双屿港不断地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广泛地开展贸易，也说明了这种贸易规模是非常巨大的。从全世界来到双屿港的商人，他们驾驶着上千艘走私船，把美洲、欧洲、亚洲各国的商品以大量的白银运往这里，来换取中国的特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人们从这种交易中能获得3-4倍的利润，这个利润可谓非常的丰厚。据葡萄牙人自己说，他说他的贸易额能够达到300万金。这个300万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葡萄牙人没有说明，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每年来双屿港经商的外国人呢，来自于美洲、欧洲、亚洲各国，在这些商人中啊，就包括了西班牙人。这些西班牙人来到双屿港之后，不仅把中国的商品大量的运往了西班牙国内，而且呢，把一些中国人也运到了欧洲。谢尔教授所发现的这一批司法档案，其中就显示啊，在1546年的时候，当时西班牙驻尼加拉瓜的总督叫卡斯塔涅达，这个卡斯塔涅达呢率领着一个小型的船队就来到了双屿港，在双屿港逗留了几天，还从事贸易，同时呢在双屿港还招了一批中国人上船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在这些中国人中啊，有一个6-7岁的小孩，后来他的西班牙名字啊叫迭戈。在双屿港逗留了几天之后，卡斯塔涅达呢率领着船队先到了美洲的这个秘鲁的利马，从秘鲁利马呢又通过陆路来到了尼加拉瓜和这个巴拿马，然后从美洲又乘船来到了欧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在大西洋上还遭遇了法国海盗的抢劫，所幸啊这10几名中国人啊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他们最后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就登陆了。到了里斯本之后呢，迭戈和其他的中国人就失散了，迭戈就留到了里斯本。当时里斯本的政府啊看到迭戈的状况很差，病困交际，然后极度的饥饿，就把他安排在一家普通的人家中当了仆人。这户人家的主人叫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呢是个鞋匠，他对迭戈啊不错，非常好，所以迭戈在他家里呢一边当仆人，费尔南德斯还一边教他制鞋的技术。后来迭戈就学到了制鞋的手艺，一直在费尔南德斯的鞋店里工作，这样一来在这里一直工作了10几年的时间。可是有一天

0: 迭戈人的出现改变了迭戈的命运。这个人叫莫拉雷斯，他是塞维利亚的一位僧侣。有一天他来到迭戈的这个鞋店里，他发现迭戈的长相啊与当地人不一样，于是就问他说你是哪人呢？迭戈就说我是中国人。然后莫拉雷斯又问他说你想不想回中国呀？迭戈说我当然想回中国了。莫拉雷斯就说了，在里斯本呐，中国人很少，你想得到他们的帮助回中国，这不大可能，你还不如跟随我到塞维利亚，那里的中国人比较多，他们可以帮助你啊回到中国。这样呢，迭戈就同意了。随后迭戈就告别了费尔南德斯，跟随着莫拉雷斯来到了塞维利亚。来到塞维利亚以后啊，这个迭戈依然从事他的支线工作，也积攒了一些收入，比如说每周他可以赚到5里尔的这个收入。他把这些钱呢一部分积攒起来，一部分交给莫拉雷斯，让他帮助啊购买一些回中国的物品。就这样又过了几年，到了1572年，莫拉雷斯呢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说他要离开西班牙到美洲去发大财。在走之前呢，莫拉雷斯在迭戈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迭戈以奴隶的身份转卖给了别人，获得了92个金币的这样的这个收入。当迭戈知道这个情况之后非常的愤怒，就把莫拉雷斯告上了当地的商务局，就引出了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这个案件。在法庭上，这个迭戈做了这样的陈述，他说啊，我是中国人，我来自中国的宁波，虽然我出来的时候啊岁数比较小，我的父母是谁我不知道，但是在我的家乡的一些事物我还记忆犹新，比如说我们家乡有很多的家禽和家畜，有牛、绵羊、山羊，还有鸡。另外呢，我们的家乡还有一种水果叫龙眼，还有一种水果叫荔枝。除此之外啊，我的家乡还有黄金、白银、棉布、丝绒、绸缎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我还都记住了。所以我不是奴隶，我是一个自由人。那么在法庭上也有很多人为迭戈来作证，在这些证人中有中国人也有这个印第安人，其中呢在证人中有一对夫妇非常引人关注。这个夫妇啊，男的叫埃斯特万，女的叫胡安娜。埃斯特万呢在法庭上做了这样的这个证明，埃斯特万就说，他说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也来自中国的宁波，在迭戈小的时候啊我就认识他。宁波位于中国的沿海，它不是岛屿，从这里呢可以前往中国的内地。当卡斯塔涅达总督来到双屿港的时候，我和迭戈一起上了船，然后跟随着船队来到了美洲，后来就辗转来到了西班牙。那么他所陈述的后面的这个过程啊，和迭戈所说的这个过程完全是一致的。而他的妻子胡安娜呢也做了这样的陈述，他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来自美洲的一个印第安人，我出生在秘鲁的利马。当总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把这10几位中国人带到这个秘鲁的时候啊，我就认识了迭戈。当时我是总督的仆人呢，后来我奉总督之命，和这10几个中国人一起乘船越过了大西洋，就来到了欧洲。陈述的。